0: 袭人已将宝玉与黛玉的真情向王夫人和盘托出。贾母闻听后说：“孩子们从小在一处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该要分别些。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 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回到潇湘馆的黛玉，挣扎着将自己多年的诗稿，包括题诗的手帕，全部烧尽，然后对丫鬟紫娟说：“我这里。” 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峥嵘轩峻的贾府让这个灵秀的女子彻底绝望，因此她在临终前从心底发出了我这里并没有亲人的呼喊，她要回到那个。 让他梦萦魂牵的姑苏，那个夜市卖绫藕、春船再绮罗的江南。在宝玉娶亲的当晚，黛玉泪尽而逝，走完了自己质本节来、还节去的短暂年华。
1: 这个黛玉这是拉高了好高，把黛玉整个人物提得很高，不再是弱柳扶风的这么一个多愁善感的孩子，她是一个殉情的烈女，把自己稿子烧掉，把那两块手帕跟她的跟那个宝玉定情的两块手帕把它烧掉，等于把自己的在城市上的这一段情斩断，写得极好，《
2: 红楼梦》的悲剧不在。 这个贵族之家的没落，而在于在哪儿呢？而在于作者曹雪芹，他有一种人生理想，一种审美理想，就是刚才讲的，他的审美理想就是友情之天下。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林黛玉有一句诗叫“冷月葬花魂”，这句诗可以作为这个悲剧的。
0: 这个《红楼梦》悲剧的一个概括。贾宝玉最终中举后的出家，是这位传说中的补天顽石离开凡间的手段，也是对爱恋至深的黛玉的交代，更是对那个扼杀美好爱情和美好事物的大时代的彻底背叛。

宝玉的新婚妻子薛宝钗，那位浑身浸润正统思想的所谓完美少女，之后无疑是要守活寡终了一生。宝钗的影子袭人，也因宝玉的出家而不情愿嫁给了明伶、蒋玉菡。这两位曾经被当家人称道的贤良女性，也一样无法逃脱金陵十二钗的宿命。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尿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㗎，比我健康㗎，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

0: 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影门名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0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将啲茶叶倒咗落去，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平下佢，拨平下佢，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力量。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的！
1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7: 叫哥。
12: 哥。
8: 咱哪辆车吧？
12: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2: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15: 是不是？
12: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1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9: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20: 不要笑。

0: 都这么晚了，妈妈怎么还没叫我吃饭啊？肚子好饿啊。我的冰淇淋蛋糕做好了吗？
1: 好了，就是这个。
2: 阿姨，我的冰淇淋香蕉船怎么还没做好？
1: 这就好。
0: 妈妈，什么时候能吃饭啊？
1: 香玲，你再等等啊，妈妈今天超忙，你先吃点饼干垫肚子吧。

0: 香玲，妈妈这段时间太忙了，都没有去买菜，你先吃炒饭对付一下，等忙完了妈妈给你做一顿大餐好不好？
1: 我都吃了三天蛋炒饭了，实在吃腻了，爸爸也天天加班，都没人带我出去吃。
2: 我回来了，乖女儿。
1: 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今天下课的时候，我拉着许博文一直聊一道作业题，聊得他都快尿裤子了。
0: 香玲，时间不早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去冰淇淋店忙，要不睡觉吧。
1: 可是今天学校发生的事还没说完呢，这才说到上午第三节课。
2: 香玲啊，爸爸明天也还要上班呢，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你也还要上学呢。
3: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游玩，好好放松放松，亲近大自然。
1: 爸爸妈妈这么忙，肯定又没有空陪我。
3: 那么下课吧，
4: 明天周末我要和爸爸妈妈去吃牛排大餐。香玲，周末你去哪玩？
1: 我和我爸妈去游乐场。拜拜啦，二位，我们全家去公园免费球场打羽毛球。
5: 我爸带我去动物园，你呢香玲？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去哪
6: 儿。还不会你爸妈没时间陪你吧？
5: 就是。
1: 妈妈，我们周末一起出去玩吧。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出去郊游了呢，要不去游乐园吧。
0: 哎呀香玲，妈妈忙死了，你自己去玩吧。
1: 我只有去问问爸爸了。
2: 啊，去游乐园啊？可是香玲，周末爸爸要加班啊。哦，对了，爸爸今年的年休假还没有用，到时候我请几天年假陪你和妈妈好好玩玩，这样你满意了吗？
1: 那你这周末就请假吧。
2: 不行，这周末爸爸手头上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处理，过段时间吧。
1: 哎，真是的。

0: 羡慕大家周末可以和爸爸妈妈出去玩，我的爸爸妈妈真是太忙了，妈妈连烧饭时间都没有，现在我都要吃盒饭了。
1: 这有什么办法？除非让爸爸妈妈不工作，就有大把时间陪你了。哎，对了，这倒是个好主意。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下他们会有时间陪你了。
0: 我怎么觉得没什么变化？
2: 你等着瞧就好了。
0: 哦。

0: 欢迎下次光临。哎呀，终于忙完了。
1: 我回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最近工作表现突出，老板给我放了几天假，还送了3张游乐园门票，明天我们全家一起去玩吧。
2: 太好了，可是妈妈还要开店。
0: 我们全家好久没有出去玩了，我决定休息几天，明天我们就去游乐园。
2: 太好了，多亏有天眼帮忙。天眼，你的魔法真管用，爸爸妈妈答应明天陪我去游乐园玩了。
3: 哦，是吗？太好了。
2: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
3: 你要做什么？
2: 我把想要爸爸妈妈陪我做的事都列出来，让他们陪我玩个够。天童，我回来了。
4: 香菱，今天和爸爸妈妈去游乐园很开心吧？
2: 当然开心，我们把游乐园所有项目玩了个遍。真希望爸爸妈妈一直不工作，天天陪我。

0: 香玲，起床了，今天我们要去跑步。
1: 可是爸爸，
0: 香玲，加油啊！
1: 终于跑完了，这一大早可把我累坏了。妈妈，你干什么？动画片还没看完呢。
2: 都看了一上午电视了，眼睛该休息下了。
1: 没关系的，我视力好着呢，就让我把动画片看完嘛。
2: 不行，不能再看了。你既然这么有时间，就把自己房间收拾下。

0: 想动了。
1: 香菱，房间怎么还是这么乱呢？没收拾完房间就不准出来玩。
0: 我马上打扫。好好一个周末被爸爸妈妈这么一折腾，真是累死我了。
2: 你不是希望他们不工作陪你吗？难道你现在不喜欢了吗？
0: 他们这样待在家里，我一点自由也没有，还不如上班去呢。
2: 我今天吃了很多的冰淇淋，明天一觉醒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1: 香菱，我做了一些点心，你自己等会儿记得吃哦，我先放在这里。
0: 哇，是我最喜欢吃的蛋糕。
1: 等下吃完把碗洗干净。
0: 知道了知道了。妈妈，你要出去吗？
1: 是啊，冰淇淋店今天也该恢复营业了，不然我们就没饭吃了。
0: 妈妈早好。爸爸，你去哪儿啊？
3: 爸爸要出差一周，跟你说一声，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爸爸会带礼物给你的。
0: 礼物？放心吧，爸爸，我会好好表现的。天童，我觉得我之前太自私了，我不应该总想着爸妈陪我玩。其实家人之间互相关心牵挂就是种陪伴。
2: 你能这样想就好了，他们努力工作也是为了你，你应该体谅他们。
0: 没错，如果他们不上班在家盯着我，我也会受不了的。
2: 我看你更怕这个吧。

0: 可怕的预言上。
1: 天上这么多星星，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要是能有一颗星星直接落在我的手里就好了。
0: 你知道一颗行星的威力有多大吗？
1: 徐博伟，你也太夸张了，一颗星星能有多大威力？
0: 那是因为它们距离我们太遥远了。任何一颗行星如果撞击了地球，都会给地球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整个地球会毁灭，人类将迎来世界末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瞧他们。
1: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0: 错，古人曾预言过，我刚刚说的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
1: 什么？你不会在骗我们吧？
0: 绝对没有，而且他们的预言正在被一一证实。

在不久的将来，地球就会毁灭，人类将走向灭亡。这是古人的预言，这个预言在以后会成真。

0: 亲，我迟到了。完了，教导主任也在。
1: 香菱，你今天为什么会迟到？
0: 我睡过头了。
1: 你的闹钟也跟着睡过头了吗？你先回到座位上，下课以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2: 香菱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3: 香菱，香菱，老师在叫你。
2: 香菱，你怎么在课上睡觉啊？晚上是不是又在熬夜，没好好休息？

0: 天童，你相信预言吗？古人的预言？
1: 你怎么会问这个？
0: 你说行星真的会撞击地球吗？
1: 这种事情科学会证实的，不用去相信虚无的预言。
0: 可是许博文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万一是真的该怎么办啊？
1: 你要是实在担心的话，我们就去太空观察一下。

0: 走了。
1: 啊！
0: 这是太空门，通过它可以直接到达我的天眼号飞船。啊！
1: 我的天哪，太奇妙了！
0: 香菱，走吧，跟我一起去我的天眼号飞船。怎么了？
1: 天眼，现在已经晚上八点了，如果我在太空待的时间太久，明天我又……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时空门可以调节时间比例，我们把它调成1:60，就是说我们在飞船里待上60分钟，地球上的时间也只是过了1分钟。
1: 天哪，这也太棒了！
0: 那当然。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
0: 那走吧。嗯。可怕的预言，下。

0: 神奇了，你看我竟然飘起来了。
1: 因为太空中的引力非常小，你现在处于失重状态，所以会飘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太奇妙了。
1: 不过香菱，你第一次来竟然可以这么稳，一般人刚来到这种环境肯定会重心不稳的。你的适应能力还真是厉害。我真是高估了香菱的平衡技能。

0: 走吧，我带你去参观参观太空的世界。
1: 天眼，你可不能松开我呀！
0: 别这么紧张，多练习就好了。
1: 我现在感觉自己头晕目眩的，简直寸步难行。
0: 没关系，这属于正常现象，我来教你。
1: 天眼，我好像开始适应失重状态了。
0: 很好，那现在跟我去参观外面的世界吧。这里就是连接太空和飞船的走廊，外面就是太空了。太空望远镜，它的最远观测距离可达到300亿光年。
1: 300亿光年！太酷了！天眼，我想去外面亲自看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当当，这个是太空宇航服，
1: 像电视里的那样吗？
0: 当然了，穿上它就可以出去了。
1: 我还从来没有穿过宇航服呢。

0: 穿宇航服是这种感觉。
1: 抓紧点时间，看完我们就要回地球了。
0: 那我们出发吧。
1: 怎么样，香菱，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天眼，刚刚那个发光的是流星吗？和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不一样。
1: 没错，就是流星。流星是外太空的陨石，因为坠落速度飞快，和空气摩擦产生热量，高温下坠时会发生星火，所以看上去金光闪闪。
0: 下坠？所以许博文说的那个预言是真的，地球真的会遭到撞击而毁灭。
1: 香菱，你别紧张，人类的空间站会对一切危险进行监测，科学会比预言更加权威，而且地球不会被轻易撞击的。
0: 天眼，经过这次的太空之旅，我一点也不害怕那个古老的预言了。谢谢你带我来。
1: 不客气。那我们回去吧。
0: 说实话，我都有点舍不得回去了。太神奇了，刚刚就像一场梦一样，而且我们去了那么久，这里真的只过了几分钟。
2: 香菱，你是不是有点太兴奋了？
0: 没错，我现在一点也不困。一是因为那个可怕的预言是假的，我可以放心了。二是这次的太空体验太棒了，以后还能再去你的天眼号飞船吗？
2: 没问题。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9: 叫哥。
10: 哥。
1: 真的让车吧。
10: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0: 是不是？
10: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

0: 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叫何志军，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这个呢是我们长安海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地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2: 秦总，
3: 哎，
2: 老大，王总，
3: 坐坐坐。哎，
2: 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3: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2: 真的假的？
3: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那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4: 是秦总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3: 哎，不是，
5: 能者多劳。
4: 那也太多劳了。
2: 杨哥。
3: 谁
2: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3: 谁呀？
2: 我纳伟，哪一天呢？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啊。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0: 的功劳啊！
1: 啊，讲完了，
0: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1: 不对，
0: 什么？
2: 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1: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0: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3: 张先生，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徐仁贵。
4: 是，
3: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4: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回，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0: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1: 这靠边去！哎，
0: 干什么？
1: 一边去！
0: 哎，元帅，我
2: 薛仁贵，你接着说。
4: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石纹，这铁石纹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1: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4: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1: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4: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0: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你还想抵赖？
0: 我没有抵赖。
2: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3: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2: 啊，那有什么办法？
3: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4: 我去。
0: 我也去。
3: 好，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0: 二位来抓吧。
1: 啊，
0: 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薛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1: 嗯，
2: 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1: 哎，大哥，大哥，
2: 大哥！
0: 啊，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3: 谁呀？
4: 谁呀？
0: 张世贵。
5: 张世贵！
0: 啊！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 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6: 这个老东西
0: 太坏了。是，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7: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3: 是，
0: 张世贵。
3: 啊，太好了！
0: 你运气可真好啊！
3: 是，
0: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7: 啊，
0: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3: 因为军师在两个州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7: 对啊，
0: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8: 御称啊，
0: 什么叫御称？
8: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哦，
9: 云贵啊，
0: 云贵，
9: 参见军师。
0: 啊，
9: 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9: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
9: 军师，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9: 我考虑他有10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0: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
9: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0: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11: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7: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12: 从现，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7: 是。
12: 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13: 是啊，我是要找她。
12: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

0: 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1: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2: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1: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 嗨，走。

0: 快点说！他的大营就在前面。走走走走！伯建王，你受惊了。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
1: 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狮纹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0: 哎，伯建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1: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2: 是啊，
3: 朝阳公主到。啊。
2: 周阳，
3: 父王，
2: 周阳，
3: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啊，是罗小将军救我出来的。
3: 多谢罗公子了。
2: 不用客气。
3: 父王，
2: 你身体可好？我没事儿。伯建王，
3: 啊，
2: 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赏大事。
1: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3: 这，哎，
4: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4: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2: 就照你说的办，待五千人先上。
5: 这，
2: 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十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0: 巨龙啊，战况怎么样？
1: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一千了。这仗，哎、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哎，
0: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
2: 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0: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
2: 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直不留，这叫断海之计。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1: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
2: 岳父大人，事不宜迟啊，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3: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4: 不知国王想得怎么样了？
5: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越虎城要归我所有。
4: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5: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1: 是。
6: 罗通，
7: 啊，赵阳，
6: 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7: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6: 我看到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8: 哎，朝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6: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6: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8: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烦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6: 好的，我马上启程。
8: 有劳公主。
6: 军师不必客气。
9: 驾！驾！
10: 就驾！
9: 驾！驾！驾！
5: 伯僚已拜，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张大人，接旨。
11: 谢皇上。
5: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11: 是。
5: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1: 是
11: 是。
9: 驾
10: 驾
9: 驾驾。
5: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7: 多谢伯伯夸奖。
5: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7: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9: 驾
11: 驾
9: 驾。
5: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1: 是。
2: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5: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2: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啊！
0: 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2: 这
0: 对，这对。
3: 兄弟，兄弟，醒醒！
4: 哎，来来来，拉上！
3: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
4: 醒醒！
3: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1: 醒了！
3: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周琦先徒，在，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4: 走，
1: 来，走，来。
5: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6: 有什么名气啊？
5: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7: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8: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6: 这劳务之事交给你了。
7: 是。
6: 孙大人，
9: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9: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6: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9: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6: 谢谢长孙大人。
7: 大哥
3: 啊，
7: 那边都没有船。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0: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10: 哎，大哥，你看，
7: 公主，
10: 这是公主，
11: 有船了。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12: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10: 啊，哎。大哥，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1: 是啊，
3: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7: 哎，好，
11: 哎，好。
3: 公主，多谢。
12: 徐大哥，一路小心。
3: 告辞了。

0: 秀华，
1: 啊，
0: 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爹夫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
1: 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笑>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对。
0: 吁，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奉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开门！驾！
2: 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
0: 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3: 大概两天左右吧。

0: 弟兄们，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
3: 哎，是啊，
4: 是啊，大哥，
5: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1: 嗯，
2: 告辞了，
3: 保重，走。
2: 公主茶，谢谢。
3: 大王吉祥。啊，赵儿回来了。
6: 父王，来坐。
3: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
6: 婚事？
3: 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 又不辞而别，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6: 好了，父王，你别说了。
3: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 可她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6: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3: 哼，你。

0: 王爷。
1: 嗯，哦，哎呀，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反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叫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1: 啊，
0: 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哼，我帮帮他，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组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你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呀，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
1: 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王爷，那你是答应了？

0: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0: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0: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0: 造反？
1: 嘘，不想活了。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0: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0: 是王爷。

0: 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糖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6: 没错。
5: 那这无糖呢？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

0: 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每天加餐一点，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

0: 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1: 叫哥。
9: 哥。
3: 在哪辆车吧？
9: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9: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9: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5: 俺住的这个北海呢，暂时吃不着，水吃不着，娃娃上学啊，走得远的，路上也不好走。
6: 在那之前，好在就讲了，爸爸老汉子跑还好，为他打过几十万，家给么过啊，还得呗。
3: 2011。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0: 把钱这样还注意。
1: 这个毕竟是回来的就那几多大几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吃的增收。
2: 那原来这些弄子土法花费，到现在呢，成还经过物流了。
3: 我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比上以前啊，你看，那么好啊，好得了不得，你看。
4: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4: 叫哥。
11: 哥。
6: 分哪辆车吧？
11: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0: 是不是？
1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4: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
1: 马明。
0: 沈伯父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
1: 报答我？
0: 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注意看看！站住！站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要追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标上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我这，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4: 报告丞相。
5: 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5: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5: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玉，别碰了，就是。
1: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2: 上城楼看看。

0: 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
1: 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让开，让开，让开，快，关上城门，快，关上门，关上门！快，快，快！爹，你看，城门先打起来了，你看，
2: 肯定是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了。
1: 丞相，快去帮忙！
3: 是，
1: 去。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3: 啊！啊！啊！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3: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4: 魏丞相，魏丞相，
5: 怎么了？
4: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0: 王成，王成！
1: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1: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0: 正是本丞相。
1: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0: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1: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不进去。
0: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1: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0: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1: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0: 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3: 遵命。
0: 我回去见殿下。
1: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4: 攻城！
5: 住手！
6: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
1: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嘿嘿嘿，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7: 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
0: 哦，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
7: 哎，
0: 殿下，张世贵率领十万人马来夺位来了呀。
8: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0: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8: 岂有此理，跟我走。
2: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
8: 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
6: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9: 是啊是啊是啊，
6: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9: 说的有道理啊，
8: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1: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8: 是啊，
9: 咱们走吧。
8: 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1: 都回来！

0: 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1: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2: 这不可能！
3: 爹，
2: 岳父，怎么办？
3: 爹，
0: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
2: 爹，
3: 岳父，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2: 把他绑起来！
4: 岳父，爹！陈玄贵拜见太子，
5: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谢太子。
6: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7: 是，
8: 走。
6: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7: 多谢太子。
9: 王爷，岳父大人，岳父满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哎，
10: 王爷，你带走。
9: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10: 太妃，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9: 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10: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9: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要是
10: 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9: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
10: 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强也把他抢回来。
9: 真的吗？
10: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1: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10: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11: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应驸马！
0: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3: 田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0: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3: 哎，丞相办差呀，我放10000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哎，
3: 丞相没奏了？
2: 没有了，没有了。<笑>
3: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
2: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城的住处啊？
3: 山西龙门县。
2: 这个围城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得很呢。哼，
3: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
2: 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好，我去查。哎呦。

0: 丞相奏事完了，
1: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
0: 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
2: 皇叔，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0: 微臣恳请殿下，近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2: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
0: 哎呀，
2: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0: 这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
2: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0: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2: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3: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4: 大哥，你省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3: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4: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3: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5: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6: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5: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1: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3: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1: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6: 知道了又怎么样？
1: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5: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1: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智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3: 哎，智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1: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4: 来呀，
3: 来呀，你来呀。
2: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0: 还真是。
2: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0: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了。
2: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0: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障的事啊，还是朦胧不清啊。
2: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2: 好。

0: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1: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0: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1: 恕不远送，
0: 啊，
1: 兄弟们，多多保重。
2: 保重。
0: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王妃，
3: 买些酒去吧。
2: 王妃，长话短说。
3: 知道了。
4: 王妃到。
0: 来，
2: 女儿。
3: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3: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3: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5: 是啊，
3: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6: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7: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6: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7: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4: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0: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6: 什么？再探。
0: 是。
6: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8: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4: 简直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9: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4: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10: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4: 去。
7: 启奏陛下
6: 啊，
7: 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8: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9: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7: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徐仁贵和他的虎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11: 公主，公主，哎呀，我

0: 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1: 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0: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我不回去。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1: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
0: 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我不回去。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想静一静。
1: 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0: 彩儿。
2: 周青对你好吗？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
3: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

0: 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4: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

0: 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对啊，回来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准吃个饭什么的。
6: 我俩分手了，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5: 啊？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
7: 你是不是有点渣？
5: 李小月耽误了我3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
7: 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
8: 就这吧，
7: 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发生地震时我们要注意哪些？当地震来临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人员伤亡，但错误的避震行为反而会让我们深陷危险之中。所以地震发生时，一，不能盲目逃出建筑物；二，不能惊慌失措选择跳楼；三，不能出逃时相互推搡。地震来时，从感到晃动到房屋破坏需要时间，科学逃生很重要。如果你身处平房，屋外是空旷区，保护好头部，尽快跑到室外。如果你身处城市高楼，没有办法迅速逃生到室外的话，快速躲避在坚实掩体下或房间的承重墙下，牢记俯身、掩体、抓牢3个原则。等地震晃动停止后，迅速撤离到室外。逃生时不能乘坐电梯，室外应避开高大建筑，躲避到空旷地带，尽量降低重心，蹲下避免摔倒，最好前往应急避难场。
4: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 32

0: 万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0: 上父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又是他，谁呀？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0: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1: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师爷。
0: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1: 来吧！

张将军，退后。

0: 三哥，你看，皇上，请明示，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

0: 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土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1: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2: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启禀陛下，
0: 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2: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回来了。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3: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4: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3: 成王兄，朕何喜所有啊！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
4: 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
3: 拉出去重罚20军棍。
5: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3: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哎，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
6: 一半的一半，军师啊，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7: 帮他们求求情啊！
6: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
3: 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罪过。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的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
8: 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9: 遵旨。
8: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9: 回去？真想要回去。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
8: 刚学的，还修不好呢。
10: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多嘴，谁懂得欣赏？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11: 公主，
8: 公主，彩儿，
11: 公主，彩儿，
8: 你们终于回来了。
10: 回来了，
8: 哎，
10: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8: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12: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8: 好好好。
12: 哎，
8: 哎，
12: 彩儿，我跟你去。
8: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0: 哎哎，我也去，哎，我也去。
12: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8: 嗯。
12: 人家担心你啊。

0: 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1: 这是你绣的？
0: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1: 啊，不，挺好的。
0: 啊，薛大哥，这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1: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
0: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1: 啊，
2: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3: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2: 谢什么？举手之劳，人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3: 哦，走好啊，兄弟。
1: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4: 娘，
5: 娘，
4: 我们回来了。定山金莲，你们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5: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4: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5: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4: 你
0: 娘，爹提到我们吗？
4: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5: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6: 哟，
7: 哎，
6: 嗯，哎，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7: 对呀，
4: 无聊，不用你们管。
6: 嗯。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4: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6: 哟，
7: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啊，
6: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
4: 你
6: 还打人？
4: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0: 啊！
4: 快，
0: 好了。
6: 哎，别走啊！
7: 别走啊！
4: 哎，走开！
6: 别怕，
4: 走开！你欺负我娘！
7: 哎呦，谁打我？
4: 别跑！
7: 小孩，干嘛？哎呦！
6: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
7: 我怎么跑了？
4: 你这个大坏蛋！
0: 娘，你没事吧？
5: 娘没事吧？
4: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
5: 啊！娘，以后我保护你。
0: 那我呢？
4: 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0: 饿了。
4: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0: 好，吃饭喽。走。
8: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9: 好啊。

0: 你可真是个好儿子，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笑>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1: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

0: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1: 没错，能得多劳吗？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2: 陛下，微臣没想过。
1: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2: 陛下，微臣想，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2: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1: 什么阵呢？
2: 龙门阵。
1: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2: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1: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3: 在。
1: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3: 遵旨。
1: 去吧。
2: 微臣告退。
1: 嗯。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2: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4: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5: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
4: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1: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

0: 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1: 睡吧，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2: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
1: 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公主啊，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2: 你睡吧。
1: 哎，薛大哥，你赶快睡吧。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2: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1: 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
2: 怎么样？好。你觉得皇上对我的阵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1: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是啊，既然陛下担心。
2: 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1: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2: 什么秘密？
1: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2: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1: 哎呀，我知道。 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2: 彩儿，别瞎说。
1: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 薛大哥，薛大哥。

0: 人的事儿了。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学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应该还好吧。
3: 应该。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誓文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3: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3: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3: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

0: 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1: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0: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的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1: 嗯，
0: 如果他不愿意。 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嘿，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笑>
2: 圣主教导的是啊。<笑>
0: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 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2: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0: 嘿嘿，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呐，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赐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 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2: 谢皇上，皇上，这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0: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2: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0: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招。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
1: 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2: 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
2: 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既然你们都相。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

0: 罗通，
1: 哎，怀义。
0: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1: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2: 父王，
3: 啊，
2: 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3: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
2: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3: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又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嗯，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哎，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
0: 你这样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一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5: 遵命。
3: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5: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7: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5: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8: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5: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5: 领命。
9: 是。
3: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文的人头回来吧。
2: 好，薛总兵，保重啊。
3: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5: 遵命。
10: 站！
11: 哎呦，哎呦呦，哎呦！
12: 停！停！
11: 哎呀！
10: 哎呀，
11: 嗯？
12: 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10: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12: 对，怀玉，你先走吧。那好吧，

0: 走，叫。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陆通，
1: 哎，铁牛啊，其实我想，
2: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1: 哎，好，
2: 走
1: 走。
3: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4: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鱼！
1: 铁牛，你看，铁牛，快看！这就是薛仁贵，
2: 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
1: 是我们的好兄弟。
3: 这是什么阵？
4: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5: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6: 薛礼，你把长生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5: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6: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7: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5: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6: 取下个门，走。再取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天山门下马收网！呀！这追这样，上马追！ 这！这！这！吁！吁！

you

0: 啊，大哥，多谢救命之恩！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1: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0: 好，
2: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0: 这，快请。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

0: 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

0: 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8: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8: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8: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8: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8: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8: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

0: 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补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

0: 知，九镇警员整整受冠，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参还有鱼肝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
14: 叫哥。
15: 哥。
5: 在哪辆车吧？
15: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5: 哥。
5: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我说你帅，
12: 是不是？
15: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8: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8: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8: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8: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三十二，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0: 啊，遵旨。
2: 啊、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3: 谢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0: 臣在。
1: 则隔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0: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1: 哎呦，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0: 啊，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1: 哎呀，好好好，朕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4: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居功至伟，恩同载道，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1: 免了免了，朕说过，平叛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0: 臣在。
1: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0: 遵旨。
4: 谢圣主隆恩。
1: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4: 谢圣主。

0: 谢圣主。
1: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2: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1: 好，那就不谢了。

0: 他在坎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1: 看来真是姻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2: 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0: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
0: 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1: 小臣在。
0: 薛仙图，
2: 小臣在。
0: 蒋兴霸，
3: 小臣在。
0: 李庆先，
4: 小臣在。
0: 王欣熙，
5: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
1: 六大御赐总兵，
0: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
1: 晋升一级，
0: 加俸一年。
1: 谢皇上。
0: 徐茂公，
6: 臣在。
0: 尉迟恭，
1: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1: 谢皇上。
6: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1: 臣已老迈。
6: 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1: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6: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
0: 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吗？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1: 谢皇上，
0: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 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哼哼，
1: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
0: 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印。
1: 谢皇上。

出头替我打他的。

0: 为什么不跟娘说？我没机会说，疼不疼？疼。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
1: 丁山给你，娘吃饱了。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我爹是怎么样的？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 为人正直善，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你。

0: 快乐。
1: 哎呀！
2: 哎呀！
3: 算上算上算上！哎，
4: 不行了，
5: 跑！
4: 你
5: 们
4: 别跑！
5: 行了，
4: 行了，
5: 别跑，别跑！
6: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

0: 这个时候特别香。
1: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0: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1: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呀、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她怎么可能抗旨呢？
0: 到时候再说吧。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0: 走。

0: 王圣安，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2: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3: 大哥！
0: 恭喜，
4: 大
0: 哥！
4: 恭喜，
0: 恭喜了！
5: 叫起公主的，
3: 就是啊，
6: 是
3: 啊，
6: 可漂亮了，
3: 是啊，漂亮！哎呀，
6: 哎，怎么还不来？
7: 薛大哥，
6: 啊，
2: 你是不是？
7: 薛大哥，
2: 来了！
0: 哎，彩儿，
7: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7: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出家了？

0: 再说，他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辽脸面何存呢？
1: 想那么多啊，报复那么重，怎么活呀？
0: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2: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3: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照样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1: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4: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5: 这是谁的主意？
6: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建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5: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7: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5: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7: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5: 准奏。
8: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8: 你啊，哼，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呢？
8: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8: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8: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8: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8: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啊，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8: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8: 那我走了，你可当心点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4: 求你了，娘求你了！
5: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5: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的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

0: 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1: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富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0: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2: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0: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废话，好好说。这我头都大了，我。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这个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王爷，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这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人叫来。
2: 是。
0: 张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

0: 所以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

0: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

0: 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5: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秦总，哎，老大，找我。
1: 坐坐坐。哎，
0: 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2: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这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0: 真的假的？
2: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那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3: 秦总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2: 哎，没有的事，能者多劳。
3: 那也太多劳了。
0: 杨哥，
2: 谁
0: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2: 谁呀？
0: 我纳伟，哪天呢？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

0: 风险隐患。
1: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2: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载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3: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
14: 叫哥。
15: 哥。
5: 在哪辆车吧？
15: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5: 哥。
5: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瞅你帅，
12: 是不是啊？
15: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8号，青海外贸优品展示推介暨元青之果发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1: 活动以“元青接硕果，优品畅全球”为主题，通过元青成果发布、外贸优品、青海好物展示展销、青海家宴品鉴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特色优势产品国内外销售渠道，持续提升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国际影响力。元青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怀揣着对青海人民的深情厚谊，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次活动重磅发布第六批元青工作成果。
2: 对口元青落地的各项成果，包括今天正式发布的元青之果，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筑牢了坚实基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1: 活动旨在进一步打通青海特色产品进入国家部委、央企及海外市场的通道，深化与元青省市行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合作，为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凭借高原纯净生态优势、传统工艺以及过硬品质，茶卡湖岩在海外收获良好口碑，成为海外消费者熟知的青海特色产品。
4: 借助这次对外推广的机会，我们将持续拓宽海外产销渠道，加快青货出海步伐，推动高原生态优品走向全球市场。
1: 发布仪式上，中粮好物电科商城与青海省商务厅签订合作备忘录，青海原产地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青海好物合作经营框架协议。活动同步开展全球融媒体宣推，举办青海家宴集中推介活动，精选涵盖牦牛肉、藏羊肉、龙羊峡三文鱼、青稞、枸杞、藜麦、冷凉蔬菜等高原食材的传统菜式与创新融合菜品，以集中品鉴、媒体报道、主播推介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现青海家宴的独特风味与文化内涵，彰显元青协作融合发展成果。
5: 未来我们将深耕品牌建设，做优做强，青海家宴、青海好物两大金字招牌，推动高原优品深度对接全球市场。
0: 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闻震而动，向前而行，在建筑物排查、人员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保障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6: 地震发生后，海西州大柴旦行委社会发展局党支部全体党员第一时间驻守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安置点，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连夜搭建应急帐篷，搬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生活物资，对在校学生信息逐一摸排登记，安抚疏导孩子们的紧张情绪。安置点内各项民生保障教学筹备工作同步落地，全方位减少地震给学生带来的影响。
7: 这次地震我感觉来的也是非常突然，但是学校的做法也是很果断，尤其注重学生的生活和教育，在后续的复课复学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8: 全体党员冲锋在前，危难时刻基层党组织筑牢战斗堡垒，每名党员坚守一线，靠前服务，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本色。
6: 震后冷雨未歇，但大柴旦行委北广场集中安置点内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情保障支队党员先锋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24辆各类保障车辆，60余人连夜抵达大柴旦，为受灾群众提供就餐保障。
9: 特别热乎，然后给我们的感觉吃的比我们比在家里都丰富。
10: 消防员，你看任劳任怨的，
9: 然后也特别热情，态度特别好，很及时，很不错，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11: 我们这个车辆能够保障500人员的这个就餐，作为这个省内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能够让受灾的群众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我感觉我们非常的这个光荣。
6: 安置点内的各项保障也一刻未停，临时邮局内党员干部正忙。

路的分拣包裹，保障镇区群众邮件快递收发无阻。国网青海电力的共产党员服务队穿梭在帐篷间，为一顶顶帐篷点亮明灯。大柴旦行委人民医院的

0: 服务点九个，红色服务阵地遍布救灾各条战线，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眼前。
1: 地震发生后，面对天气恶劣、辖区点位分散的抢险难题，全区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迅速应战，依托工委、乡镇、村、社区、工矿企业联动指挥体系高效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分区攻坚，设立先锋岗位，组建攻坚队伍，扎实推进灾情核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群众安抚等工作，以实干担当筑牢抗震救灾安全防线，让鲜红党旗始终在抢险一线高高飘扬。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民俗体验、敬老惠民、文体拥军等活动，传承传统文化，涵养文明新风。
0: 西宁市黄原县依托妇女技能培训平台，带动本地妇女深耕传统箱包制作技艺，纯手工打造的箱包兼具古韵与新意。大通县的手工艺人沿用古法手艺，一针一线精心缝制的粽子、福袋等箱包，传承民俗文化。浓情端午和美乡村主题活动通过包粽子、非遗刺绣展、百家宴评比，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共度端午佳节。
3: 我们的箱包正在热卖当中，有不少老顾客专门过来购买，也有游客把它带回去做纪念品。只要有人喜欢，有人购买，那我就有动力做下去。
0: 海东市民和县开展先进表彰、便民义诊等活动，少年学子登台展演，展现昂扬风貌。循化县举办“青青黄河润循化，粽香端午聚同心”主题活动，通过知识竞答、包粽体验等活动，增进邻里情谊。
4: 大家聚在一起动手包粽子，在感受传统节日乐趣的同时，也懂得守护青青黄河，把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海北周融合文艺展演、民俗竞赛、美食品鉴、非遗展示四大板块，让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黄南州举办首届端午温泉沐浴节，让群众体验藏医药浴的独特魅力与天然温泉的养生功效。鼓洛州举办中老年职工篮球邀请赛，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海西州开展包粽子、制香包、趣味竞技、篝火联欢等活动，共化邻里和谐，共传文明家风。
5: 持续聚焦居民需求，把更多接地气、聚人气的活动办好办实，让居民在互动中拉近距离，在欢笑中增进情谊。
0: 武警青海总队武进中队服务组深入高原基层中队，通过播放家属祝福视频、送来家乡味道、连线亲情通话等暖心举措，把组织关怀送到练兵一线，凝聚强军力量。
2: 粽叶飘香，岁岁端阳。连日来，全省各地群众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欢声笑语间，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6: 在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杨家山村，国网青海电力海东供电公司联合当地党支部开展电运和黄粽享端午主题活动，工作人员与村民一起包粽子、话家常。
7: 电力公司和我们这个村民是吃了这个就是包粽子，还有这个蒸剪头发，这个搞得比较好，给我们这个杨家山的村民过个那个端午节，我们非常开心。
8: 以端午节传统节日为契机，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运行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努力打造电运和黄运行服务国家电网服务品牌。
6: 在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临河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早早备好箱包、布料、艾草等物品，以及糯米、蜜枣、粽叶等材料。社区党员和群众围坐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扎井绳。不一会儿，一只只饱满的粽子便堆满桌面。另一侧的缝箱包活动也很热闹，大家穿针引线缝制箱包，巧手翻飞间，一个个色彩斑斓、艾香扑鼻的箱包相继成型，传递着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
9: 这些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蕴含着安康顺遂的美好期许， 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

0: 化的魅力，也让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1: 咱们社区刚成立，居民邻里之间还不熟悉，把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党日融合，依托传统节日搭建党群交流平台，让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更加新颖，让新社区快速凝聚烟火温情。
2: 西宁市各社区也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端午活动，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魅力，在邻里协作中传递社区温暖。
3: 通过传统佳节搭建这个交流平台，大家一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在互动中增加了解，共度佳节，共建和谐温馨的社区大家庭。
4: 一场地震让海西州大柴旦的端午节变得不同寻常，帐篷里炉火烧起来，人心聚起来，粽叶的清香和群众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最动人的风情。
5: 端午节当天，大柴旦行委柴旦镇团结路社区的帐篷里，一片忙碌而温暖的景象。洗粽叶、淘糯米、裹馅料、缠棉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围坐在一起，将一份份真挚的关怀包进清脆的粽叶中。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承载着节日的味道，成为群众心底最实在的抚慰。
6: 咱们大柴旦受了灾，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说啥都得给大家吃上一口热乎的粽子。你看这蜜枣馅儿，它甜。
5: 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一会儿，浓郁的粽香弥漫开来。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将这份热气腾腾的心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7: 正好是端午节，村里的天天吃粽子啊，那么自己家里人吃这就行了，特别是暖和，辛苦了，谢谢大家。
8: 政府对我们这些救灾，确实做到了全方位。
9: 特别感谢党委政府啊，过节日呢还给我们送了粽子，刚刚小孩也吃了。
10: 好不好吃啊？
11: 好吃。
5: 一份粽礼，一声问候，万枚粽子陆续送抵五个安置点。这份端午滋味映照着党和政府的悉心守护，承载着社会各界的全权爱心，不仅让受灾群众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凝聚起大家的信心与力量。6月18号，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主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在西宁启动。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为期两个月。消费者在享受家电、数码、智能家居产品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还可叠加享受金融机构满减活动和品牌厂商专属补贴、平台团券等优惠，累计单笔补贴金额最高可达3000元，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
12: 持续升级政府补贴加综合金融服务融合生态，搭建一站式线上补贴申领渠道，实现补贴精准高效落地，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动能，大力推动绿色智能消费升级。
5: 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
13: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兰州青青优惠圣洁海兰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乡村暨国补下乡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4: 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县纵深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全链条融合，实现林草事业从基础绿化向体质增效、生态惠民跃升，文旅产业从零散布局到系统统筹转型，将高原山水颜值和人文底蕴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颜值。
2: 眼下正是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要阶段，在西宁市大通国家森林公园耀子沟景区，护林员李生祥和同事正在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用火，确保林区安全。在大通，一共有1897名像李生祥一样的林草管护员，每天走在山林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目前，大通县已建起县、林场、乡村四级林草长制，530名林草长和管护员上下联动，建立起3+3+N防灭火联动工作机制，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至零。

0: 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监测覆盖率提升到98%以上，全面织密林草管护体系，
1: 严守生态底线，持续做好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原生态、康养基底，修建生态步道、森林作息平台，适度培育宁夏特色作物，联动周边民宿资源完善配套，以扎实的生态管护与基础建设，为森林康养、四季文旅融合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0: 生态赋能激活绿色富民动能，大通县跳出单纯生态保护思维，推动林草资源从生态存量向富民增量转变。作为全国首单坡耕地水土保持梯田碳汇交易落地项目，巽让乡将1200公顷梯田打造成固碳增汇的绿色银行，同时通过农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走出生态优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 山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逛美景、体验民宿，还有一些康养产品，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玩得舒心又养身体，感觉特别值。
0: 近年来，大通县聚力打造玉城山水大境通达县域文旅品牌，落地四季相遇在大通 IP， 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赏收、冬吸雪全季产品矩阵，布局搭建1+6+N 高原避暑康养体系，推出6条康养精品线路，景区品质持续优化，全季业态不断完善，文旅品牌稳步做强，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3: 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做优乡村生态环境，做活乡土特色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康养品质，深耕三花为媒农旅融合特色党建品牌，依托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0: 青山叠翠，碧水扬波，文旅博兴，名副业兴。站在新的起点上，大通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林草保护、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持续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效应，以更高标准守护绿色家底，以更实举措激活富民引擎，奋力书写大通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4: 近日，果洛州斑马县举行三色斑马第八届藏雪茶采摘企业，以茶为媒，以结聚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本届采摘企业精心组织了文艺演出、采摘与炒制技能比赛等活动内容，展示斑马藏雪茶的优良品质，进一步擦亮三色斑马生态文旅与特色农业名片。
5: 在斑马当地，藏雪茶种植广泛，每年5、6月份便是采摘时节，不少当地百姓也靠着种植售卖藏雪茶增收致富。
4: 近年来，在国家林草局、上海市青浦区等对口支援单位及原青干部倾力帮扶下，斑马县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6: 通过持续规范藏雪茶种植培育管理，逐步提升茶叶加工水平，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稳步推进品牌建设，藏雪茶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品质稳步提升。
4: 目前斑马县藏雪茶种植面积达1.7万亩，建成标准化厂房与全自动生产线，开发红茶、绿茶、茶饼等18种系列产品，搭建起基地加实体店加电商的销售网络，累计收益达660余万元。
6: 我们将不断深耕藏雪茶特色产业，持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让藏雪茶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惠及群众的稳定产业。
4: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3月盛大起步，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6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台门上就一直站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叫徐军帅，是格尔木房间生活段车站锅炉工区一名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一年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这个衣服上、里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点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先下。
3: 作业人员，你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管道的渗透器，这个渗透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重新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立刻一定

0: 改变的道。
1: 大厅墙面温度8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1: 走。
0: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回水管也无泄漏。
1: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1: 好。
2: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行间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是多一份包容。燃烧器正常。电器设备正常，换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机正常。
3: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因为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供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剩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京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1: 一二三，
0: 在雄藏高地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0: 失防万一。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咱买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0: 哎，林采儿公主呢？
1: 在里面念经呢，
0: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1: 有令，他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1: 你走啊！
0: 公主。
1: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1: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0: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誓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1: 出家人不问尘事，
0: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1: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0: 公主真的不回去？
1: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你走吧。
0: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2: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0: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2: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0: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2: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3: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4: 谈谈看吧。
5: 参见王爷、王妃。
4: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坐。坐

0: 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1: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0: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2: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3: 这么快？
2: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3: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众爱卿辛苦了。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
1: 哎，
0: 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1: 回父皇。 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朕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降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嗯。嗯
4: 嗯。来。哎呀。王爷。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5: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6: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7: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5: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4: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啊，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5: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4: 真的？
5: 倒是你配合配合啊。
4: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0: 微臣不敢。
1: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0: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2: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0: 多谢王爷指教。
1: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3: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1: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4: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1: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4: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1: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0: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1: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5: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1: 说。
5: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6: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5: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6: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5: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7: 你干嘛？你敢打本太子？
5: 我教训你们怎么样？
2: 老黑啊，老黑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5: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0: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5: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8: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3天3夜也说不清啊。
5: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

0: 手，放手啊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大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2: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3: 你看你是这，
1: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2: 皇上，你可得老实做主啊！
1: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4: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1: 好了好了，退朝。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皇上，皇上，嗯，
1: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
6: 啊，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啊，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6: 哦，明白。遵旨。
7: 天下第一丑女，
8: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啊，
6: 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8: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9: 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站好，站好，站好。
8: 娘，娘，他们是谁啊？
9: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8: 哎呦，我的妈呀，陈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6: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8: 啊，什么呀？
9: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哎呦，
8: 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你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6: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9: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6: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罗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9: 什么？有这等事啊？
8: 娘，这是真的。
9: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哎，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哎
6: ，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9: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6: 是啊。
9: 那你们快去找啊！啊，快去找！
6: 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
10: 去！哎呀，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11: 怎么办？怎么办？
9: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
2: 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3: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啊？
2: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

0: 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1: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啊。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啊。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0: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1: 啊？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啊！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郑世贵，还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面，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圣旨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5: 好，准奏，明日再审。
6: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5: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0: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小声点儿，出来。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那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
4: 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0: 于知老爷，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叫皇上去。
4: 早就走，你少拽我。
1: 父皇，请用茶。
0: 啊，嗯，
1: 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0: 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5: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1: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哈，准没好事。传。
5: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哎呀，
0: 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4: 微臣遭遇迟老的一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0: 可有此事？
4: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0: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0: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是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
6: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4: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了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嘿。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府右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

0: 嗯呐，哈哈。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2: 老二张志虎。
1: 嗯，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逐鹿。
2: 啊，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嗯，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1: 对不起你，
2: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刘德章这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哎，
2: 参见王爷、王妃、
0: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1: 学生尽礼而为。

0: 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啊。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0: 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 翻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0: 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2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

0: 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对啊，回来吧，这边我盯着。我回去跟孙准备吃个饭什么
10: 的。我俩分手了，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9: 啊？
11: 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
9: 你是不是有点渣？
11: 李小月耽误了我3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
12: 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
9: 就这吧，
12: 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
8: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姨，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咱马上说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0: 通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5: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来了，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哎，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哈哈哈哈我看你呀、啊，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你看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0: 什么？
1: 您先会呀。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
0: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叫我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啊！
2: 办成这件事，程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3: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4: 谢谢你，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要不然怎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杜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了。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程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啊，臣领旨。
4: 即刻启程吧。
6: 哦，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4: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6: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4: 啊，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7: 啊，儿臣在。
4: 你来主持吧。
7: 遵旨。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

0: 吁！大人，到家了。
1: 老爷，您回来了。
2: 不进，直奔叠州。
3: 驾。
4: 是吗？真是的，就是你，是吗？
5: 哎，大哥来了！
6: 大哥来了！
4: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1: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嗯，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7: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5: 好，其他人呢？
4: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6: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5: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前途，你呢？
1: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7: 啊？怎么了？
5: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8: 是啊，
9: 是啊，
5: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6: 大哥，
4: 大哥，
6: 保重，
4: 告辞了，告辞。
5: 啊，走，我们走了，
7: 再见啊，
6: 走了。

0: 树，那是我的。
1: 这是你说的？
0: 是。
1: 给。
0: 谢谢大叔。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哎，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薛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嗯，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环，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薛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啊，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3: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哎呀，兄弟，兄弟，
3: 兄弟，
4: 你可真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5: 太好
3: 了，
5: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3: 哎，兄弟，快起来，
4: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啊，
3: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4: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3: 坐，
4: 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3: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
2: 哎，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3: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是吧？
4: 哎，对，
3: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
2: 嗯，
3: 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2: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4: 王府
2: 啊，
3: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3: 就是就是。
4: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3: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4: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6: 娘，王府有多大呀？
2: 你就是金莲吗？
6: 嗯。
2: 知道我是谁？
6: 不知道。
3: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6: 爹！
2: 哎，女儿。
3: 太好了。
7: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2: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7: 啊，
2: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7: 啊，
2: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7: 见过护国一品甄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2: 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4: 哎，好，
8: 好啊，
7: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4: 哎，坐坐坐，
3: 坐，
8: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9: 秋坤，
8: 请问大人是找？
9: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8: 薛仁贵是大元帅？
9: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8: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9: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8: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9: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8: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9: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8: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9: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哦，是吗？
2: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0: 多吃点。
1: 好吃。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0: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4: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0: 梁好友？没有。
5: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0: 哦，他怎么了？
4: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0: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哲青，
2: 嗯，
0: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2: 好嘞，
4: 谢谢于总兵大人。
2: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哦，
1: 来，
6: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0: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
4: 好好好，
0: 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4: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啊。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

0: 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出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 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

0: 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大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 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

0: 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真的让车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13: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3: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3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2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3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2针和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3: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3: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那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4: 叫哥。
10: 哥。
5: 真的让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12: 是不是啊？
10: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0: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给我下一个！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良好友，就和我有关。
1: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0: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1: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0: 哎，把门关上。
1: 是。
0: 怎么着？
2: 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你去死吧！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3: 爹，人鬼他已锦皇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4: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赶快回家休息吧。
4: 谢薛元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
2: 嗯。
0: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6: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2: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6: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0: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6: 好，我听爹的。
2: 去，快去读书去。
6: 好，我现在就去。
0: 去吧。
2: 乖。
0: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2: 洗。已经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0: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2: 不用了。
7: 哈哈哈哈，薛大元帅。
0: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7: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
0: 啊，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2: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
7: 哈哈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0: 好，那就明天吧。
7: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0: 一块。
7: 好。
2: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2: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0: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8: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0: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9: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0: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9: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8: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夫人。
10: 让这谁呀、啊、这是
11: 排队。
10: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7: 送什么你得排队。
10: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12: 你几代的呀？
10: 我五代啊。
12: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
11: 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12: 说我的，说我的，
13: 说我的，
14: 说我的，
13: 说我的，
14: 说我的，
13: 说我的，说我的，
12: 说我的吧，
13: 别急，别急，
12: 说我的，说我的，
13: 说我的。
7: 仁贵，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6: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7: 是吗？
11: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2: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6: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2: 有。
11: 我说程老千岁，
7: 啊，
11: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7: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11: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哼哼，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都退回去吧。好嘞。哎，对了，你跟仙童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15: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1: 行，那你带他到造事房去坐一下吧。
15: 好，
11: 好。
7: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7: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岸复旨了。
1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7: 好，老夫告辞了。
11: 一路多保重。
15: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
10: 爹，小心点啊。
16: 仁贵啊，
11: 叔父。
16: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11: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16: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贵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1: 叔父，来坐。
6: 爹。
11: 哎，
6: 爹。
11: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2: 参见叔公。
11: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2: 参见叔叔。
10: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11: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6: 叔公。
16: 哎呦哈，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15: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2: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7: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18: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你的豆腐吧。
17: 哎，为什么呀？
18: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17: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
18: 哼，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17: 哎，那该怎么办啊？
18: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儿，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17: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18: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17: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18: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7: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6: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17: 好玩吗？
6: 好玩。
17: 来来来，
19: 金雷啊，你说好玩吗？
6: 好玩。
19: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6: 好。
19: 想不想爹？
6: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
19: 真乖。
6: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19: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6: 好。
3: 大哥
19: 啊，
3: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19: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3: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19: 我去看看。
3: 好，
19: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6: 爹，你去哪儿啊？
3: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6: 好，我们玩什么？
3: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1: 哎，大小姐。
2: 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娘，
3: 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4: 禀老爷。
1: 什么事儿？没看我烦死了！江知府求见。江知府，什么事儿？
4: 他没说。好，我去会会他。
1: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4: 柳员外见外了。
1: 啊，请。
4: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1: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
3: 这是真的？
4: 什么真的？你，
0: 爹。

0: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啊！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0: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3: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回去。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0: 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0: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0: 啊，好好，请，快，请。
1: 哎，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0: 哎，好，哎呀。
1: 请。
0: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起来。
3: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0: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1: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2: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
3: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2: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3: 娘，哥哥嫂子呢？
2: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5: 大哥，你看谁来了？
6: 仁贵啊，不对，叩见王爷。啊，
1: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6: 是啊，
1: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6: 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3: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4: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6: 对啊，
2: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4: 是啊。
5: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1: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都退回去。
5: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1: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7: 我忘了。
1: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8: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9: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8: 这世道可难说。
1: 哎，大哥。
9: 哎呀，兄弟，
1: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9: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1: 啊，好，进屋说吧。
9: 哎，好，
1: 来，
9: 走，
5: 请
9: 走，快。
1: 好。大哥，
9: 谢谢，
1: 请用茶。
9: 谢谢。
8: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莫齿难忘。
1: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

0: 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2: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1: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
0: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了。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爹
1: 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5: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7: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丽了。
8: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7: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8: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7: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8: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7: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9: 皇上歇了吗？
10: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9: 啊，不打紧。
7: 是国舅吗？
10: 是。
7: 进来吧。

0: 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1: 没事，朕没事。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真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二十四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1: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
2: 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哎，
3: 皇儿，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快传呐！是。
0: 传褚遂良见驾。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免了。
2: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臣已经知道了。褚爱卿。
2: 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
0: 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

0: 好，
1: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2: 臣在。
1: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2: 谢主隆恩。
1: 不必，起来吧。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6: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7: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8: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9: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 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4: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3: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4: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3: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

0: 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秦总，
2: 哎，
1: 回来，
2: 找我。
1: 坐坐坐。
2: 哎，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3: 什么叫还行？哎，
2: 啊，
3: 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2: 真的。
3: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
2: 啊，
3: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4: 秦总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3: 哎，没有的事，能者多劳。
4: 那也太多劳了。
5: 杨哥。
3: 谁呀？
2: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3: 谁呀？
2: 我纳伟，哪天呢？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我叫何志军，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这个呢是我们长安海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的！
1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8: 叫哥。
14: 哥。
9: 在哪让车吧？
14: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4: 哥。
9: 同时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4: 我说你帅，
16: 是不是？
14: 真帅！
16: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14: 拼搏搞事业，
19: 不要跳。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国舅，李楚钧的事情怎么样了？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哦，哎，楚丞相，你说呢？
1: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
2: 二太子启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3: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0: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哼，
2: 那当然。
0: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2: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0: 放心吧，爱妃。哼哼哼哼。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4: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5: 不足半月。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
6: 为辅政大臣，钦此。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7: 谢皇上。
6: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 二来是想，想日后让太子招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8: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6: 道宗。 朕深知女娲纲台，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 没有捆李道。

0: 道宗，真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你珍惜珍重，
1: 微臣谢恩啊。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议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奏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印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0: 领命。
2: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0: 小的知道了。
3: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3: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

0: 你吧。
1: 这个，
2: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3: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1: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0: 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1: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0: 先
3: 哎，翠
0: 生，
3: 云，来来来来来，
0: 爹。
3: 哎，来跟爹聊聊天儿，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0: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4: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5: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4: 怎么样？
5: 好吃吗？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4: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5: 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6: 兄弟啊，钦差大人传旨来了。
4: 传圣旨？
6: 哎，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4: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起来吧。
4: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7: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起床吧。
4: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6: 哎，好，大人，请。
7: 请。
5: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4: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3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1: 薛大元帅，请留步。
8: 咦，
4: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1: 末将不敢。
6: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4: 你是何人？
1: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6: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4: 到王府一聚，
6: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4: 好。呀。
0: 来来来
3: 来，
4: 请请。
3: 哎哎。
4: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呐。
3: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值得庆贺呀！啊！
0: 来，石大哥。
2: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0: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2: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4: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怎么会这样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
2: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哎，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3: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2: 哎，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3: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3: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是你吗？
1: 啊，是我，是我。
0: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0: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0: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0: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1: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车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呢。
1: 嗯，孺子可教啊。
0: 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

0: 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1: 多谢皇上。
2: 皇上，
0: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0: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一先皇一训，多光顾朝外大臣，清兵前往国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3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0: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呢，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2: 还有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0: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0: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3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2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1: 是，臣遵旨。

0: 怎么回事啊？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怎么会这样呢？
1: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2: 雨衣，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3: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1: 好了，老爷。
2: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0: 那御医怎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1: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2: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2: 快点。
1: 好了，老爷。
4: 走。
1: 哎呀，行了，老爷。
2: 王爷，请节哀顺变。
0: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0: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啊，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

0: 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1: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0: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0: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0: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无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0: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0: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0: 哼，够了，这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1: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0: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3: 我
0: 国舅。
2: 臣在。
0: 你做监斩官。
2: 遵旨。
0: 哼，退朝。
4: 这
5: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1: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5: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4: 这
6: 哎呀，怎么是这样的？
7: 真傻，
8: 不像
9: 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6: 是啊，
10: 是啊，
11: 这也假的。

0: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嗯，哎，国舅，刀下留人呐！走开，薛大哥，
1: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2: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
0: 罗通，你保护薛大爷在怀孕，跟我回见。
1: 好，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
0: 牲口气已罢，哼，太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这，薛大哥，薛大哥，这，怀玉，你等一下啊！
3: 常叔叔去哪儿啊？
0: 哎，你等着我，
3: 常叔叔，快点啊！
0: 你等着我。 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千万别着急，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快走，
0: 站好，千岁，没你们事儿。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2: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嗯，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1: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2: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哦，哈哈哈哈，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皇上，老臣
1: 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嗯，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2: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哦。
1: 哈哈哈哈，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0: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哈哈哈，
1: 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程咬金，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0: 程之坚，
1: 80天，
0: 铁架脖，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刺你一死？
1: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走？
0: 不准。
3: 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儿了。<笑>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 红枸杞、红枇杷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 买50克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 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嗯，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子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

0: 我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1: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 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

0: 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无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

0: 给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

0: 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咱买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9: 是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9: 上父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1: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八十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2: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皇上，托您的洪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2: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说呀！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哎，皇上，
2: 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欺骗了。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2: 哎，皇上，你刚才给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
1: 你
2: 君无戏言的，皇上，君无戏言，那臣就该有戏了。皇上，八十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八十天的寿命，下去吧。哎，
2: 谢皇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1: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我听着，八十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八十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

0: 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1: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呀。
0: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1: 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3: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2: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3: 老臣即刻启程，送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的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4: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3: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1: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3: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5: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6: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7: 这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5: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6: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5: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6: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8: 夫人请喝茶。
9: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这不，承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8: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9: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8: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9: 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8: 仁贵离开11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10: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11: 哎，
10: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11: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

0: 兄弟，买点水酒去。
1: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0: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2: 哎呀！哎呀！哎
3: 呀！啊！进来吧。啊！哎呀！
4: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0: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4: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1: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4: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0: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4: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0: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4: 赶紧着吧。
0: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4: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0: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4: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5: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0: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5: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1: 啊，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6: 爹，
1: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6: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5: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0: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6: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嘿，
1: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6: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1: 走，还不快走！
5: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0: 好，不送。哎，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1: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0: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1: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0: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1: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青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1: 给，
2: 哎，什么呀？
3: 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玩。
1: 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1: 来，好。
0: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3: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金庸，
10: 参见皇上。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金庸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9: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10: 博吾我思，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11: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3: 没什么。
11: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1: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
11: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4: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
3: 谁不怕揪头啊？
12: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3: 是啊，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12: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4: 就是啊，
3: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4: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12: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4: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它支开呀？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3: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对
12: 呀，对呀。
3: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4: 走，
12: 我们一起去。我也去。
3: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10: 耶！

围野栖栖，黄鸟鱼雷，鲫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

0: 王爷，
1: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乖的喝点水去。
2: 谢了王爷。
1: 有心听过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1: 意料中事啊。
0: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拨2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3: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笑>哎，他没醒过吗？
4: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才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
3: 王爷，您辛苦了。嗯，此地呀，
1: 不宜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3: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笑>
0: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好，走。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3: 王爷保重啊。嗯。
0: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4: 是。

0: 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2: 小惩大戒。哎，
0: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1: 但凡嘴也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3: 对呀，
0: 没错，
3: 这不
0: 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1: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端午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0: 就是啊，
1: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打铁要趁热。哎呀。
4: 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哎，
0: 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1: 准备好了？
0: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1: 行。哎呀，大哥，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0: 我。
1: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呀，
0: 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3: 好，我来帮你。
0: 给，
3: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0: 嗯，
3: 让一下。嗯，来来来，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
0: 哎呀，哎呦，哎呀，
5: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晕了。大哥，
1: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
2: 哎呀，他能去哪儿呢？
1: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2: 你这是怎么了啊？
3: 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2: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

0: 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1: 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0: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1: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0: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啊？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1: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徐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0: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1: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2: 我看看。哎啊！疼吗？
1: 有疼。
0: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啊？
2: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0: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1: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0: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1: 啊，疼啊！哎呀，疼啊！
3: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4: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0: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5: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1: 就是啊。
4: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1: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0: 哎，别哭了。他们还小嘛，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4: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0: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6: 哦。耶。走。
4: 婷婷。
1: 哎呀，好疼啊，疼啊！
4: 秦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1: 爹，你回来了。啊！
4: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走回来的呀。
4: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1: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啊！
4: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悲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4: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1: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4: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0: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1: 娘，
0: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4: 公主，你听我说啊，
0: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4: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0: 家有天促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0: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4: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0: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4: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0: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7: 是。
0: 我要进宫面圣。
4: 随你的便吧。

0: 娘，儿疼啊！
1: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0: 啊，疼，
2: 很疼。
0: 回黄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2: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3: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2: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0: 皇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2: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0: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2: 啊？错在哪儿啊？
0: 错在玉生的身份。
2: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0: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2: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3: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2: 嗯，
3: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0: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2: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3: 谢皇上，
0: 谢皇舅。
4: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5: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6: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5: 都是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4: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6: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4: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5: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3: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7: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3: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7: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3: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7: 是，
3: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7: 哎呀，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3: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7: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哦，
3: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7: 好，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呐！
3: 哎呀，
7: 哎呀，
8: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0: 我万岁，我罪万万岁呀！
1: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0: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1: 来人，赐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

0: 下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意向，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

0: 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

0: 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2: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哥，回来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准吃个饭什么的。
0: 我俩分手了，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7: 啊？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
8: 你是不是有点渣？
7: 李小月耽误了我3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
8: 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的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六不要：
2: 一、不要乘坐电梯；二、不要站在阳台上；三、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四、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五、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六、千万不要跳楼。
1: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3: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4: 1、2、3，
3: 在索纳盖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真的让车吧。
11: 哥。
1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1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笑。
0: 上父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1: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0: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1: 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0: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1: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0: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2: 传秦英上殿。

0: 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黄舅，

0: 又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1: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0: 谢皇九。黄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0: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1: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晋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2: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1: 锦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0: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1: 哦，何以见得呀？
0: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2: 是你打我呀？
0: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2: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0: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2: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1: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啊，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2: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1: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1: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2: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长梦多呀。
1: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2: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0: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2: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0: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1: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0: 皇舅，余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3: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1: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5: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1: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5: 臣知罪。
1: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2: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翠云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翠云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1: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2: 谢主隆恩。
1: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0: 谢皇舅开恩。
1: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6: 遵旨。
1: 退朝。

0: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哎，
1: 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0: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
2: 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哼哼哼，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哈哈哈哈哈。哎。
3: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4: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了。
3: 哎，嘿，嘿，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4: 皇上还没准奏。
3: 嗨。 你着什么急呀、啊？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
1: 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2: 御，
1: 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她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啊，金莲，要小心啊。嗯，驾！
5: 驾！驾！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2: 启禀皇上，周庆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教。
3: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鱼。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忠尔等带兵进京面圣，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

0: 我真是老了，刚倒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爹，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1: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1: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0: 啊？
1: 什么？
2: 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1: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0: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
2: 哎呀，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嗯，
0: 本来就是嘛。
1: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臣的打王金鞭呢。
1: 是啊。
0: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服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夫，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1: 朕就替你做主。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夫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1: 皇上。

0: 传了。
1: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2: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2: 臣遵旨。

0: 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纠缠大哥。
1: 对
2: 对，
3: 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4: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 对，
6: 好了，别说了，杀吧，
7: 杀！
8: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5: 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6: 便是女儿一介公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9: 小丫头，你又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6: 呀！
9: 哈！哎呦！哎呦！哎呦！
6: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言，你并肩王的千金，听清楚了没有？
9: 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0: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9: 没用的东西！啊，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10: 程老千岁来的正好，快快提阵拿下这个刁蛮丫头，朕重重有赏。
9: 皇上。 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哎，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10: 就这么办吧。哈哈哈哈哈哈！
9: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啊，今年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6: 程爷爷，你少唬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9: 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6: 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9: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11: 娘，你别信他。
9: 哎呀，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6: 对，
1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嫂子。
6: 金莲，
9: 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程
6: 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9: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12: 这，
6: 好，
9: 啊，这，老黑，哈哈哈哈！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0: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玉总兵已经来了，
1: 参见鄂国公。啊，
0: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2: 那是。
3: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0: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 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1: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0: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人贵救出来。你们。 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4: 小心，小心！
0: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哼！
5: 嘿，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啊，大娘，二娘，二娘，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弟弟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2: 为什么会这样啊？
1: 这样这也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0: 相公，相公，
3: 相公，
0: 我的亲属已经……不，
1: 相公，
0: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1: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
2: 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
0: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意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字，林采儿
2: 怎么样了？她好吗？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哼，出家人不谈私情。
3: 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哎，行了，
2: 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嗨，你别误会我。
3: 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鞭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西线。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2: 哎，
3: 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2: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3: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 哎，仙途，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岸边不动，我去趟伯了。
4: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3: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5: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

0: 这个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网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 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补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 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创建住的海边，吃月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关注一看，都是家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怎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数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
6: 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

0: 伴的需求。
1: 我的飞身黑鱼片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澳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7: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7: 哇，
6: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7: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0: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8: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0: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

0: 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首先来关注海西镇区天气，预计23号会出现一些小雨或是阵雨，最高气温小幅下滑，早晚温差大，提醒镇区的群众及救援人员要做好保暖措施。全省性的阴雨天气还在持续，而降水的中心再次转到青南地区和海西东部，提醒上述地区连续的降水使得土壤饱和度较高，加之降水重叠，易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高，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大部、海北的北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杂多、玉树市、称多、达日、久治、班马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德令哈、天峻、乌兰、钢察、海晏、共和、新海、贵德、黄岩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1到20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17度。海东小雨，12到23度。乐都区小雨，12到23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1到17度。共和小雨，9到21度。海晏小雨，5到16度。玉树小雨，9到20度。马庆小雨，6到12度。铜仁小雨，11到19度。格尔木阴，12到18度。民和小雨，13到23度。马埃阴，8到21度。都兰阴，9到15度。乌兰阴转小雨，9到17度。大柴旦阴，9到21度。贵德阴转小雨，13到24度。久治中雨转小雨，7到13度。金扎小雨，12到23度。河南小雨，5到11度。西宁市区小雨，11到20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

0: 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我叫何志军，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这个呢，是我们长安海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地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奶奶，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7: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你们要记着。
5: 勇气。
8: 准备放炮。
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

0: 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青海引发热烈反响。
1: 青海强化监测预警与物资储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1: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品民俗、看表演，体验文旅融合项目，享受假日时光。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6月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明确要求。青海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化苏青协作对口援青机制，以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谱写江源与江海同心共赴新篇章。
2: 大家认为，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辟深邃，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我们将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依托苏青两省资源优势，做强牦牛藏羊、冷粮果黍、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大力引进江苏新技术、新品种，发展新业态、新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共同培育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形象，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核心竞争力，使更多青海好物通过协作机制和江苏资源走出省门，走向全国。
4: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我非常有感触。3年来，我们帮助海东二院成功从二甲医院创建成3级医院，医疗技术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120项医疗新技术开展，带动医院年门急诊量同比增长

0: 53%，年手数量同比翻番。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聚焦无锡所能、海东所需，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着力打造西海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情更动人的篇章。
1: 潮起江海，情满江园。大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山海同心，久久为功，携手奔赴高质量振兴新征程。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积极拓展沟通渠道，主动开展交流活动，将东部的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堂，以丰富的教研活动引领教师成长。
3: 从太湖之滨到青藏高原，从长江尾到三江源，苏青协作十年，让惠山与平安山海相依，心手相牵。这十年，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40余个，累计投入资金2.61亿元，一批批项目落地生根，一项项帮扶举措温暖民心，让高原特色产业焕发新机，让两地群众的情谊愈发深厚。站在新起点，我们将带着太湖明珠的深情，在高原西都持续生根，扎实推进产业帮扶、消费协作，让更多的协作成果惠及各族群众。愿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兄弟情谊，像黄水河一样绵长，像高原西都的明天一样充满希望。
4: 近年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天气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紧盯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气象预警是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连日来，省气象部门全天候绷紧监测预警弦，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全省降雨、风速、云图实况，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突发天气，精准预报，逐小时研判，提前发布气象风险预警，以精密监测抢前抓早，以精准预警关口前移。
6: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旱涝并重，据预测，6月23日至24日，我省将有两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青南地区及东部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气象部门将严格落实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扎实做好高级别预警校应工作。在此提醒社会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
5: 在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值守办公室，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会商，闭环调度，汛期实行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紧扣早预警、早部署、早防范、早处置工作主线，实时研判汛情动态，处置汛情各类信息，调度基层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应急指挥调度中枢防线，
7: 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应急联动机制，优化应急响应流程，全面落实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构建全链条闭环防御模式，强化上下级指挥调度衔接，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以万全准备应对突发汛情。
5: 物资保障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后盾，在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救生衣、防汛沙袋、雨衣、雨具等常规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物资盘点，核查库存，确保险情发生后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目前储备库待储中央级救灾物资11大类，省本级救灾物资17类，防汛抗旱31类，同步配齐地质灾害类、应急救援类等各类专项物资。
8: 按照足额储备、精准管护、高效调配的原则，完善24

24小时物资调用值班值守制度，优化调用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可根据全省各地汛情险情，实现物资一键调度、快速送达，为全省防汛。

0: 线贯通。
1: 作为青海省规划建设的青海湖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以高品质、生态化、智慧化的建设标准，促进交通、文旅、农牧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交控集团对道淌河至大水桥段道路按一级公路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路基拓宽至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出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形象窗口，让游客在旅途中随时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2: 以前这旅游旺季的时候也经常堵车，车位也不怎么好找。现在路修的也非常平整，路程也非常快速。现在这观景平台和这充电桩也让我们非常方便，出行也方便了很多，一路上也非常的顺利。
3: 沿途一路走过来呢，这条路风景很美，路况好，停车也方便，能够看到湖景。天气、车位的信息呢，也是一目了然。旅途呢，特别省心，很舒适，真正做到了路景相融，一路美景。
1: 公路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主动绕避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高达98%。项目累计投入4300余万元生态环保资金，采取草皮移植、铺设植被纤维毯等举措，完成全线边坡生态重塑，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正常迁徙。凭借扎实的生态举措，道湖茶公路成功获评中国公路学会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该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视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
4: 智慧平台投用后，辖区路段高峰通行效能得到明显改善，道路安全管控成效突出，沿线信息大屏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打通交通与文化数据壁垒，资源互通共享水平大幅提质，切实化解旅游高峰期路网拥堵痛点。
1: 道湖茶公路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区域生态旅游与高原特色农牧业提档升级，拓宽沿线各族群众的增收渠道，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8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即2026年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大中小学10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公布了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名单，15部涵盖两弹一星精神的红色题材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我省校园红色文化建设成果。
5: 革命先辈、高原建设者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今后会牢记初心，努力学好本领，扎根江源，不负时代。
6: 排练过程中，一遍一遍地研读先辈的事迹，我也真正读懂了青年一代的初心和担当。用舞台去演绎红色的历史，更加的直观，也让我们更加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6月19号，以“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举行，这也是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中一项重要内容。全省10余家医疗机构非遗传承团队参加。
8: 现场设置7大主题展区、80余个展位，涵盖专家义诊、科普宣讲、药膳品鉴等。 中藏医专家免费坐诊，市民还可以现场体验针灸、推拿、艾灸等中藏医技术，品尝藏。

0: 药膳汤、藏血莲茶等养生产品。同时，养生大讲堂同步开讲，非遗传承人及省市名医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带来通俗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
1: 今天这个活动呢，我们带来了三项国家非遗和四项省级非遗，通过老百姓对优缺疗法、火灸疗法和穴位贴敷疗法的体验以后，进一步提升了老百姓对中藏医药的认知。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这个非遗的和中藏医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扩大老百姓对中藏医的认知。
2: 我在这个颈椎啊、肩膀呀来看看，肩膀的时候他说是我的是劳损，劳损这个按摩之后非常舒服。他还给我说了后面的怎样的保养什么之类的，我感觉都觉得这个中藏医养生还是非常好的。
0: 本次活动也是弘扬中藏医药非遗文化、推动传统节日活态传承的创新实践，通过非遗体验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的实用价值与文化魅力。
3: 为切实做好端午节期间火灾防控工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餐饮、娱乐、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节日消防安全检查、宣传培训和疏散演练，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
4: 你别一个插线板接一个插线板再接一个插线，这样特别容易短路。
3: 在海北州海晏县某景区内，消防监督员现场指出隐患，并督促单位现场整改。与此同时，西宁、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等地消防部门对辖区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各地消防部门还深入社区、街道，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商户和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监督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等常识。
5: 对于我们来说，多发现并整改出隐患，就是为百姓的生命财产多增加一道保险。我们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加大重点时段的巡查检查，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好辖区消防安全。
3: 6月17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西宁举行。演练模拟一起群体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通过现场讲解、情景复现、实地核查等方式，完整还原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从响应到处置的全流程。演练检验了省市区三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强化各级指挥人员应急研判、统筹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护屏障。
6: 中考在即，海西州大柴旦教育部门迅速响应地震灾情，将考生顺利应考作为首要任务，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的升学梦想。
7: 震后第二天，记者在海西州大柴旦行为中心学校看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教育部门正组织初三考生在安置点帐篷内集中复习，老师们现场答疑解惑、梳理考点，同时专业心理辅导教师驻点开展团体辅导和一对一疏导，帮助考生稳定情绪、增强信心。
8: 我们一起也复习，然后就是老师们也在这陪着我们一起复习，心里也没多大的那个。
7: 目前，青海省和海西州教育部门已会同大柴旦行委制定中考考试方案。中考期间，将在学校操场应急帐篷内设置考点，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9: 咱们的初三孩子考试的总共有80人，目前的话也是把咱们初三的孩子已经召集了在这边做那个心理咨询。
7: 从紧急转移到安心备考，从帐篷课堂到帐篷考场，大柴旦教育部门正用行动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升学梦想。风雨之后，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为青春交出无悔答卷。
0: 按照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统一部署，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调配76吨高原时令果蔬，连夜整装启程，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为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临近凌晨，工作人员小心搬运、封装打包，最大限度保障果蔬新鲜度，确保灾区群众吃上新鲜果蔬。

0: 据了解，此次援助物资由六辆冷链厢式货车统一运送，十二名经验丰富的司机、三名工作人员组成运输队伍，连夜出发，抵达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后，新鲜果蔬将会第一时间分发到群众手中。
1: 近日，由西宁市、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西宁南京跨区域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在西宁兴宁广场举行。招聘会汇聚省内外60家优质企业，聚焦两地特色产业，岗位覆盖绿色算力、新能源、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放出超200个优质岗位，涵盖专业技术、行政管理、生产运维等多个类别，可精准匹配不同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择业需求。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直播带岗的形式，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创业金融咨询、军创成果展示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活动达成就业意向534人，其中退役军人134人。此次两地联动招聘，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就业资源互通共享，有效解决了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创业难题，进一步健全了跨区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近日，果洛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主题活动在九支县举办。活动聚焦非遗保护活化与民族文化传承，以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活化民族文脉、讲好高原非遗故事为核心目标，打造集文艺展演、特色集市、互动赛事、文化培训、学术座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展示交流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活动，多角度展示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建设丰硕成果，累计吸引10万余名观众线上参与。据了解，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已囊括10大类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05名，全方位多层次的非遗保护格局日趋成熟。
2: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举办相约天境祁连骑行9号公路2026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100余名骑行爱好者与各族群众参与其中，绘就一幅体育与文旅、生态与乡村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
1: 活动设置了休闲观光与乡村风情两条特色骑行线路，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与体能人群。休闲观光骑行沿滨河路到龙陵公园，100余名骑手在3公里的平缓环线上悠然骑行，近距离领略祁连雪峰与城市绿肺交织的独特魅力，充分彰显全民健身的包容性与趣味性。乡村风情骑行从八宝镇出发，穿梭于广袤草原与静谧村落之间，让骑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极致浪漫。
3: 骑行是简单又健康的运动，沿途草木山川皆是美景，我们放慢车速，迎着风前行，暂时抛开生活的忙碌，静静享受这份悠然的慢生活。
1: 近年来，祁连县依托九号公路黄金文旅廊道，因地制宜深耕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通过举办此类赛事，不仅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更将体育竞技、生态观光与乡村体验深度融合，有效盘活沿线农牧区文旅资源，为祁连县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20号至21号，我省出现连续降雨，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6月20号，我省东北部维持阵雨雷阵雨天气，清南多地有小雨；海南东北部维持阵雨雷阵雨天气，清南多地有小雨；海南南部、果洛中南部、玉树部分区域出现中雨，大柴旦镇区依旧以晴多云为主。21号，全省大部出现降雨，西宁、海东、黄南、果洛南部等地有中雨，黄中、互助、化龙局部大雨，大柴旦镇区有小雨。连续降水易诱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各地需做好防雹、防雷避险工作。
4: 仲夏时节，西宁市大通县梁教乡沙布村山间的野生紫色杜鹃进入盛花期。
2: 漫山遍野的紫色花簇层峦铺展，青翠草甸错落其间，牛羊漫步花海，悠然觅食，勾勒出清幽治愈的山野画卷。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京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2: 一二三，
1: 在雪纳盖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十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分点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11: 是不是啊？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

0: 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磁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5: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

0: 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2: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赓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3: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4: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5: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4: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6: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4: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

0: 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 10.8 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5: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

0: 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填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3: 耽误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4: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5: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2: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1: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2: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四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4: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1: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2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5: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我叫姜文多杰，在索纳特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你看，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你看大起来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科学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三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科学系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五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青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
3: 加上了，
1: 加上了。
3: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一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两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
1: 1、2、3，
0: 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三盗，防穿越，防盗猎，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4: 干嘛呢？
5: 下班了。
4: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6: 当天空斑马顽强，你修为的声音把色影洒下人间。
0: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科学系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我叫何志军，
1: 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
0: 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
2: 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

0: 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秦总，
2: 哎，
1: 老大，王哥，
2: 坐坐坐。
1: 哎，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3: 什么叫还行？哎，
1: 啊，
3: 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的假的？
3: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
1: 啊，
3: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4: 秦总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3: 哎，没有的事，能者多劳。
4: 那也太多劳了。
1: 杨哥。
3: 谁
1: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3: 谁呀？
1: 我纳伟，哪一天呢？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姐很疼吗？
1: 哎，
0: 要不再去医院吧，行
1: 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跟你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贾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2: 她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啊，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太为难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

0: 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1: 哎，

0: 我今年三十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为什么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
2: 我们离婚吧。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

向谁去喊冤枉。

0: 照相了呢。
1: 嗯。
0: 哎，来接您车钥匙的。
1: 嗯。
0: 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的。你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哎，好，谢谢啊。
1: 嗯，都是人家啊，少喝点，少喝点。
0: 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嗯，老王，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在这儿，来，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你听点话啊，我腰疼，吃点劲儿来。快点。
1: 我受不了了。
0: 好，没事，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听话，来，1、2、3。老公，腰疼，你快点，1、2、3。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
1: 哎呀，头疼。
0: 这才头疼，喝这么多。够了，快点，我要生气了。这，胳膊，这，
1: 哎。等会儿。
0: 啊好。
1: 让我歇一会儿。
0: 要听话好不好？这1、2、3，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了。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我。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哎呀，我到电话爸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靠着吧。好，走，一二一，听话，1、2、1，走，跪下。老公，听话好吧，我扛不动你了。
1: 我腰疼。
0: 我扛不动你了。来，好，听话啊，再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

0: 喝口粥呀。
1: 我喝不动。
2: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0: 忍一下，妈腰疼。
3: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2: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3: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4: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2: 哎，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大大，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0: 哎，快呸呸呸！
2: 呸呸呸呸呸！
0: 吃吧。话多。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1: 就是，
0: 昨天。
1: 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两天又没喝过酒。
3: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1: 啊，行行。
3: 那个，玲玲啊，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0: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时候不小心。
1: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0: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3: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5: 我也要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进步了。
0: 进步了吗？
2: 你看这个。
0: 你这语文比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2: 数学比上次涨了3分，3减2等于1，我比之前还进步1分呢。
1: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2: 妈妈，你给我签字，
3: 一会儿再给。啊，
0: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这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1: 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2: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0: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1: 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2: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1: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2: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0: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1: 好嘞。
6: 来，同学们站两列。
7: 站两列，
2: 站两列。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再见。
2: 再见，
7: 乖点，
1: 拜拜。我送你去公司。
0: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1: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0: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1: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0: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万把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不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1: 我还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0: 哎呀，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

0: 啊，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1: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
0: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那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1: 凤凰，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给你道歉也行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0: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1: 什么呀？
0: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他，我就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0: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1: 公司好，咱就好嘛，这齐全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0: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的培养2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0: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啊。
0: 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为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
1: 有？听见了啊！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给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就这儿吧。
1: 好，小心腰啊！
2: 小心肝儿。
1: 好了，
2: 行了，
1: 这边走了，
2: 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老陈，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林姐，哎，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来！哎呀，真的没事儿。翟总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只要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哎呦，真不用啊！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不开心。哎，怂了。

0: 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没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待会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姐，秦总，哎，老大，王哥，
1: 坐。
0: 哎，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2: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哎，
2: 什么什么什么？
0: 没事。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2: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儿就顺着。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2: 还行还行。
0: 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2: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这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0: 真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2: 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2: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那个门店里边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0: 我跟，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
2: 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杨总，别别，你杨哥，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0: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好。
2: 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0: 是，这倒是啊。
2: 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去。
0: 好，放心，
2: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0: 没问题。
3: 有的时候，这只车那个幺零七号打来没错。哎，科长，哎，科长，哎，来过吗？没，打电话了吗？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太离谱了！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 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陈磊，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吴科长，你好。啊？
1: 搬运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

0: 行吗？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没有的事儿。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1: 那也太多劳了。
0: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1: 你这还说我哥吗？你被秦风富提了。

0: 杨哥，杨哥，谁呀？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谁呀？怎么样？
1: 谁呀？
0: 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那天呢？
1: 哦，
0: 谁呢？
1: 你呀？
0: 哎呦，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
1: 嗯，好好干。
0: 干慢点啊！不是，说那个挺熟的吗？嗯，对。
2: 酒没醒啊，我估计。
0: 啊，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
2: 慢点。
0: 往那儿放。
2: 哥。
0: 拿一小子，哎，行，每一天的是吧？哎，对，齐了。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啊，行，我你搬那小子啊，搬那。哎，对了，
2: 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九家。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两天，两天怎么？

0: 咱俩怎么跑都完，你叫秦雯再派俩人来。
1: 天还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哎，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这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
1: 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儿？
2: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 要是这样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3: 快点，
4: 你们第一个房间啊。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
1: 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3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
0: 你明白吗？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最照顾他了。
1: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0: 行。
1: 啊，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你跟他说清楚，把恰条给他补上，他兜子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主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歌行，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对啊，
1: 嗯，
0: 你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准吃个饭什么的。
1: 我俩分手了，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2: 啊？
3: 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
0: 你是不是有点渣？
3: 李小月耽误了我3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
4: 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
2: 就这吧，
4: 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
5: 即将播出《凡人歌》。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测温的送去的等到尿的这个阴茎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0: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1: 那标间多少钱？
0: 108加押金一共200。
1: 好，

0: 那个是什么？那是不是就同一所啊？
1: 应该是。
0: 这叫卖锁的，卖锁的。您好，这能刻字吗？
2: 可以。
0: 那咱们刻一个呗。
1: 刻。
0: 这个好的。

0: 啊，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夏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了，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1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夏先生。
2: 张小朵，
3: 这边。
4: 你好，
3: 你好。
4: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3: 好，
4: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3: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4: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3: 真诚。
4: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4: 李安娜。

0: 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的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
3: 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
0: 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4: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她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5: 林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4: 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4: 行呗。
6: 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你看，我有3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7: 对，
6: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7: 没错。
6: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6: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7: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6: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你可以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6: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7: 那不至于，真的。
6: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7: 啊，那有点像合租啊。
6: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钱起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 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7: 生一个？
6: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7: 好，你说，你说。
6: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7: 你让我倒插门？
6: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7: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
6: 你说。
7: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嗯，
6: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0: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8: 对啊，嗯，回来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可能吃个饭什么
5: 的。我俩分手了。
8: 又分手了？
5: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啊？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8: 就为这个，你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小情绪？
5: 这次真不是。唉，我俩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可以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8: 是，人家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反人类啊。哎，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
5: 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8: 二本怎么了？这别村真这么说的？啊，不是我骂。
5: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的。
8: 这不合适，你俩都处了3年了，现在不合适。
5: 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它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9: 老板，车修好了。
5: 我你歇会儿，我来。

郑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

0: 谢谢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你想吃什么呀？
2: 啊，我都行，要不你点。
0: 来一份熟成五五天吉佳节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
3: 好的，女士。
2: 我就不喝了，我开车。
0: 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4: 对不对？没事，你喝。
3: 女士，您的鹅肝请慢用。
0: 谢谢。
3: 先生，您的鹅肝请慢用。女士，您的汤请慢用。您的大里脊请慢用。

0: 先生，您的甜品请慢用。
1: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
2: 没有，都挺好吃的。
1: 那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
1: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2: 嗯，见过了，
1: 那我们就
2: 买单，服务员，
1: 不用，我来吧。
2: 不不不不，没事，我来。是你
1: 服务员，
2: 嫂，
1: 我们 AA，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
0: 啊，好的，女士，谢谢。
2: 哎。

0: 先生，您的账单。不是，这是您的账单。
1: 谢谢。
2: 嗯？
3: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0: 服务员，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1: 好的，先生。
0: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

0: 喂，啊，
1: 这个给你点的，
2: 不是给我点的，
1: 肉、汤、肝儿，甜的这个，
3: 喝的红了。
1: 嗯，
0: 来点。
3: 啊不，开车。
1: 我吃过了。
3: 嗯，我来看看，怎么你跟？

0: 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的，别提他啊。该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你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1: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0: 没错。 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儿她也就是单纯玩儿吧，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她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1: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 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他这软件的 bug
0: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你说这个话，你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群人啊，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人家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
1: 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就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我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我哪儿都好，我哪儿都好，
0: 这就没法聊了。
1: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哼，我找都找什么找不着啊？你这来这儿相亲的？对呀、啊，
0: 你这是不是有点渣？啊？
1: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3年，我渣他一下怎么了？别吵，小点声。一个男的能有几个3年？ 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浩宇找好娘了，
0: 什么？
1: 他什么谁什么东西？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孩子他娘跑了，
0: 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1: 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
0: 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不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早个二本，怎么了？二本，这话怎么气人呢？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 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你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 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服务员。
2: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他这桌买单了吗？
2: 这桌已经买过了。
0: 啊，走吧，别给他上酒了，他再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头脑你我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年龄啊？
3: 装什么？
1: 有病吗？别打！别打！拿针！别打！
3: 对。
1: 疯了！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200，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啦，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
1: 说完了吗？嗯，说完了。嗯，那走吧。你哄不好了是吗？
2: 是。
0: 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1: 哪儿你的东西啊？
0: 东西在这儿呢，别拿走。
3: 走，拿走。
2: 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你还可以，这明明就放开我。妈妈，姐姐吃面了啊！姐姐大口吃。
4: 美兰咋的你？
2: 美兰，哎，美兰。

0: 哎，姐，佳峰，沈磊不在家几天了？我不知道，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1: 你出差了，
0: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不是，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什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
2: 你
0: 户。
2: 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
0: 我
2: 楚。
0: 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2: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
0: 陆
2: 说的
0: 杰，
2: 问
0: 你什
2: 题。
0: 么意思呀？
2: 我什
0: 咱们
2: 么
0: 是
2: 意思？你
0: 在找
2: 心里很
0: 人
2: 清楚，是找人呢，
1: 行了，
2: 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
1: 哎，
2: 你不该解释清
1: 你冷静
2: 楚
1: 点啊，
2: 吗？
1: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也别瞎猜测，好不
2: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发生了
1: 行
2: 什
1: 行
2: 么。
1: 行，我问他，好
2: 好
1: 吧？
2: 好好
1: 到这来了，我问他。
2: 好好好。
1: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他宁愿。

0: 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1: 嗯，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她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0: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1: 查呀，当然要查，必须要查。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0: 姐，你什么意思？
1: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2: 你别吵了，那回去吵去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3: 是。
2: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3: 不，对不起，咱们太着急了。
2: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3: 是
2: 吧？但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3: 是
2: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3: 好，
2: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3: 好，
2: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3: 同志，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嗯，好，
2: 行，
0: 对，
2: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劝一劝啊。
3: 好，
2: 吵架没有用，
3: 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您小心啊。
2: 行了，
3: 谢谢，
2: 回去吧。
3: 好，放心吧。
2: 冷静点。
3: 没事。

0: 去谢美兰公司，
1: 去哪干嘛去？我要去找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1: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0: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1: 那你就跟我去呀。
0: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1: 怎么不该说？
0: 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1: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0: 对，你
1: 现在不是啊。
0: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1: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0: 现在的等结果好吗？
1: 现在等啊。那我要去问陆家他们什么关系啊？
0: 我
1: 提供证据啊。
0: 你听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不能乱。
1: 那你求我喊什么呢？
0: 你现在这个情绪。 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网乱了，聊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你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不是，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儿，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蕾蕾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嗯，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他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啊！他毕竟是个成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这是什么活动？
1: 这我们乡里的农民丰收节。
2: 真不错，
1: 没事没事，
2: 没
1: 事，
2: 瞎
3: 蹦就行了。
1: 来来来来，你在我后面。对，就这么跳，跳，对，就这么跳。
4: 哎，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
1: 前面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
5: 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旺季，应该300多吧。
0: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6: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4: 俺住的这个北海的扎实吃起着比吃不着，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是也不好走。
5: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吃嘞，家给么过啊还这边。
3: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5: 这些在国家看也好，娃娃给你捡点，每天捡点，家给你照顾啊，还这边，再把钱这样还这边。
6: 这个毕竟是回来这几年的话，几多大几种子干活，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点增收。
7: 那原来这里弄的土瓦房呗，到现在呢，成哈经过物流了。
4: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3: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8: 我叫何志军，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这个呢，是我们长安海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0: 沧州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的故乡，这里的人对《四库全书》始终有着别样的情愫。各种版本的《四库全书》影印本存藏量就有30多套，这个数字在全国2-3线城市中也是少见的。2016年5月，河北省文联决定启动《四库全书》重修重抄工程，项目实施地就落在了沧州。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各市下发关于启动《四库全书》重编编纂工作的通知，决定由30年四库学研究经历的何香九担纲总编纂，重修、重定、重抄《四库全书》。
1: 当时四库学已成为显学，有的高校已经设立了专门学科的硕博学位，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发展。我们正可以利用库学研究的新成果，别开门径。省文联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有着专业研究机构和高校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协调，发挥文联的优势，比如利用协会平台在全国招募合适的善路者，比如搭建投融资平台，更多的筹集专项资金等等。要有高校作为学术的主导，以专业之士务专门之学，一开始即将此项工作放在一个规范化的平台上推进。四库全书修成230多年来，其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先有开发利用，文联应该总合其文化文献价值，为今所用，真正实现让图书馆里的古迹活起来，让素质高阁的庙堂之书变成可看大众的有为之书。在修书过程中完成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当今之事学术昌明，信息渠道多元而畅通，应该发挥大数据这个方面的优势，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平台，利用好境外图书馆这个汉记典藏，以扩大文献资源。新修的这套四库全书并名为《四库全书重编》，很快便组织起了由四库学家、文化社组和各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

0: 经过反复研讨，确立了工作方向。一是补缺，依据相关文献，对库出的进水部分进行修正、补录和增量。二是纠误，事故全收，由于手抄及版本源流等原因，鲁豫事害随处可见，张冠李带。 多有发增，重新编定善路时，渴望将库书错额一一纠正。三是接续事故全收，收出下线在乾隆朝。二，事故全收通编收出下线，延续到1911年，把中华5000年文化典籍做一次总结账。四是重新善路。
1: 动员全国公开书法家参与思想工程，此举必将大大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与应用。《四库全书》丛编是一项集编纂、整理、刊物、善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四库全书》问世230多年来。 第一次全面重定重抄，是对其库书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重要开发利用。当年11月，《四库全书》新馆挂牌，并开始接待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客人。几年来，新馆接待了5湖4海的参访者，有飞升海内外的四库学家、藏书家、文化学者。
0: 图书馆学专家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要。我们编撰的《四库全书》通编第一集出版后，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并在全国图书博会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广泛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2021年7月。 《四库全书通编》更名为《文称阁四库全书》，据变章学术澄清本源之意，并决定分单元出版其内容。相当于两部库书体量的运河大典已经编完，进入出书程序，《启皇大典》《译注大典》等也在相继出版中。 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工作中心。另外，我们的 AI 四库工程已经投入运行，这是高科技赋能古籍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

0: 离兰州九州台数公里的永登县龙王池村四库书院，竟藏有存世的三部四库全书原大原样影印版本。这个消息让许多人惊奇，也让许多人惊叹。
1: 龙王池四库书院是国家典藏与民间收藏有机结合形成的大文化景观，目前已完整收藏的原大原样复刻本有《永乐大典》《蚕丛善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钦定四库全书》《赤藻堂钦定四库全书会要》等。虽然是影印本，可却是原样原函原柜依旧复制，制作工艺一点也不比原

从宣纸生产到全书制作完成，工序多达380余道，手工宣纸4000万张。每一册的封面都是采用天然蚕丝织成的梗卷包被而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共收缩3461种，31736册，238万筒子页，分装于6100册四个书函内。 168座书柜也依照原样用珍贵的红墨精工雕制。总之，这些皆有助于读者增进对四库全书的认知，也同时加强了对清代图书装帧艺术的了解，凝聚力杰作、博大精深的四库文化，可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典籍续文脉，为乡土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传星火，这也是我们创办龙王池四库书院的初心。今日，我们聚焦在龙王池文化乐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殿堂，共同开启一场守护文明火种的接力赛。站在这里。 我仿佛听见千年竹简的私语，看见典籍长河中的星光。

我们称之奠基不应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应是田野间的种子，文化传承不应是学究的独白，而应是广大百姓的合唱。此时此刻，本人真实而又清醒地看到地师起于草野，礼师而后求诸野的真实场景。 龙王祠四库书院收藏近百万册古籍宣纸图书，不是为了筑起文化的象牙塔，而是要成为搭建文明的连心桥。我们倡导原点阅读，让尚书走进课堂，让齐民要术对话田龙，让本草纲目进入药箱。在这里，老农可以 捧着龙阵传说，探讨节气，儿童能够吟诵千家诗，仰望星空，巧匠对照天宫开悟，织就七彩云锦，再现手工业辉煌。当奠基从谷子堆中走出来，化作乡村振兴的智慧，乡土重建的力量，文化传承便有了扎根大地的生命力。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设计的未来之路是衷心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文明的传行者，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守护者。请大家坚信，守护文化者，终将被文化守护。

今日，当文渊阁的晨钟与文清阁的暮鼓在数字时代共鸣，当七阁飞檐的雨滴汇入长江黄河，我们终将懂得，这不用3000年典籍、200年守护、10000中国人文化基因写就的全书，早已超越南亩寒霞的界限，化作永续传承的文明火种。它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只要文字不灭，则精神永存；只要文脉不断，则国运必昌。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姑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3: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4: 1、2、3，
3: 在雪纳盖吉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下雪了吗？
1: 是不是？
2: 嗯，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天气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紧盯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气象预警是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连日来，省气象部门全天候绷紧监测预警弦，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全省降雨、风速、云图实况。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突发天气，精准预报，逐小时研判，提前发布气象风险预警，以精密监测抢前抓早，以精准预警关口前移。
2: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旱涝并重。据预测，6月23日至24日，我省将有两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及东部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气象部门将严格落实1731加631递进式服务机制，扎实做好高级别预警校应工作。在此提醒社会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
1: 在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值守办公室，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会商，闭环调度。汛期实行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紧扣早预警、早部署、早防范、早处置工作主线，实时研判汛情动态，处置汛情各类信息，调度基层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应急指挥调度中枢防线，
3: 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应急联动机制，优化应急响应流程，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构建全链条闭环防御模式，强化上下级指挥调度衔接，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以万全准备应对突发汛情。
1: 物资保障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后盾，在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救生衣、防汛沙袋、雨衣、雨具等常规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物资盘点，核查库存，确保险情发生后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目前储备库待储中央级救灾物资11大类，省本级救灾物资17类，防汛抗旱31类，同步配齐地质灾害类、应急救援类等各类专项物资。
4: 按照足额储备、精准管护、高效调配的原则，完善24小时物资调用值班值守制度，优化调用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可根据全省各地汛情险情，实现物资一键调度、快速送达，为全省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
0: 6月16号，道湖茶公路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1: 作为青海省规划建设的青海湖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以高品质、生态化、智慧化的建设标准，促进交通、文旅、农牧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交控集团对道淌河至大水桥段道路按一级公路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路基拓宽至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出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形象窗口，让游客在旅途中随时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5: 以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也经常堵车，车位也不怎么好找。现在路修的也非常平整，路程也非常快速。现在这观景平台和这充电桩也让我们非常方便，出行也方便了很多，一路上也非常的顺利。
6: 沿途一路走过来呢，这条路风景很美，路况好，停车也方便，能够看到湖景， 天气车位的信息呢也是一目了然，旅途呢特别省心很舒适，真正做到了路景相融，一路美景。
1: 公路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主动绕壁生态敏感区，老路利用率高达98%，项目累计投入4300余万元生态环保资金，采取草皮移植、铺设植被纤维毯等举措，完成全线边坡生态重塑，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正常迁徙。凭借扎实的生态举措，道湖察公路成功获评中国公路学会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该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视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
7: 智慧平台投用后，辖区路段

0: 高峰通行效能得到明显改善，道路安全管控成效突出，沿线信息大屏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打通交通与文化数据壁垒，资源互通共享水平大幅提质，切实化解旅游高峰期路网拥堵痛点。
1: 道湖茶公路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区域生态旅游与高原特色农牧业提档升级，拓宽沿线各族群众的增收渠道，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8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2026年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大中小学10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公布了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名单，15部涵盖两弹一星精神的红色题材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我省校园红色文化建设成果。
2: 革命先辈、高原建设者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今后会牢记初心，努力学好本领，扎根江源，不负时代。
3: 排练过程中一遍一遍地研读先辈的事迹，我也真正读懂了青年一代的初心和担当，用舞台去演绎红色的历史更加的直观，也让我们更加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4: 6月19号，以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即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万家、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举行，这也是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中一项重要内容，全省10余家医疗机构非遗传承团队参加。
5: 现场设置7大主题展区、80余个展位，涵盖专家义诊、科普宣讲、药膳品鉴等，中藏医专家免费坐诊，市民还可以现场体验针灸、推拿、艾灸等中藏医技术，品尝藏药膳汤、藏血莲茶等养生产品。同时，养生大讲堂同步开讲，非遗传承人及省市名医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带来通俗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
6: 今天这个活动呢，我们带来了3项国家非遗和4项省级非遗，通过老百姓对优缺疗法、火灸疗法和穴位贴敷疗法的体验以后，进一步提升了老百姓对中藏医药的认知。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这个非遗的和中藏医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扩大老百姓对中藏医的认知。
7: 我在这个颈椎啊、肩膀呀来看看，肩膀的时候他说是我的是劳损，这个按摩之后非常舒服。他还给我说了后面的怎样的保养什么之类的，我感觉都觉得这个中藏医养生还是非常好的。
5: 本次活动也是弘扬中藏医药非遗文化、推动传统节日活态传承的创新实践，通过非遗体验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的实用价值与文化魅力。
1: 为切实做好端午节期间火灾防控工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餐饮、娱乐、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节日消防安全检查、宣传培训和疏散演练，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
8: 你别一个插线板接一个插线板再接一个插线板，这样特别容易短路。
1: 在海北州海晏县某景区内，消防监督员现场指出隐患，并督促单位现场整改。与此同时，西宁、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等地消防部门对辖区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各地消防部门还深入社区、街道，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商户和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监督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等常识。
9: 对于我们来说，多发现并整改一处隐患，就是为百姓的生命财产多增加一道保险。我们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加大重点时段的巡查检查， 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好辖区消防安全。
1: 6月17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西宁举行。演练模拟一起群体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通过现场讲解、情景复现、实地核查等方式，完整还原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从响应到处置的全流程。演练检验了省市区三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强化各级指挥人员应急研判、统筹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护屏障。
4: 中考在即，海西州大柴旦教育部门迅速响应地震灾情，将考生顺利应考作为首要任务，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的升学梦想。
3: 震后第二天，记者在海西州大柴旦行为中心学校看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教育部门正组织初三考生在安置点帐篷内集中复习，老师们现场答疑解惑，梳理考点，同时专业心理辅导教师驻点开展团体辅导和一对一疏导，帮助考生稳定情绪，增强信心。
10: 我们一起也复习，然后就是老师们也在这陪着我们一起复习，心里也没多大的那个。
3: 目前青海省和海西州教育部门已会同大柴旦行委制定中考考试方案，中考期间将在学校操场应急帐篷内设置考点，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11: 咱们的初三孩子考试的总共有80人，目前的话也是把咱们初三的孩子已经召集了在这边做那个心理咨询。
3: 从紧急转移到安心备考，从帐篷课堂到帐篷考场，大柴旦教育部门正用行动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升学梦想。风雨之后，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为青春交出无悔答卷。
5: 按照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统一部署，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调配76吨高原时令果蔬，连夜整装启程，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为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临近凌晨，工作人员小心搬运、封装、打包，最大限度保障果蔬新鲜度，确保灾区群众吃上新鲜果蔬。据了解，此次援助物资由6辆冷链厢式货车统一运送，12名经验丰富的司机、3名工作人员组成运输队伍连夜出发，抵达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后，新鲜果蔬将会第一时间分发到群众手中。
1: 近日，由西宁市、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西宁南京跨区域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在西宁兴宁广场举行。招聘会汇聚省内外60家优质企业，聚焦两地特色产业，岗位覆盖绿色算力、新能源、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放出超200个优质岗位，涵盖专业技术、行政管理、生产运维等多个类别，可精准匹配不同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择业需求。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直播带岗的形式，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创业金融咨询、军创成果展示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活动达成就业意向534人，其中退役军人134人。此次两地联动招聘，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就业资源互通共享，有效解决了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创业难题，进一步健全了跨区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近日，果洛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主题活动在九支县举办，活动聚焦非遗保护活化与民族文化传承，以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活化民族文脉、讲好高原非遗故事为核心目标，打造集文艺展演、特色集市、互动赛事、文化培训、学术座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展示交流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活动，多角度展示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建设丰硕成果，累计吸引10万余名观众线上参与。据了解，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已囊括10大类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05名，全方位多层次的非遗保护格局日趋成熟。
4: 6月14号，海北州祁连县举办相约天境祁连骑行九号公路2026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百余名骑行爱好者与各族群众参与其中，绘就一幅体育与文旅、生态与乡村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
1: 活动设置了休闲观光与乡村风情两条特色骑行线路，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与体能人群。休闲观光骑行沿滨河路到龙陵公园，百余名骑手在3公里的平缓环线上悠然骑行，近距离领略祁连雪峰与城市绿肺交织的独特魅力，充分彰显全民健身的包容性与趣味性。乡村风情骑行从八宝镇出发，穿梭于广袤草原与静谧村落之间，让骑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极致浪漫。
12: 骑行是简单又健康的运动，沿途草木山川皆是美景，我们放慢车速，迎着风前行，暂时抛开生活的忙碌，静静享受这份悠然的慢生活。
1: 近年来，祁连县依托九号公路黄金文旅廊道，因地制宜深耕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通过举办此类赛事，不仅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更将体育竞技、生态观光与乡村体验深度融合，有效盘活沿线农牧区文旅资源，为祁连县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20号至21号，我省出现连续降雨，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6月20号，我省东北部维持阵雨雷阵雨天气，青南多地有小雨；海南东北部维持阵雨雷阵雨天气，青南多地有小雨；海南南部、果洛中南部、玉树部分区域出现中雨；大柴旦镇区依旧以晴多云为主。21号，全省大部出现降雨，西宁、海东、黄南、果洛南部等地有中雨，黄中、互助、化隆局部大雨，大柴旦镇区有小雨。连续降水亦诱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各地需做好防雹防雷避险工作。
4: 仲夏时节，西宁市大通县梁教乡沙布村山间的野生紫色杜鹃进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紫色花簇层峦铺展，青翠草甸错落其间，牛羊漫步花海悠然觅食，勾勒出清幽治愈的山野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交通畅则百业兴。今年全国两会聚焦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青海交通实现历史性跨越，天堑变通途，路网连万家，一条条民生路、致富路、幸福路贯通高原城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方涛，他将为我们介绍十四五青海交通运输发展成果以及十五五交通发展会面。

0: 您新举措，有请。
1: 过去五年，我们牢牢把握开路先锋的职责使命，真真切切把民生福祉镌刻在全省路网建设的每一公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实践、高原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群众的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十四五时期，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等目标任务，攻坚克难，实干独行，交通运输事业实现了从瓶颈制约到基本适应再到保障引领的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首先，路网的骨架全面搭建，互联互通实现了新的突破。我们着力搭建青海公路网的四梁八柱，全省公路通车的总里程达到了9.34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5465公里，36个县实现了通高速。其次，乡村路网不断完善，民生保障实现了新的提升。我们着力打通了农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毛细血管。十四五时期啊，新改建了浦东省道及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1.88万公里，全省农村公路的通车总里程达7.11万公里，占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的76.6%。2025年，我们围绕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坚持服务乡村振兴、均衡区域发展，倾斜农牧偏远地区为导向，以小的投入托起了大的民生，深入实施了点亮回家路上的暖心灯、城镇畅行的顺心路、快进慢游的交通线、惠民便民的连心桥等民生实事工程，全力把路修到了群众家门口，把桥建在了乡亲们的心坎上。我们以实的举措满足群众需，针对部分乡镇村庄行路难、夜行难、贯通难等问题，我们聚力整改群众反映强烈、通行路况差、安全隐患多的路段，全力推动了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集中整治了国省干线公路与农村公路的刺杀路段4000公里，路面破损、路基沉降等问题得到了根治。我们以交通线激发了旅游线，针对部分网红打卡地、特色旅游村配套道路等等级低、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统筹了推进交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了青海湖一号、柴达木一号等5个一号交旅融合景观大道，垃圾山、铜宝山等10座山的交旅融合工程。特别是啊，铜宝山公路建成后，迅速成为了网红天路和自驾旅游打卡圣地，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年接待旅客突破了35万人次，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不仅实现了从交通线向风景线、经济线的华丽转身，更是获得了当地群众一条路盘活一座山的真情点赞。我们以百姓心架起了便民桥，针对偏远农牧区水系纵横、居住分散、过河危险的突出问题，我们启动了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的便民工程，计划3年建设1500座。2025年，首批500座便民桥全面建成，汇集了全省8个市州、29个县区的31万农民群众。以前淌水过河的危险消除了，绕路远的麻烦解决了，日常出行、农副产品运输也更加便捷了。农民群众说啊，这不只是一座便民的桥，是幸福桥、安全桥，更是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 连心桥。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地区差异化中探索高原农村公路特色发展的路径，以交通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深耕外联内联，铺就乡村的公路网，我们要深入实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新增6个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要运用冷再生技术提质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着力打造青海高原美丽乡村的生态路，实施安防工程400公里，围桥改造20兆，持续巩固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成果，让农村路网的覆盖更广，服务更优。其次，要深耕民生工程，解决群众的急难事。2026年将继续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民生工程，计划建设500座便民桥，优先解决青南地区因居住分散导致通行不畅、季节性河流阻断出行以及制约畜牧业运输等问题，让更多偏远的农牧民群众不再为过河而发愁。同时要推进16个高海拔乡镇过境路段的改造，拓宽路面，完善设施，持续改善通行条件，为生态旅游、农畜产品出村进城提供交通保障。最后啊，要深耕交旅融合，打造特色的致富路，持续推进5个1号景观大道、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完善观景平台、停车区、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挖掘山景村色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网红打卡地，不断地拓展和延伸交通带动旅游、旅游返璞乡村的发展成果，助力形成路景相融、产路互促的发展格局。路通百业兴，路联万家勤，对青海交通人来说，最好的奖杯是乡亲们的笑脸，最高的评价是大家出行时的一句方便了。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始终做到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全力当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力争把每一条交通线都修成幸福路，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民心工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让路越来越好走，让景越来越美丽，让广大农民群众出行越来越方便，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家。
0: 谢谢刘方涛副厅长，谢谢您。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

0: 是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2: 一二三，
1: 在新疆高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溪里参加工作，到现在十多年了。家里有两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坑溪里守护了十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我叫姜文多杰，在索纳特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看，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你看大起来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可可西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你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3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可可西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5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
3: 加上了，
1: 加上了。
3: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1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2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
1: 1、2、3。
0: 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山盗、防穿越、防盗猎、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4: 干嘛呢？
5: 下班口。
4: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6: 当天空斑马顽强，你修为的声音发响，影响下人间。
0: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可可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地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1: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再买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首先我们来看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约翰布鲁塔斯对阵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约翰布鲁塔斯，身高1米68，年龄22岁，菲律宾的选手。本场比赛是约翰布鲁塔斯万周5个多月的首秀第一场比赛。

五场连胜里面有四次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最近两场连胜呢全部都是通过降服的方式拿下，并且都是在首回合通过背后裸脚的方式拿下。

约翰布鲁塔斯的职业生涯首秀啊，职业生涯的首秀啊，当时是很遗憾的输掉了，但是并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输掉首秀过后，一直到今天为止，他目前保持着5连胜的不败战绩。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身高1米65，年龄25岁，来自印度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2连胜的不败战绩，首秀在去年年底万州五格斗业第135期，首回合开局17秒 KO 日本选手铃木真生。最近一场比赛在2月27号的万州五格斗业第144期，当时在第二回合降服了杰克布隆，目前状态非常好。今晚的比赛当中，来看他能不能拿下3连胜，让自己距离万的正赛合同更进一步。其实印度选手在国际格斗赛场上凤毛麟角，有着这么好的连胜战绩更是不多啊。对于纳扎瑞斯来说，他身上背负的可能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荣誉了，

0: legendary Luke Penny Stadium in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ion's Den MMA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1: 南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约翰·布鲁塔斯，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本场比赛首秀万周五格斗
0: 夜。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ojang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7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India, Nazareth.
1: 红方选手来自印度的纳扎瑞斯·拉尔塔祖拉，职业生涯保持7连胜不败。马上来看这一场，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
2: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judge,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布鲁塔斯站在外线的左侧的环绕布。前两场在万州五个队的表现啊，纳扎瑞斯已经展现出非常夸张的爆发能力。他这个往前垫步扑进去的那一下啊，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对手没有人能够反应过来。突进打腹两记，再来给撞膝，感觉约翰布鲁塔斯这一波重击就有点没扛住。慢慢的晃，现在布鲁塔斯还是停留在这个位置，左侧小幅度缓慢的绕步被踢到小腿内侧，上下的晃动假作摔，但被顶了一个高段扫踢，但顺势来挂双腿。但这一波看纳扎瑞斯的防摔做得非常精妙，但整个人已经飞出去了。由于刚才这波防摔做得非常彻底啊，所以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上步打头打斧，再来做防摔卡腋下，后撤跨步，做得很到位。这边布鲁塔斯把一只腿伸在纳扎瑞斯双胯下，这个双腿之间来做防摔，但还是被带倒，来到上位，封闭式的防守当中，纳扎瑞斯上位的砸击。推头制造空间，想挣脱出这边右手，再找其他的角度。现在约翰布鲁塔斯主要的任务是保活啊，那在下位也在找一些打击。把纳扎瑞斯整个人箍向自己的胸前啊，两个人之间贴得很近，这样来纳扎瑞斯很难挺起来，把两个人之间距离拉开，来制造更大的打击的空间啊。
2: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1: 穆罕默德·苏莱曼给到了口令。只是主要是上位的纳扎瑞斯啊，要寻求终结，把自己的胯左右横向的移动来找这个出来的空间，往前跟，往这边带，出来一边半防，1分50多秒时间，这个三角脚搭上了吗？左腿还没能完全出来，又被反挂进了这个，哎，挂上了，这个三角脚又有了。约翰布鲁塔斯，哎，强行的起桥，挣脱了这个把位，但依旧还在下位。 扎基，现在纳扎瑞斯选择起身啊，他还在找角度来砸，暂时还没有邀请约翰布鲁塔斯站立来战，抓进来打一记扎基，再来膝撞，吃这个重的，哦，一分钟的时间，膝撞扎基，连续重击打中头部，约翰布鲁塔斯很被动了，结束了，纳扎瑞斯依旧是首回合的终结，在万州格斗业保持三连胜不败。印度选手精彩的一场比赛，职业战绩8连胜，万州五格斗业战绩3连胜。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英国的选手雅各布·汤普森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大田拓真。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度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最下面一行大家发现我经常不念吗？就是他那个表达有歧义啊，禁止投掷和缠斗，这有点激翻了。严格来讲呢，就是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啊。先来看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大田拓真。那摔在万冠军赛的泰拳规则当中呢，是不计分的啊。大田拓真，年龄26岁，来自日本，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5场比赛的经验，3胜2负的成绩。开局打出一波2连胜啊，接连击败了伊尔特、布洛马特，接连击败泰国选手科普特。随后在面对泰国超新星巴西的时候，分歧判定失利。紧接着在万州五个多月第85期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新星魏子清。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36期，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伊斯雷尔多斯桑多斯。等于说呢，大田拓真在万州五个多月取得胜利，马上就会迎来一场失利啊，目前还没有打出这种比较亮眼的连胜。我们来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他能否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英国的雅各布·汤普森，年龄23岁，身高1.73米，目前在万州5个多月3场比赛的经验，1胜2负。首秀一掷半定输给了泰国老将阿皮瓦，第二场比赛一掷半定击败玉德塞克桑，紧接着在万州5个多月第144期分级半定又输给了博考。

相对来说，红方选手雅各布·汤普森的职业战绩9胜3负就要青涩许多。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来个地段扫踢，一二连击，这两拳全部打中。帕天多真上来吃了两个重的，赶紧拉一手距离卡夫踢，中断了扫踢。雅各布·汤普森一上来给的压力很足啊，接腿打迎击，打中一个平勾，打在防御壁。跟进来，现在看似大田拓真移动的比较积极啊，但其实雅各布·汤普森上步就能跟到。先说点刺，再往左侧拉，正蹬蹬到绳边，上步打个超人拳，跟得很急。进去了换拳，顶着卡夫踢上步跟这个前手点刺。其实雅各布·汤普森目前他这个臂展的优势已经充分的显现出来了，进去吃了个右手平勾。而大田拓真其实这边落点也很精准啊，打腹很重，连续起中断腿，前手点晃进去距离打中断扫踢，但大田拓真再突进来一个前手点刺。目前看出来大田拓真这个速率可能对于雅各布·汤普森来说有点难预料啊。中扫接到打迎击，再跟一记腿法，接腿这一拳轻松命中耳根，打倒毒鸟。虽然在刚才这个角度我们其实看不太出来打中是哪个部位啊，但如果没预料错的话应该是耳根，并不是从这个拳法进去的角度看出来的，而是从声音上面我预判的。一会儿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来看一下是不是耳根。中扫同侧手，再来打迎击，跟左手平勾，前手晃进去打后手，屡试不爽，进体内围撞膝。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拍膝，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先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刚才那记重拳打倒应该是耳根啊，我听声音判断是耳根。现在我对这个各种部位受到重击的声音很敏感啊。刚才那个角度其实被基萨达封图挡住了，

鸡腿，嘣，正中耳根。那第一回合被打倒，大田拓真现在第一回合10-8大比分落后。来看第二回合，哦，亚布汤普森吃了个迎击，第二回合一上来压的有点太急了。赶紧往左侧拉距离，大田拓真感受到对方的破绽以后突进来，要找角度吗？没找，还是选择先稳一手。亚布汤普森现在呈现出来的状态受伤迹象并不是很明显。

紧急换拳，吃到后手直，前手平勾，但刚才也有一个卡夫踢命中。再中个后手，雅各·汤普森应该是受伤情况还在啊，头部的位移很明显没有第一回合那么敏捷了。继续用这种前手往里找憋后手重拳的方式拉腿打腹，而刚才出现了近体换拳，即便给雅各·汤普森打出眩晕效果啊，但其实我们看到大田拓真的口鼻也很明显的受伤。高腿上步打斧中断触踢，但这下触踢有距离上的误判。反观这边雅各布汤普森，我感觉他现在逐渐的高段扫地又挂头，逐渐有点好判断了。因为其实打到现在我们来看，他几乎所有的动作都在给后手直来铺垫啊，后手直或者外线的平勾拳来铺垫。而现在大田拓真预防好这只右手之后，在更多的角度更大胆的做动作，三连击晶体，两人再拉开，大田拓真把脚下步伐更多的调动起来，跳步的前手平勾再拉距离。第二回合还有20多秒钟，接腿打斧抛进来个后手直没打中，卡夫踢，上勾中了一个。现在大田拓真突进来那一下，雅各布汤普森有点防不住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最后三分钟。当然，即便雅各布·汤普森第二回合打得很难受，开局被点了一个眩晕效果啊，但是大田拓真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的这种面部非常明显的受伤迹象，可能对他的印象分不是很友好啊。前手点刺，现在大田拓真的战术比较清晰了，就是外线游走，打突进的点刺，再拉开各种卡夫踢干扰。但是雅各布·汤普森还是硬顶上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再跟进。内围拍西，但是这种拍西并不会在打分裁判心目当中留下更好的印象分啊。再中一个，是在中近距离换拳的环节，雅各布·汤普森防守当中漏洞还是有的，勾进去，喜欢大角度的切角度，但这个同时还会露出防守。接腿迎击，高扫挂空，两个人现在都吃上火龙果了。中段的触踢，很多这种拿脚尖去触的小细节啊，再进内围一个顶膝。互换前手，前手打完后段高扫，后段中扫，但是雅各布·汤普森现在变化不是很多，摇中接后手，但是目前他还是保有着大力出奇迹的能力啊！三连击打头打斧，大田拓真赶紧再往左侧外线的环绕步，前手点中。同侧腿和拳，最后的20多秒钟时间跟上去打后手，哎，不对呀，朋友们，大田拓真首回合被独秒过一次。那目前来说，雅各布·汤普森的比分还是占优的，但是稍后还是要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整个三个回合当中呢，大田拓真更多的调动脚步打突进的点刺，但其实每一个观众都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布汤姆森他的重击效果是更好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0: 一致判定了。
1: By unanimous decision, Jacob.
0: 恭喜雅各布汤姆森，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这样一来，他的战绩来到了两胜两负啊，在万州五个多月。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女子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西班牙的阿利西亚·桑切斯·萨埃斯对阵22岁的泰国选手农鲁。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其实苏伯克在跟达卡利耶夫那场比赛之前呢，他就说了，打完这场比赛我将会回到银量级啊。但是事与愿违，那场比赛没有拿下，被达卡耶夫首回合独秒，最终是判定输掉了比赛。在赛后呢，苏伯克又发言表示将会留在初量级。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丽西亚·桑切斯·萨雷斯，西班牙的女将，年龄23岁，身高1.70米，备战于著名的丝绸泰拳俱乐部。本场比赛呢，也是她首秀冠周五格斗夜的擂台，长得很像《哈利波特》当中的赫敏啊。他这教练挺狠啊，文艺脑瓜的这个数学题感觉。

0: 好期待阿丽莎·桑切斯·萨耶斯能够有惊艳的表现啊！因为她这个形象非常具备在西半球成为巨星的潜质啊！我们单说形象这一块。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0 wins and 19 losses.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o.
0: 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努努。
1: Training out of Silk Muay Thai and Iago Barros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2 losses. A 75% win rate.
0: 红方选手阿丽西亚·桑切斯·萨耶斯，首秀的西班牙女将。职业战绩6胜2负，相比他的对手来说要单薄许多。没有记错的话，这也是阿丽西亚首次打斯昂斯小拳套的泰拳规则。场上裁判瓦塔拉邦帕楚柴，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来看第一回合。比赛开始，相比之下阿丽西亚有着非常明显的身高优势啊，身高臂展腿长，但她现在整个上半身往前屈的比较多一些，比较明显啊，是不吝啬于跟努努去近体换拳的，脚下的假动作跟进了前手点刺，努努非常重的地段扫踢。现在努努拿脚步往前跟是能压得进去的，因为阿丽西亚本身也没有打算大幅度的移动。高扫，但更多感觉腿法还是做干扰用啊。前手点着往左侧横移，顶着中扫打前手平勾突进来进内围。拳法稍微有点乱，在打拳的同时感受到距离缩近，还是有点想主动往内围里面去找的。再打后手突进去顶肘有命中，小幅度的后撤步，努努这边拿中段扫低，再往里跟进一个后手直，再摇中一个后手重拳推头，但是阿丽西亚进到近体内围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身体硬件的优势啊。

哎，吃了个重拳，再吃一个。达府再打后手直，头部摇闪，但第三拳没躲开，突上了一波重拳，连续命中，这下有点乱，报价。但是这边农奴拳法角度又多端起来，打头打斧，上下打击。这波雨点般的拳头给阿丽西亚打得有点乱，再中一肘，突进了顶肘，脚下步伐也有点乱，还在这个距离，还在危险的交火距离当中，但这下扯出来了，给出低扫的同时又被打中迎击拳。第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阿丽西亚大幅度的绕步，面部也有受伤的迹象，而农奴还是大踏步的跟进距离，再中一二连击，再打中下巴，再中连续的重拳命中，阿丽西亚要倒了吗？嘣！哎呦，这场比赛被 TKO 了吗？哦，这是个读秒，裁判强行的介入，但给到了一个读秒，压哨了个读秒。这样来的话，阿丽西亚好在是首回合没被终结，但是首回合也被打出一个10-8。那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压哨前的最后几秒，阿丽西亚的肢体语言，有些裁判可能会直接叫停比赛了啊。但如果两个人在第一回合就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的话，第二回合该会上演怎样的场景啊？马上来看。就说个难听点的，阿丽西亚第一回合的表现来看的话，她的腿法几乎是无效动作。更多的是在步伐移动当中顺势带出的。第二回合上来，农奴有着第一回合的自信，带着这样的自信更果敢的往前推进，中段扫踢，哎，迎击命中，阿丽西亚打倒独苗，这是个近底换拳，头部偏移打出右手外线的摆拳，打中面部。而阿丽西亚这个时候会选择继续扑，还是要稳一手呢？前手点进去，农奴的受伤迹象还在，反转回来吃到重拳，左右勾摆先抱一手来缓解。内围拉开，一二连击，再拉开距离。阿丽西亚很有大赛的经验，知道这个时候越勇可能越受到对方迎击反击的效率更高。大幅度的右侧环绕步，先把距离拉一拉。而这边农奴带着刚才重拳的余温，再突上来一个重拳。阿丽西亚低段扫踢，再拉距离，直线顶上来想顶肘迎击，但是误判了距离，又进入到白热化的交火吗？没选择换拳，开始右侧环绕。阿丽西亚吸取首回合的经验啊，把更多的移动调度出来以后，他的步展就更多了。中段扫踢，高腿，前手点，上勾，摆肘，连续的顶肘摆肘被裁判分开。连续后仰躲拳，再给中段的一个接近于猝踢的发力啊！前手并勾后手直，再有命中，再中一个重拳打中下巴，阿丽西亚受伤也很明显了。再往另一侧切角度横移，农奴往前跟进的点斧，往里探，往里找距离，中扫。这一回合不知不觉当中仅仅剩25秒钟时间了，
一段扫踢，再切另一侧的角度，但是始终还是站在努努的拳法打击范围之内，重拳连续的后手，但现在报价做的还是不错。提西来控，第二回合结束，阿里西亚甚至斗志正酣都没有听到钟声敲响啊！马上来看最后的三分钟时间，两个人其实现在各自手握一个回合的10-8，这是个非常精准的迎击拳啊！小幅度左上方切角度，右手重拳的迎击摆拳。第三回合，这场比赛是否还会再出现一次甚至多次的读秒？我们来看一下。尽管有着巨大的身高臂展优势，但阿里西亚这场比赛全程跟努努进体换拳，所以说身材硬件的优势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努努找上来腿法的假动作，跟进摆肘，顶着中段扫地打迎击，大幅度移动，努努跟得很紧啊，这个打击距离其实始终是没绕开，看似围绕着整个擂台在绕啊，再中重拳，前手探进去，再中后手。其实努努这个后手重拳怎么给怎么有啊！再进内围撞膝。阿里西亚这场比赛目前呈现出来最强大的一个技术特点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顶肘，中扫平勾来迎。又中一个，在内围当中也稍显青涩，再扯开距离，顶着中段扫地上勾打空，后手直接打空，再中一个重拳打中面部，转身边拳，有大胆的想法，但是对距离还是有误判。在这边努努想回一个转身摆肘，被提前隔开，中了一个摆肘，打中下巴依旧是什么事都没有。但真的没事吗？40多秒钟的时间，努努贴近打腹，再抄内围当中，中了一个推头摆肘，有细节，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场比赛还是比我们料想的要更具戏剧性一些啊。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德帕迪，26岁，来自泰国，身高1.58米，目前在万州格斗业两场比赛的经验，但他这两场都是比较古早时期打的了。先是在万州格斗业第43期首秀击败了高克莱，就在万州格斗业第51期分歧判定输给了班蒙坤。时隔2年半，再次回归万冠军赛的擂台，来看他是否经历了进化。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宫泰，职业战绩56胜13负，81%的胜率。24岁的泰国选手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场连胜，2次通过 KO TKO 的方式拿下。身高1米65，在今年3月27号万州五格斗夜第148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击败了宾拉登。有的时候这个中文官方翻译选手的名字还很难办的，你说宾拉登他本来是想叫自己什么呀？阿鹏只能翻译成宾拉登了。

0: 因为是这样的，朋友们，一些新拳迷可能不知道的是，泰国本土的泰拳手绝大部分他们的名字根本不是他们的本名啊，不是他们的本名，是一个近似于艺名的名字，也不是绰号，就是艺名。大家熟悉的一些泰国本土这个战力格斗巨星啊，名字都不是本名，苏波邦、郭球、善哉、达万哉都不是。如果你现在选择踏入到职业泰拳的舞台，你会给自己起什么样的名字呢？打。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ptain Kane Boxing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4 wins and 22 losses, a 79%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Te Pa Te.
0: 蓝方选手德帕迪。
1: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land, Gao G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wins and 13 losses,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ong Thai.
0: 红方选手宫泰，来看这场，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来看第一回合。相对来说呢，虽然说德帕迪有着两场周五格斗夜的比赛经验，而宫泰只有一场，但宫泰的比赛在三个月之前啊，而德帕迪距离上次打万冠军赛已经两年多了。地段扫踢，同时他在身体硬件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劣势。中扫，两个人上来先打慢节奏，心照不宣的泰式节奏，慢慢往里跟。突然突进的前手点刺，让你知道现在万冠军赛四杠四小拳套泰拳怎么打。拉手，但这边宫泰德帕迪反以一记非常重的中段扫踢，脚下步伐撤出的能力很迅捷，连续拿正蹬往里找距离啊。后仰躲高段扫踢，反应够快，拉手打后手直。起高扫的同时，这边德巴迪被宫泰扫到了支撑腿。哎呦，但是德巴迪这个身体硬件真的是太感人了，无论是他的臂展、腿长，前手点进去，后手直打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头部摇晃。中扫往前跟进的前手拼钩够不到，需要更大幅度、脚下更大力的往前弹步。而这个宫泰直接被终结，德帕迪在这一刻打了我的脸，他的身体硬件的劣势，用技术、用重击来弥补，快速突进直线拳法，打中下巴，直接收工啊！两年多没有打万周五格斗夜，两年多以后回到这个擂台，震惊全场。连万冠军赛最残忍的重口味裁判基萨达封图都当场叫停了比赛啊！在那一刻，我们这个角度看不太清宫泰的表情是什么样的，但肯定给到了基萨达封图明确的信号，这个人已经无法继续比赛。来看这一下，哦，这是个上勾打出来的，还是刁钻角度的拳法吗？突进后手上勾，啊，前手上勾啊！

0: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The Party。
1: 德巴迪首回合轻松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德巴迪在万州五个多月草量级泰拳领域，还会打出怎样的剑术啊！那接下来一场比赛是草量级泰拳规则。20岁来自泰国的宗霍对阵19岁的泰国小将佩吉功法。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计时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19岁的泰国小将佩奇功法，身高1.77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作为草量级泰拳选手呢，佩奇功法这个身高啊，其实是在数据上还是有优势的。那即便是首秀，但目前佩奇功法是正处在一波两连胜当中，两场连胜全部通过 KO、TKO 的方式拿下，以一个非常凶的姿态来到这个擂台上来看他表现如何。从过往的比赛来看的话，他更喜欢打反架，

赛登场的红方选手宗珀，这战绩60胜37负，62%的胜率，20岁的泰国小将。

此前在万州五个斗夜综合有两场比赛的经验，首秀一致判定击败了佩普拉哈特。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五个斗夜第47期遭到了凯恩里克的首回合 KO。距离他上一场万州五个斗夜的比赛也过去很久了。2年半的时间没有回到这个舞台，而这次再登台，实际上从体验上来讲，跟首秀差别不大。来看他表现如何。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orld Techno Luang Pu Sua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13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Gong Fong.
1: 蓝方选手，19岁小将，佩奇功法。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o Urasha. Representing Thailand, Zhang Hong.
1: 场上裁判季萨达封图。来看这一场，佩奇功法会不会利用这样的身高差距来做更多的控场？我们来看，正蹬来控一下距离，突进的一击后手直，果然是站一个反架，不断的前侧腿来控，而且他这个刚才针对头部的触踢好快，腿法非常的轻松显逸，再突进的后手直，佩奇他真有功法，一个重拳打倒宗霍，倒成一次读秒。起身以后的宗霍看上去非常的平静啊，但真的很平静吗？再来正蹬上脸，佩奇功法这场比赛首秀打得像是在这个擂台上打10年的经验一般，迎膝后手重拳，再来正蹬背接，对方的迎击打在自己的防御壁，防守密不透风，高段腿法再突进，哎，他这个拳真的很有赵苏亚的那种感觉啊，他这个反架的左手重拳往上跟进的时候，整个身体的势能往前突，非常夸张。而宗霍作为更矮的一方，反倒现在开始控距离了，他现在也害怕佩奇功法突然突进的那一下，上步高扫打完打顶肘，但宗霍脚下步伐移动迅捷，拉手打后手直，再扯开距离，这个直线的进出的能力很强啊，控手顶肘再来起膝，这下膝又撞到，上步顶肘突进了距离，但现在宗霍已经有防备了，对对方进来那一下的速率有心里有准备，低扫接腿突进来，想做同样的动作打中去右手平勾，但佩奇功法吃到重拳以后表现很轻松啊，再来顶肘正当控距，宗霍现在把佩奇功法顶在绳边想进，但是顶肘让他进不去，打头勾斧差点吃到撞膝，突进手在做组合连击拳法的同时头也向下偏的比较多，给到了起膝的角度，正蹬也会蹬膝盖来控距离，其实佩奇功法的技术体系已经不算是很传统了，再来正蹬控距离，再来顶肘想抓那一下，再起个撞膝，这下膝也中了，十几秒钟的倒计时，再突进，他在做这个后手拳的时候实际上他整个身体是腾空往前飞步子的，正蹬蹬，目前来看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完美的把控在佩奇功法的手中，马上来看第二回合，来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记读秒的慢动作回放，这一下在慢动作回放当中感觉非常清脆啊，整个力扎进去透进去的一记直线拳法，那其实把距离埋进去以后，宗霍的左右勾摆是很凶险的啊，

他这个左侧脖颈当中纹的汉字吧，应该是，好像是什么什么你自己啊，

0: 这个走。
1: 啊，妈，怎样？来电话了吗？
2: 来看第二回合。佩奇功法究竟是三板斧，还是大师级的小将啊？来看，先起击中段扫踢，正当控距离，宗霍硬往上顶，但是这一击正当总是控制这个距离进不来。中扫，再突进后手直打完顶撞膝，连续直线的动作，直线这个领域里面独一档了，在这个级别这五个多页。非常凶悍，但是来到近体吃到重拳，宗霍硬往里撞，还撞进去了，超腿打迎击，这个正蹬上脸被挂腿，接腿打迎击，连续的中断的腿法被接的频率有点高，突上了一波顶肘。现在佩奇功法有点过于依赖直线的顶肘了，现在正蹬控距离，反倒是他第一回合打出大分的拳法，哎，近体左右勾摆来撞膝，宗霍又有受伤的迹象，以拳换肘，以肘换拳，再往右侧小幅度的横移，没拉开距离，佩奇功法还是站在脸上输出直线顶肘，压迫感十足，再上来顶，但他选择压根儿不做拳法了，也很奇怪啊。再来摆起膝，展现完拳法以后要展现一遍，展现一波肘膝技术吗？再压上来，正蹬上脸以后拉过来，再来肘，但其实他这个膝很凶的，拿着这个身高的优势拉起来，膝正好在这个撞头的这个方位啊。再来一个延续的那位膝撞肘法，也把宗霍现在体能打得吊挡很厉害，迎击的拳法，孤颈撞膝，这一波代价有点大，被左右勾腹吃个白肘，再中个非常这个发力弧线非常大的后手拳，两段中段扫踢，哎，他是真的一拳都不打了吗？佩奇功法难道是说已经证实过自己拳法的实力，接下来向大家展现自己肘膝的技术，对这份三十万泰铢花红势在必得，还是怎么说？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是目前佩奇功法还是超大比分优势啊。第一回合一个独秒拿下一个10-8，第二回合压境持续的肘法膝法，至少拿一个10-9。但是宗霍其实在这两个回合当中展现出来的这个重拳能力，也不是没有在第三回合翻盘的可能啊。来看第三回合，正蹬被接超倒，但这是一个不被鼓励的动作，不是这佩奇功法这么有自信吗？调整护裆都不叫停啊，后手直，再来正蹬，再被接，他这个中段扫踢被接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他并不害怕宗霍接腿过后的迎击，而宗霍在第三回合开局这一会儿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左右过摆中段扫踢，但是其实并没有破佩奇功法的防。

还是拿肘法往里找。那在这个级别，佩奇功法是有起肘的自信的，因为他有着比较大的臂展的优势。国服两记打杆，佩奇功法怎么突然软了？高端扫踢，正蹬，近地再勾腹，干部西装头部，佩奇功法跳砸肘，再来跳膝，中火这个时候不应该浪，近地白肘再打中头部，佩奇功法体能掉档很严重，反中来选择抱一手。而这个时候前两回合感觉没有任何机会的胜机来到了宗霍这边，但宗霍的体能，他的身体又何尝不累呢？连续勾腹的干部，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佩奇功法的动作变形很厉害了，赤道机左手平勾还在找肘，他的战术其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通过左右勾腹，而这边佩奇功法最后一波余力想撞膝，但是躯干上传来剧烈的痛苦，高扫上头，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佩奇功法还有一手抗击打能力，再来进去的西撞打中下巴，白肘两个人把这场比赛打成一场野架。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宗霍最后的机会能把握住吗？这个时候他还是没能还回读秒，后手重拳。此时此刻唯一的胜机就在佩奇功法干部这个部位，宗霍能不能抓住机会？高段扫地还在挂，倒数几秒钟时间，中段的一个接近于触踢的发力，比赛结束。那最终这场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佩奇功法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了啊！毕竟前两回合有着巨大的优势。

接下来是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5岁的老挝选手南康孔对阵24岁的泰国选手卡尊克莱。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以及无效搂抱。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卡尊克莱，24岁的泰国选手，身高1.70米。过往在万州五格斗业打了2场比赛，首秀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9期，第二回合2分49秒 TKO 邓克。最近一场比赛在2026年3月13号万州五格斗业第146期，遭到了辛哈拉的第二回合 KO。1胜1负的战绩，目前他最需要的是重新在这个擂台上面证明自己啊。

卡斯文克莱职业战绩48胜27负，首秀那场第二回合的 TKO 呢，也为他迎来了35万泰铢的花红。那样的体验啊，他肯定希望在今天晚上再次体验一次。他的泰拳流派呢，应该算是这个摸一步的这个流派啊，打拼打型的风格。从他这两场比赛的结果我们能看得出来，不是终结对手就是被对手终结啊。

现在登场的老挝选手南康孔，年龄25岁，身高1.67米，过往在万州格斗业6场比赛的经验，3胜3负的战绩。他曾击败过萨莫诺、阿努拉克以及苏霸真，并且2场胜绩都是用 KO 的方式拿下，当然也输给过小将军克里萨纳，以及最近一期在万州格斗业第130期，这个一致判定输给了查蒙空。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就南康孔的这个下颚，他是不是吃槟榔吃多了呀？直播间来自湖南的全民兄弟给我解读一下，他这个有点不太正常吧？他这个。

朋友们，下巴想要扛揍，要练的可不是下巴啊，要练的是颈部的肌肉。下巴大就下巴扛揍，那能对吗，朋友们？

0: 硬桥硬马拼打型的风格，晃着往里进一个正蹬空开，正蹬的力道很大，蹬出半个擂台，还一记低扫，高端腿法打空以后，南康孔快速的突进，但这下带到了裆部。
1: 中，
0: 打拳起高腿，压得很凶。南康孔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打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环节，突进了近内围，拆内线把，拍膝。近踢白肘，瑞奇塞维尔好像对拍膝这个环节容忍度很高啊。大脚步的切角度往左切打右段的高腿，但被南康孔提前预判的很早了。一二连击，这个重拳打中，打中效果，直线的拳法打中一个，但是南康孔快速往那边里面抄。抱进来，海松克莱跟你打，撞膝，这突然发起的一二连击，刚才非常有效果，但是再一次是难，哎，这不是一个读秒啊。南康孔的一二连击反打倒卡尊克莱一次，中段扫踢，两个人陷入到内围这个环节开始频繁起来。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高扫挂头，两个人都在憋单击的重击效果。第一回合结束，压哨前有个小插曲，问题不大。两个人其实在第一回合打的节奏还是稍微缓一些啊。从以往的表现来看的话，第二回合可能是提速的一个回合。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再拿正蹬来控距，上步打左中段扫踢，再出同侧手。卡尊克莱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状态很憨啊，返还一个中扫，起完中扫，哦，近底换拳，这下其实卡尊克莱也被命中了，但是南康孔倒地被读秒一次，非常的懊恼，他知道如果不还一个读秒的话，自己这场比赛大比分落后。在突进打后手，在撞进内围当中，卡尊克莱如果现在选择保分也能够理解，而南康孔这样要结、要难受了。内围的撞击，挑了一拳再进内围，左右勾斧，勾紧撞击摆肘，内围的细节很多。

蓝康孔不停地嘶吼往前突进，但这个时候他可能露出更多的防守漏洞。高扫接转身后摆，他是不是有点开摆了呢？疯狂的起重击，幅度非常大的动作，而这个时候他的右眼受伤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时候的卡尊克莱依就是冷静的，蓝康孔往前突进，抱着架，拳法也已经开始没有距离感。顶肘，往后撤步子，突然垫步打后手拳，打不中干脆再给你抄内围。假作跳膝，再来上钩。第二回合二十多秒钟，中扫连续打后手，再来顶肘，来到这次的绳脚，卡森克莱找角度，第二回合结束。而南康孔面部的严重受创，对于场下打分裁判的印象分也相当不利。卡尊克莱这个时候仿佛已经胜券在握，甚至已经开始跟场下观众互动了啊！那比赛终究还是有最后的三分钟时间，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近踢换拳 ，boom！ 这拳打在了正面部啊！感觉南康孔的心理素质不是很好啊，被打出一次毒鸟之后战术全乱了。你看第三回合也不排除有大力出奇迹的可能啊。高腿再中一个后手，往上跟中段的扫踢，这个时候这种动作更要激发南康孔心中的这个急火攻心了。但这个时候的南康孔仿佛已经收心了啊，这下收回来，但是裆部受创，一个扫踢打中违规部位，而且这下感觉很重啊。然后各自回到了中立角，场边的医疗来咨询一下南康孔的情况。南康孔说：“我这边特别能扛打，问题不大。”嘣！伤停时间结束，比赛继续。中段扫踢，但是预警值太长了，在进到内围当中拍膝。在起中扫的时候被打中迎击，抄进来想勾腹，但是被拉的距离太近，

卡斯恩克莱其实现在已经相当于在打保分战术了啊，摇进去打单击，单击没中赶紧爆。上来飞踢又被打迎击拳，在被抄进内围当中，现在南康拱的心中极其绝望。外线的摆拳打完再拉，南康孔的连击能力比较差，拿单击往里找很难要得到，而且两个人之间站定的距离还很远，想突进脚步也不太够。给进去重拳再抄内围，最后的半分钟时间，最后的几秒钟依旧叫了一个伤停时间，南康孔的右眼再次被撞到。哦，好像是一个戳眼啊，来看。哦哟，这下真戳上了。这场比赛该不会以无结果的方式结束吧？但在这个环节因伤结束的话，应该已经不是无结果了啊，应该还是无结果啊，毕竟是犯规动作啊。哦，比赛可以继续。我跟大家讲啊，南康孔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手，他如果在这一刻选择说我就是被你戳眼无法继续比赛的话，比赛将会被判无结果，卡尊克莱将不会拿到获胜奖金。但南康孔选择顶着伤眼把这场比赛打完，也许他刚才并没有听到结束的声音，但他肯定知道这场比赛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今晚的头条主赛，银亮级泰拳规则，31岁的泰国老将玉乐佩对阵28岁的缅甸选手索明敏。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禁止摔法和无效搂抱。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敏敏，身高1.70米，来自缅甸，28岁的老将，过往在万州5个多月5场比赛的经验，3胜2负的战绩。索敏敏在万冠军赛的比赛经历颇具这个故事色彩啊，他前两场打的是综合格斗，随后他发现了自己是一个站立选手啊，所以索性转型了站立格斗啊。上场比赛在万州5个多月第141期，面对丝绸泰拳俱乐部的超新星17岁的德查瓦利啊，遭到了首回合开局25秒的 KO。 这位老将急需要一场胜利回到这个周五个多月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周五格斗队的台柱子，距离正赛合同仅一步之遥的玉乐佩，泰国老将，年龄31岁，身高1米62，目前他已经在万州格斗业打了16场比赛，10胜6负的战绩。在万州格斗业126期极具争议的分歧性判定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庞佩 PK 战赛之后，他已经接连2连胜啊，先是一致判定击败了阿纳尔马马多夫，随后在前不久的万州格斗业盛宴，万州格斗业147期当中，面对这个级别的腿王金桑格洛克，打出第3回合的终结。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能够一鼓作气拿下3连胜的话，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这个比赛的擂台当中正式加入万冠军赛正赛领域的大家庭啊？我们一起来期待。其实目前啊，在周五格斗业还没拿合同但称得上是台柱子的选手不少，但是也不多啊，玉乐佩绝对是其中一个。那另外还有谁能配得上被叫一句台柱子的呢？苏里延乐是肯定配得上，庞佩 PK 善哉也没问题，

0: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eoul, Chiang Mai, and Silk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4 wins and 39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红方选手万周武格斗业的顶梁柱，泰国老将郁乐佩。他在这个擂台上面屡创奇迹，已经让奇迹变成家常便饭了。今天这场比赛他将打出怎样的成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场上裁判瑞奇塞维尔，来看第一回合。索敏敏在过往的周五格斗业表现当中已经足以证实自己的硬度了，而郁乐佩又是靠一手硬度吃饭的，两个人会不会发生，或者说会不会在首回合很快就发生硬度的对撞啊？低扫后手直，这郁乐佩暂时还没把距离往里贴。其实郁乐佩的拳法呢，跟常规的泰拳手不太一样，他会把这个发力呢留一点空间，他不会完全打这种满分的发力啊。但确保自己的打击频率跟得上，因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连击能力很强的选手，看似高频的打击呢，其实是一次又一次的单击的组成啊。一上来地段扫踢很重，但这边索敏敏突上左右勾摆，顶膝再打同侧手，郁乐佩开始贴近了，依旧是郁乐佩常见的姿态啊，不慌不忙，不紧不慢，慢慢就站到中间距离里面跟你对攻，打斧，当然我们看到索敏敏在这个身体维度上，虽然可能肌肉含量没有郁乐佩那么的饱满，但其实整个骨架是要比郁乐佩大得多的。高扫挂头，郁乐佩平勾顶上来，低段的扫踢，那这样看的话，郁乐佩应该是打算在第一回合就做自己了，后手直探斧，现在索敏敏整个人背靠身边，拿拳法想往里找，想突出来给自己背后制造更大的空间，正当控距，那我们看到索敏敏在做拳法的时候头部的落空会很大，这可能正中郁乐佩的下怀，因为郁乐佩是最喜欢头顶头平拳的，所以说现在还没进入到这个环节。连续顶肘，一二连击，站定这个距离，郁乐佩选择头部摇闪没放距离，但臂展啊依旧是郁乐佩的最大的短板。打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上部的撞击接腿打迎击，郁乐佩的防守依旧是固若金汤啊，屈臂在慢慢晃着往里进，这一幕我们已经太熟悉了，过往的比赛郁乐佩用这样慢慢晃着推上来已经蚕食了无数个对手。第一回合打完，郁乐佩应该才刚刚热起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玉乐杯依旧小碎步慢慢往上推。他最恐怖的就是你拿重击打在他的身上，阻不断他的前压节奏啊！吃了个平勾，抱着架再往里撞，跳膝左右勾摆上勾，突进了后手直。玉乐杯越推越近，这回合果然把频率拉起来了，但是索敏敏跟着提节奏啊！打斧进去的白肘打在脸上，什么事都没有吗？玉乐佩拉手打白肘，进去再吃一个白肘依旧没事。上勾，但现在在打击频率上，玉乐佩接腿打斧，中了一个左手平勾拳，这是个头撞，这下头撞非常明显。索敏敏开始打免拳了吗？他这下我甚至觉得不是无意的头撞啊，就是肌肉本能开始打免拳了，因为免拳规则是允许头锤的。撞进来后手直，但是臂展，这个重拳打出效果了，但索敏敏快速出镜再一起给起膝。后手往里塞，拉手伸出双手去抓你的双手把，再往里拽进来，再打迎击，低端的脚踢打腿法的内侧，接腿打斧。索敏敏开始选择跟玉乐佩进体换硬度，但这真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白肘再中一个，再中一个白肘，但玉乐佩吃到重击仿佛没事人，再中肘击打不开，人始终站在脸上，索敏敏越打越慌，再中上勾，但是玉乐佩也要注意，这一回合马上结束了，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有效的落点还是在索敏敏这边的。那其实熟悉玉乐佩打法的朋友们都知道，玉乐佩往往在重拳终结比赛之前，他就是如此狼狈的境地啊！高扫挂头，左右来回的平勾拳。其实从目前索敏敏的肢体语言来看，玉乐佩给到的压力并不够大，迎击能力、迎击速率还非常高，非常强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了。

于勒佩的边角非常焦急地部署着最后三分钟当中的战术，我相信这是一个寻求击倒读秒的战术。于勒佩能否执行得出来，还要看索命命配不配合。第三回合开始，于勒佩再次顶入，每次在打出连胜的时候，即将拿到合同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于勒佩总是掉链子，今天依旧是掉链子的一夜吗？地段扫踢，索命命还击质量非常高，扫腿扫破支撑倒地，问题不大。撞进来平勾后手直，于勒佩再突，他是提速了吗？后手往里够，但他脚下步伐跟进的能力其实一直以来就不是很强。接腿左右勾腹，勾腹打头白肘，两个人开始打进白热化的环节。头部摇闪再撞进来，拳法打空，连续的重拳打中索命命头部，但索

米硬度也是有的呀。这波重拳打完以后，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再来勾腹，于立佩确实把速率提起来了，但第三回合才这样打，可能已经有点晚了。再击腹，这记白肘打在头顶，于立佩平勾上勾，再打后手直。现在索命令不断的后撤，往左斜侧的绕步。两个人再次进到内围当中，又拖延一阵时间。于立佩获胜希望又再次渺茫吗？跳膝，勾腹，再进来低扫，40秒钟倒计时。连续再重拳命中，勾腹，于立佩就这样一拳一拳的打开路子，但是这回合关闭的大门仅剩20秒钟了，倒数10秒钟时间，接腿打腹。比赛结束，最终还是来到了判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结果。在3个月前，生吃金桑格洛克的于立佩，这场比赛却没能够生吃索明敏。当然，结果还是有悬念的啊！一起来听一下。其实金桑格洛克那场比赛是怎么输的呢，朋友们？金桑格洛克前两回合吊打、暴打于立佩啊！从第一回合的前半段开始，就是连续重拳重腿命中于立佩，把于立佩打得像一个风中摇曳的沙袋。所以金桑格洛克打得越打越憨，啊，重击打得越来越没有保留。结果来到第三回合，看着一个满血回归的于立佩，金桑格洛克失去体能了。那这场比赛其实索明敏从始至终啊就没有尝试跟于立佩硬碰硬，所以说反倒把这个场面打出来了。一致判定了，恭喜于立佩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打出3连胜。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一同回顾新科万冠军赛羽量级泰拳零食世界冠军尼科卡里洛的夺冠之路，看他如何用铁拳为自己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境之王。欢迎收看万周刊。尼科卡里洛出生于西班牙，在苏格兰长大，自幼与泰拳结缘的他毅然远渡重洋前往泰国，只为追逐心中的冠军梦。在2023年的首秀年中，他连续拿下 KO 胜利，一夜之间名声大噪，随后他迎来职业生涯中最为强劲的对手。首回合卡里洛疯狂

0: 王提速，但泰国传奇老将正面对攻，丝毫不落下风。
1: 而且看浓啊。

0: 走到了，倒了倒了，
1: 裁判还没有叫停，还没有叫停，没有去读秒，
0: 肘击连续两个肘，
1: 我天，脚底下都拌蒜了，再砍腿，
0: 继续砍腿。
1: 这场比赛是为冠军赛开路的，下面就要进入到三场冠军赛了，
0: 越来越精彩了。
1: 我的天哪！
0: 卡里略这波没带走，有点可惜啊。但是确实，
1: 2018-19年开始盛行，然后现在已经在站立擂台上基本上是必学的技巧，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遏制这个技术。
0: 对呀、啊，因为你支撑腿在前嘛，这个小腿永远是踩在这个位置，你很难去躲。
1: 龙奥接着砍，
0: 龙奥就是砍腿。
1: 但是第二回合其实效率不太高。
0: 倒了，哦，倒了，
1: 终结了，终结了。
0: 哎呦呦，这个眼神已经不行了，眼神不行，完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1: 我的天哪！
0: 哇，在自己腿扛不住之前，哎。
1: 宁愿在场上这个被对方战败，也不愿意自己放弃这个比赛的生涯。
0: 对，
1: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啊！它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的事儿，也是一种传说。
0: 哇，这个横肘没有办法！
1: 天哪，
0: 这肘击非常重。
1: 这比赛我觉得，哎呦，这6块钱太值了。
0: 对啊，今天、哇，今天都神了，
1: 真是神了！这个
0: 太接率太高了。
2: 陷入被动的卡里洛决心在第二回合扭转战局，在 KO 农奥之后，卡里洛将另一位泰国名将纳入自己的终结名单，他随即与萨马佩奇展开较量，苏格兰新星火力全开，持续施压，

0: 单击后手，这个卡里洛肯定是很轻松躲开，倒踢，
1: 想通过拳法把自己这个被拧在绳边的劣势给推出去。
0: 嗯，
1: 但卡里洛不得不说逼得很紧，
0: 压迫感十足。
1: 是的，以及底扫对卡里洛造成一定伤害。
0: 哦，扫马飞起，打了一小波反击。哦，枪手平空倒地，一这一下被堵秒了，
1: 堵了，
0: 堵了。但这个其实对萨瓦佩奇影响倒不大，但是这个倒地被堵秒，对整场比赛的走向是影响大的。
1: 是的，
0: 对他个人那个竞技状态影响。
1: 卡里洛的上钩要来了。
0: 哦，后手直拳，
1: 自己挨了一拳。
0: 萨佩奇后手直拳，把卡里洛也打了一个趔趄。
1: 是的，正正中鼻子上面。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头部位移，这样就更精彩了。因为萨佩奇知道这个自己有一次被堵秒啊，这不拼不行了。
1: 哎，
0: 一扫踢，
1: 哦，又
0: 一
1: 次击
0: 倒。
1: 啊，我们知道在站立格斗规则当中，单回合累计三次击倒，或者连续两回合累计四次击倒，直接 TKO 啊。对萨马佩奇，这一回合最后一分钟必须要站着了，
0: 必须要扛住。哎呦，
1: 结束
0: 了，
1: 比赛结束。
0: 卡里洛真是进攻太强悍了，
1: 是的，非常。
0: 而且卡里洛是顶着萨马佩奇的后手直拳连续命中，
1: 是的，
0: 自己也鼻梁流血，这个情况下啊，
1: 萨马佩奇的反击其实特别凶悍，
0: 对，
1: 但是卡里洛几乎是你打出这波的时候，我稍微退出来，但是只要你一收，我立马回到之前那个距离。
0: 对，体格不是一个级别，但是确实是一个级别，
1: 是的，
0: 因为赛前的称重两个人都没问题，
1: 一个分量啊，来看这一波。其实这第三个击倒就是累计伤害到了
0: 145磅啊，两个人都是在规定时间内称重145磅，没有问题。
1: 这怪不得是击败过农奥的男人啊。
0: 对。

0: 农奥也是之前的前冠军，
1: 是的，也是泰拳界的顶尖的传奇人物了。
2: 迫使萨马佩奇只能退守反击，进入第二回合，北境之王依旧攻势不减，力求延续自己100%的终结率。下期精彩看点，且看尼科卡里洛如何向自己的首个万世界冠军头衔发起冲击。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万冠军赛羽量级泰拳临时世界冠军尼科卡里洛堪称万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终结者之一。在雏量级打出惊艳的强势表现后，尼科卡里洛将目标转向征服另一个量级。2025年11月，他在一场万众瞩目的羽量级关键战中与厨师卢克莱塞狭路相逢。
1: 卢克莱塞的这个泰拳风格速率很快，战架也不是和传统的打法很相同，左右的环绕步，手上不停的假动作试探，一扫砍腿，连续砍。尼克卡里洛在这个级别也很少遇到比自己高的对手，顶进来顶走左右的勾摆，两个人都是启动速率非常快非常强的选手。哦，这记重头上脸踢得很重，但尼克卡里洛纹丝不动，搂着腿贴进来，把人逼在绳边这个位置不想放。这一记正蹬腿可能就是刚才小宣传片当中卢克莱塞说到的自己身体身高是臂长腿长的优势所在啊。高手拳迅速的推进来，再来到绳边平勾拳打空，卢克莱塞低头摇闪的同时迅速朝左侧啊朝右侧环绕出来，再次占据场中的位置。正蹬再上脸，拉腿以后进体的平勾拳连续输出，贴上来进入到内围当中，但这个时候更占据身高优势的卢克莱塞被控着紧，控头，裁判分开两人，连续的砍腿扫踢，而这边尼克卡里洛顶着腿进来。卡里洛这个战术很明显啊，就是想贴近中间距离输出拳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前贴的这个过程里面吃到了腿有点多，连续的砍腿针对小腿的内外侧，卡里洛再次打斧打头组合连击，但他的腿好像已经出现了症状，近体再吃迎击拳。卢克莱塞打法非常的有说法，一个俄式的摆拳抛进来没打中，距离不太够，卢克莱塞在游走中不停的迎击反击，清晰有效的命，呜、哦，倒地独秒一次，在接近倒地的过程当中还吃了一记顶膝顶到头部，坏了，卢克莱塞前期表现都非常的好，但贴近中间距离输出拳法的时候就是尼克卡里洛的天下。尼克卡里洛很急，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是最大的优势，对方还很晕，近体再打拳，拉头做后手接腿打斧，这一次应该不算。第一回合快要结束，再次想正蹬上脸，尼克卡里洛轻微的头部摆动躲开这腿，第一回合结束。一扫砍还一记，还是往上顶往上贴，卢克莱塞脚下的环绕步要多调动一下了，马上来到绳脚，在这个位置转身的边拳上勾平勾，连续拳法再输出，近体换拳是尼克卡里洛最舒适的一个区域，打斧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的注意力，卢克莱塞这个位置很难受，很难绕得出去，往左侧环绕，尼克卡里洛追得很紧。

0: 平勾在打之前贴进来再输出，这一击转身肘打中了尼克卡里洛，但效果甚微。再打重击，比赛这个时候还没有过去很久，但我们看到卢克莱塞已经被打的受伤迹象很明显。打斧打头，这一击平勾拳打到卢克莱塞脚下踉跄，接腿拉进来再打迎击。尼克卡里洛打斧再打，贴上来给你换伤害，知道你的换拳质量不如我。连续的拳法输出，卢克莱塞在绳脚，只能被动的摇闪防守。他所提到的身高臂长、身体硬件的优势在这一刻荡然无存，对方把距离贴上来了，你手长还有什么用？拳击的技术这时候要发挥，高扫。哦，卢克莱塞的肢体语言已经很尴尬了，再吃重击，连续吃一扫砍腿，这个时候尼克卡里诺几乎是把卢克莱塞堵在这个角落里面暴打，勾幅很重，转身边拳再命中，但这个卡夫迪是很奏效的，可是由于现在尼克卡里诺贴得过近，这个卡夫迪很难施展出来。其实在第一回合我们就看到尼克卡里诺的腿已经不对劲，迎击拳，哦，连续两击再打晃，打晃以后卢克莱塞感觉都要不行了，连续的勾颈撞膝上勾，比赛结束了，直接 TKO 了，卢克莱塞已经无法继续比赛，这不仅仅是裁判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刚才其实他把手整个搭在绳子上面啊，整个肩膀倚在绳子上面的时候就感觉已经不对劲，硬生生的被尼克卡里洛贴进内围当中，贴进中近距离当中，换拳换到不行，换拳换到受伤过重，最后的两击一二连击，我们甚至看到一个滑稽的现象，尼克卡里洛打完一二连击以后并没有做后续的动作，而这个时候的卢克莱塞已经抱头在绳脚做着不知所谓的动作。
1: 尽管莱塞占据臂展优势，卡里洛仍保持近距离压迫，用凶狠的拳法不断重创对手。进入第二回合，卡里洛依旧严格地执行自己的技战术，成功拿下第二场羽量级胜利后，卡里洛证明了自己已为更大的舞台做好了准备。2026年2月，卡里洛与另一位顶级竞争者暗影直接对话，争夺羽量级泰拳临时世界冠军头衔。
0: 最后一个回合，相视友好过后，恐怕最夸张、最激烈的三分钟要来了。暗影上来打前手拳，后手埋得很凶，想要返还这记击倒了。暗影辛巴威有点豁出去了，而这边尼克卡里洛，你既然顶上来，我就拿这个后手重拳赢你，来看你会不会正中我的下怀。往上推，尼克卡里洛知道你要干什么，想抓迎击，后撤进来再卡内围，这个时候保守一点是对的，但是暗影恐怕不想给这个机会。中扫接腿拉过来打斧，吃了一记白肘，感觉暗影有点想硬刚了，但对阵尼克卡里洛，这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吗？刚才又吃了一个爆杆高扫，尼克卡里洛这边也不能太过拖大，这个时候的暗影才是最危险的一个状态，这时候要距离要得很凶，近体勾斧，两个人互相都指到对方自己被自己命中的部位，接腿拉过来想假坐，再憋一个后手命中，打斧打头上下。

打击，上步顶肘，顶完肘以后后拉，把距离再撤出来，拿了优势迅速拉出去。安莹这边再往另一边身边去推，高扫打空以后想做一个转身动作，还有50多秒钟时间。同侧先起一个扫踢，扫踢假动作铺垫一个超人拳，再次接腿被打倒，好在不是一个读秒。而且把卡里洛最后的半分钟时间也没有选择保分，上来上勾后手，安莹在绳脚还在观察卡夫踢，倒数10秒钟时间，这条金腰带最终的归宿马上就要揭晓。比赛结束，两个人最终打到了判定。这条羽量级临时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最终会落到谁的手上，朋友们？稍后马上来听一下打分。

0: 暗影凭借精准的扫踢，在比赛前期占据主动。这位主场作战的英雄随后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左勾拳，将卡里洛打退。前两个回合的试探之后，卡里洛凭借其招牌铁拳强行扭转了比赛势头。
1: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interim.
2: 新任的羽量级零食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得主是尼科卡里洛，没有任何的疑问，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第二次获得挑战万国军赛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机会，他终究还是抓住了。
0: 卡里洛力求在最后一回合强势收尾，在一致判定战胜暗影之后，北境之王终于加冕属于自己的王冠。新科羽量级泰拳临时世界冠军也用这段征程向世人阐释了人生的真谛。尼科卡里洛说，梦想成功了。各位，失败不要紧，只要永不放弃，只要不遗余力，梦想就会成为现实。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你们尽快找人吧，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如果真到了矿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
2: 小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3: 到底怎么了？
4: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4: 为什么骂我呢？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曹亮吉泰拳规则，23岁，来自泰国的空差，对阵24岁的伊朗选手梅赫达德汉查德。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梅赫达德汉扎德，职业战绩22胜10负，69%的胜率，年龄24岁，备战于索德沙盘俱乐部，来自伊朗的一位选手，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过往的5场连胜，他也拿到3次的终结获胜，状态保持得非常火热。梅赫达德身高1米70，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3场比赛的经验，2胜1负。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25期当中，通过分歧判定战胜了克里佩奇 PK 善哉。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空差，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最受这五个多月全民喜爱的明星选手之一的苏联乐坐镇他的边角。空差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年龄23岁，在万这五个多月非常丰富的履历，16场比赛10胜6负，近2场比赛拿下一波2连胜，先后击败了沃尔特跟卡维兹以及缅甸选手德维林赫特。

整个人往下钻的比较深一些，想上步打这个拳法，近底换拳。但梅赫达德这种体系其实并不怕换拳啊，这是个读秒吗？这并不是，是脚下的一滑。再次回到站立以后，我们来看空拆，第一扫砍一个，报价很严，这种报价的方式跟他过往的比赛风格有点不太一样，手没有那样去张开，没有那样去找角度的话，恐怕今天这场比赛空拆不会过多的陷入到内围当中了。想先发挥一波拳法吗？梅赫达德前手点后仰躲开拳法，高段扫地被接腿，梅赫达德打得很冷静，砍个低段，再想打勾腹，空拆整个人重心往前压得很多啊！这波拼拳，空拆感受到压力了吗？那空拆可能更多是想逼这种单击的重击啊。憋不憋得到是一个问题。中段扫踢，梅赫达德发动启动的速率奇快，非常冷，推上来瞄着走。空拆好像真的想打拳了，近踢又打个右手平勾迎击，吃了一个上勾，还在做拳法的反击，再推上去打后手直线。梅赫达德赶紧环绕步把距离拉一拉。顶着中扫，这个后手塞得很及时，擦中下巴，再拿中扫往里跟，继续追着走。空拆这场比赛想打硬碰硬，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近体打头打斧四连击，空拆还一个中段，近体打个白肘再拉开这一脚。高段扫地打完打中扫，打完中扫后打后手直线，近体拉过来两记打斧拳非常凶悍，再勾杆步再勾头，多角度的打击。哎呦，这个拳法互换的速率不在一个层次，感受到没呀？空拆，那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会不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调整战术呢？第一回合结束。

这一下感觉给独苗也行啊，勾斧打头连续命中，慢动作回放当中更能见到梅赫达德拳法的精湛。第二回合空拆，要不要打自己的老本行呢？直接摸一反面，黏黏糊糊上去打内围，还是继续要拼拳？来看，上步撞膝，还要拼拳，还要拼吗？空拆中断的扫踢，迎着拳要上，近踢左右勾摆，梅赫达德这个时候空拆越贴越近，梅赫达德该如何应对？打完拳后往右侧环绕步。还在憋这个后手，准备这个后手了，再打后手打头啊、打斧再打头，前手点控顶着中扫再做拳法迎击，但现在空拆，哎对了，推上来以后进内围的话梅赫达德要难受了，但短暂的机会，这波脚下一滑问题不大，近底孤颈撞膝，但梅赫达德并不想在内围当中过多的纠缠，空拆跳步的前手平衡拳打空，中段扫踢还了个高扫，但被空拆迎击命中。空拆孤颈撞膝，但这场比赛他作为老太反倒是不是那么很想打内围的一方。撞膝，拆内围把往里钻，

托福打头，但梅赫达德每次打出这种单击的后手重炮的时候啊，视觉冲击力压满，后手直线迎击，但现在空拆给到压力以后，哦，刚吃了个左手平勾拳，刚想说他给压力，好像就被压力了。左右的勾摆打完，梅赫达德再拉出来，后仰躲开后手直线拳法，空拆中段扫踢。他现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呢？朋友们，采取这种我就是要不断的往上扑，硬生生把你拖垮，硬吃掉你。而梅赫达德这个时候已经抬头在看表了，他的体能难道真的受到影响了吗？空拆还在摇进来找拳法，中段扫踢，梅赫达德不停的环绕，不停的反击，再进到内围当中。吉萨达冯图瞬间分开，你俩装模作样玩一会儿内围得了，赶紧分开吧。推上来，他这个报价第一回合一上来空拆，这个报价明显就是上来拼拳的，想拿花红了。空拆跳步前手平勾顾过来再撞膝，跳步前手平勾，哦，这边梅赫达德重击的杀伤感没有前面一个半回合那么夸张了。空拆，而这个时候才是空拆进入到内围的环节啊，这个想法非常不错，如果在首回合就直接往内围玩的话，极有可能在零距离两个人头贴头的距离吃到梅赫达德非常短促有力的平勾拳小平勾，空拆这种把对方拖到几近枯竭的阶段再进内围，这个想法也是对的。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空拆，你看第三回合上来更愿意打内围了，高段扫踢挂一个。梅赫达德中场简短的休息几十秒钟过后，重拳的杀伤力短暂的再回来，近体平勾拳上勾打中下巴，但空拆抗下能力很夸张，再吃到个外线的摆拳，空拆连续吃到重拳以后，要抄上来拿一手吗？还在输出拳法，还想拼拳，近体两记打斧，后手拳打头，梅赫达德硬扛拳，再找反击，再勾杆，再勾，单侧手多角度，梅赫达德这种组合的技术很漂亮啊！环绕步拉出来，背靠擂台的中心，是个地段扫地，还一个，还个中扫，再挂高段。转身边拳正中头部，这空拆这场比赛抗击打能力太夸张了呀，在做转身的技术反被空拆压上来，一波三连击再抄到内围里面，麦克达德撞完膝赶紧拉出去，不想在内围当中过度的恋战。第三回合已经过半，这记勾杆，这记勾到腹部杆部，不是空拆，我记得你没有这么扛揍啊，再打躯干没打中，下潜差点吃到一个迎膝，上勾平勾连续打空，中断了一个蹴踢，中扫还一个，梅赫达德逼上来有距离了，要做拳法吗？看他的重拳连续的

命中连续的打不倒，这时候恐怕也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吧。卡夫踢给完以后再做外线的摆拳，而空拆整个人直接站在梅赫达的脸上，一点距离都不拉开。达夫被反了一个迎击，很有感觉，但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应。倒数半分钟时间，超腿拉进去打同侧的中扫接后手直，欧福再中这个左手平勾拳打中头部，把牙套都打飞了，依旧没倒。空拆上勾再中右手平勾拳，连续后仰躲开拳路做舍身的腿法，比赛马上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凯南·拜拉莫夫，来自土耳其。凯南身高1.80米，年龄22岁，此前在周五格斗夜第57献上自己的首秀，但之后一直至今的都没有回到过万的擂台上。在周五格斗夜第57被里卡多·布拉沃首回合30秒 KO， 非常不妙的一个开局啊！那这场比赛希望挽回自己的一波颓势。我们看到陪伴他出场的也是门迪扎特的团队，

0: 海南职业战绩11胜2负，85%的一个胜率。目前呢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也就是说他其实离开周五格斗业的这一段时间还是恢复的不错啊，状态。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优素福赫马提，优素福这场比赛呢是他在万州武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27胜4负，87%的一个胜率，年龄23岁，来自伊朗，目前呢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在他职业生涯的27场胜绩里，有14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优素福身高1米81，两位选手呢身体硬件上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6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urkey and Georgia, Kayla!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Team Babak,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7 wins and 4 losses, an 87%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n, Yusuf Hemati!
2: 啊 ，fight what man chip and very fair, do not far, no kick, no knee, okay?
3: Okay.
2: Just. Ready, ju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两位选手都身高超过1米8。场上白色短裤凯南，彩色短裤尤素夫。高嫂想挂，再给低嫂前后手拳罚，但这边优素夫呢距离控得不错，抓对方高嫂挂空的空档，后来把这个后手拳铺垫过来，凯南在中远距离前后跳步片片距离，脚下绕一绕，想往里迎的过程当中，尤素夫的迎击拳迅速的赶到，哎，凯南这个低扫腿位置打的稍微有点危险吧，前手拳往里点，后手拳再往里埋，但两个人其实刚才这波的换拳当中，我们看出来尤素夫的臂展呢可能是略占一定的优势，后手拳再往里塞，差点吃平勾拳的迎击，尤素福报价很高，相对来说打得也比较稳啊。反观凯南这边呢，不停地游走晃动，往前垫步的假动作，再找哦，连续的拳法命中，尤素福吃了几个重的，刚才一瞬间有被打定的这个嫌疑，互换腿法。近体两个人互相换拳互有命中， 那这样来看，凯南的拳腿的流畅性其实是要更优于对手的。高扫再打，顺势迎进来，这个高扫已经被尤素福试图抓空挡好几次，还要继续再做吗？凯南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依旧是抱着架试图往前顶尤素福，而凯南迅速去抱，晶体的撞击，换拳再有命中，第一回合惊险当中结束。

换拳的过程当中，尤素福的头部的防守稍微有一些空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成为比赛当中影响战局的关键呢？来看第二回合马上开始，上来先挂一记扫踢，中扫顶着这个中扫，凯南还是顶上来，拳法再输出，再换拳，两个人换拳当中都很危险，不是你命中我，就我命中你。但是尤素福吃了几个重击以后，目前来看状态还是很好啊，难道说抗击打能力是他的关键吗？替换重心以后滑倒问题不大，顶着腿再往里进，进体再换拳，但两个人也不敢过多的去换啊，有命中立马就爆。内围撞膝，手上拆把，裁判分开，晃一晃，假动作铺垫铺垫，扫腿打空，但是两个人我们现在看到在内围当中啊，侵略性的这种精密的技术并不是很多啊，但这个时候基萨达风图啊还是分开了，拿拳法每次往里扑的过程当中啊，尤素福总是会吃到凯南的迎击，其实他在近体的换拳当中并不占优势，主要是源自于头部防守的不注意，往里找后，哦，两个人压哨，稍后来到最后一个回合，

从第二回合开始，凯南就已经用这种顶着腿顶着重击的方式硬往里找拳法的铺垫了。这当然也源自于尤素夫的重击呢并不能够给凯南带来威胁。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两位选手还是很友好。顶着腿还想往里进，再顶，这个时候尤素福呢每次的出腿可能都是在给凯南做前压的提示。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起腿也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些，你看不太敢起了，再顶着腿上，尤其在看到尤素福出腿过后的接下来的防守的能力并不足的情况下，凯南越压越敢压。晶体换拳，拳腿的组合，尤素福打出一波精彩的，再压上来，来到绳脚，这次的机会能不能抓住？吃了一个后手拳顶上来，还是爆。吉萨达风图终于也看不下去了啊！他知道这两位选手的内围呢，基本上是磨洋工，迅速分开两人。两个人的风格都接近于这种拉开中距离以外的换拳换腿的风格，刚才一个转身边拳打空，抓中扫的这个时机想做转身边拳，最后不到半分钟，互换扫踢，前后手突然起了一波快节奏，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

接下来一场雏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哈姆扎拉希德，身高1.80米，来自摩洛哥，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哈姆扎职业战绩17胜2负，89%的胜率。目前呢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势头非常的好。

0: 的选手。那我们知道，打周五格斗夜的这一系列选手呢，都在冲着拿到万冠军赛正赛合同而战。坎皮迪瓦达是怎么拿到了呢？他是通过2024年万寻找勇士之旅，也就是区域选拔赛啊，泰国赛区拿到优胜者的这样一个席位，从而直接获得的这个正赛的合同啊。但是我们来看，他来到万冠军赛以后，拿到合同以后，两场比赛两连败，在周五格斗夜第109期当中被阿莱西奥马拉泰斯塔第二回合 KO， 在周五格斗夜第117期当中被埃尔布鲁斯奥斯曼诺夫第一回合 KO。坎皮提瓦达的这样一个成绩啊，也引起不少拳迷的讨论，就是说选拔赛选上来的正赛选手这个含金量啊，可能相比于从周五格斗夜一路打上来拿到正赛合同这个含金量还是要低不止一点点的。坎皮提瓦达能不能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挽回这样的争议啊，稍后在场上我们见分晓。
1: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lamgari Muay Thai tea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2 losses, an 89%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rocco, Hamza the Reaper Rashid. And introducing the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tikun Muay Thai Wada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Kampi Tewada.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Judge, time.
0: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打低扫打空，高扫挂很冷，迅速的想扑上去补位这个距离。哈姆扎腿法一时一虚，报价很高，往前顶往前找。坎皮迪瓦达这边把距离控得很死，基本上你打出动作以后后撤躲开，迅速的会贴回来啊，把这个距离尽可能掌控在自己的主动权里面。低扫很快，两个人互换腿法，哈姆扎拉希德想把距离往里贴，但坎皮迪瓦达给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贴进去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做过多主动的这种扑击。低扫连续砍，坎皮迪瓦达算是这个东南亚选手或者说泰国本土选手当中呢，少数的在面对中亚东欧这个不同人种的运动员的时候呢，在身体硬件上是不落下风，甚至更有优势的一方。看到他的腿长脚长，贴进来，两个人中间距离换了一小波。我现在看到哈姆扎每次贴到中距离以后呢，想做一些假动作，把坎皮提瓦达的动作先骗出来啊，想把坎皮提瓦达的动作骗出来。哦，高扫起得很冷，好像挂到了。在接腿以后顺势一波连击，把距离推出去。想做砸肘，没距离。第一回合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虽然我们看到哈姆扎是屡屡试图压上去的一方啊，但其实节奏呢，并不能完全说是掌握在他手里。目前来看，坎皮特瓦达做的还是不错，追击中扫， 前手平勾打空，再给低扫被接腿以后全。

法压上来，卡米提瓦达头部的摇闪，第一回合快要结束。稍后来看后续的环节。第一回合坎皮迪瓦达看上去呢要比前两次的登场状态要好一些啊，状态要好一些。

0: 那一季高扫其实还是很险的，很险的。
1: Let's go, take it out.
0: 来看第二回合，顶着卡米蒂瓦达的腿压上来，打了一波组合的拳法。但是卡米蒂瓦达接腿以后往上顶，哦，这一回合难道来到坎皮提瓦达去贴距离的环节了吗？想用这样的方式把哈姆扎的前压节奏控一控。拳法假动作，上下的铺垫，这波组合连击没打中，平勾拳打空，抓进来还想抓迎击。哦，卡米蒂瓦达又吃重击，软了，软了一下，有点乱，难受。哦，倒了读秒。卡米蒂瓦达不会吧？结束了。啊！瑞奇塞维尔看到卡米蒂瓦达趴在地上那个状态，以为他没了，但其实卡米蒂瓦达起身很快啊。但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已经结束。坎皮提瓦达喜提三连败，难受。这张正赛的合同还能保得住吗？哎，他是想歇一下，但其实他应该是没有被 KO 的啊，朋友们。这能惯着你吗？五尊都不行。如果大家看到过武尊和罗唐那场比赛的话，慢了半秒直接被叫停。再来看重拳打中耳根，继续铺垫上来打迎击肘没打中，近体的再给拳法，上勾平勾连续打中以后倒地。躺得太直了，坎皮提瓦达躺得太直了，你这个完全就是被 KO 的肢体语言啊，不怪瑞奇塞维尔啊。再来看暴风骤雨的一波组合拳输出以后，人直接趴直在地上。瑞奇塞维尔上来看到你睡得这么香，我还不叫停。
2: Gentlemen, after 4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Hamza Rashid!
0: 恭喜哈姆扎·拉希德 KO 拿下比赛胜利，也送给今天唯一一位有正赛合同的坎皮提瓦达三连败。

0: From the blue corner, Dao Dan.
1: 好，来看接下来这场比赛，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这场比赛的所在的级别呢，也就是集成名高所在的这个级别。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道丹恩，身高1.67米，年仅19岁。职业战绩75胜15负，83%的胜率。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

0: 战的正赛的分级当中呢，原子量级确实是最小的一个级别。此前呢，其实在早些时候，只有女子级别有原子量级这个级别啊。目前逐渐引入了原子量级。
1: From the red corner, EQ Sun。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伊基玉桑，同样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同样年仅19岁。在前不久的万州五个多月第125期当中呢，刚刚献上了自己的首秀，分歧判定战胜了甘潘通，

0: 比起于桑职业战绩51胜9负85%的胜率。其实他跟甘潘通两个人呢，在整个泰拳生涯当中已经有过3次的对决，战胜甘潘通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的擂台上。此前呢，其实他2次输给了甘潘通。
1: Coming up, we have 3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et Kam Thon Gym.With a fight record of 75 wins and 15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o D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 Japao Kumpak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1 wins and 9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EQ Sun.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ามฟาวนะทั้งคู่ลงไปข้างบน
3: Just.
2: มา Ready tim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黑白相间短裤道丹恩，绿色短裤一击玉桑，一扫还一击中扫，正蹬这边一击玉桑的采用了一个比较倾向于前压的态势，小碎步往里顶，而这边道丹恩采用中地段的蹬腿，试图把距离控一控，连续的低扫压进来，拳法的输出带给打斧压迫感十足，贴进来平勾拳再打头，一记上勾拳造成一击玉桑头部比较明显的位移，顶上来，来到绳脚这个位置，一击玉桑暂时没有急，还在看防守空档。这边道丹已经绕出来，先受刺拳，顶完以后后撤步，阿福打头，上下调动的平勾拳，又来到绳脚。其实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道丹始终不能够脱出被压在绳脚这样一个困境，来到内围当中撞膝。高扫挂完，迅速撤出来。一局三。

让脚下步伐调动得很准，基本上把距离保持在始终保持在自己最舒适的这个距离，后撤再跟进，赵敦追击一波拳法没有距离，一居一桑勾腹想拿砸肘去迎扑上来的一居一桑，但一居一桑这个时候已经撤出去，连续的后手拳后手拳打中一居一桑以后，一居一桑挑衅表示你的拳力道不够，接腿后的高扫，连续打腹打头压上来，再给重拳，但是第一回合时间已经不多了，从第一回合来看，一击一伤这种主动压进然后控距，但在对手试图迎击反击的时候，通过脚下步伐调动去把距离控在舒服的这样一个空间，还是给道端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啊。再来看拳法绳边连续命中，这一记上勾拳刚才我们看得非常清晰，现场的粉丝在高喊着一击玉桑的名字。来看第二回合，各种中高段的腿法试图把一击玉桑顶在中近距离以外，一击玉桑依然保持前压态势，拿步子一点点往里找，正蹬蹬倒，不想让一击玉桑进来，高扫挂起得很冷，平勾拳两个人中距离换了一波，躲开高扫脚下没移动，打斧接腿搭进来迎击，连续的重拳打击躯干，贴上来以后平勾拳反击一击一伤，一击一伤下巴吃了个重的，人晃了一下，而道端看到了对手的窘境，迅速的扑击试图扩大自己的伤害优势，打斧打头平勾拳再塞压上来跳膝，但这一波的追击当中，我们看到一击一伤的防守的质量也罢，还是道端的追击质量也罢，没有太多的有效命中，先手刺拳勾斧勾头平勾拳再次打中下巴，造成头部位移，一局一伤现在很尴尬，有点乱，而道端现在越打越自信，扑上来以后前手的平勾接后腿的高扫再中，连续的拳法在中近距离换拳当中，一局一伤还想挑衅，但对手的拳已经补到白肘，抗击打能力尽显，一居一桑转身的白肘打在了一居一桑的防御壁上，一居一桑想要再次重新回到自己前压的节奏当中，慢慢调整伤势的过程当中又吃一记平勾，打完以后赶紧退，吃了重击以后一居一桑暂缓了前压，乔丹平勾上勾穿透防御壁，孤井的跳膝，这记高扫挂中了道端，但是发力没有发透彻，第二回合结束。

来看刚才的回放，几次的重击，这一拳，一居一桑吃了重击以后，眼神都清澈了。追击过来以后的道端恩打腹打头，这一膝好悬没有顶上。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第二回合吃了几次重击呢？恐怕对一击一伤的裁判印象分不是很好。这回合来看他如何调整比赛的战术。依旧前顶，转身后蹬，互换中高段的腿法。内围的脚力被分开，中锁被接，赶紧撤出来，拉腿打躯干，中锁再被接，顶上来后手拳塞中，来到城角，进入到内围当中，两个人拆把。而这边道德恩在第二回合由于拿到了重击的优势以后，这回合上来打的也更轻松一些，连续的低扫接中扫，拿扫踢控一击遇上的距离，跳步的砸肘，后撤步当中找迎击，道德恩反转过来赶紧抓机会输出，接腿后顶肘迎击，距离不太好，在进内围50多秒的时间，勾腹打腹打头，上下调动的拳法，转身摆肘，跳步的砸肘，一击一伤还击中扫，还在往前顶，但这个时候一击一伤的前顶的质量并不高，反倒是道德恩在后撤当中迎击反击质量很高，打到绳脚，但比赛马上就要终响。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0: From the blue corner, Merab Mamazada。
1: 好，这场银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梅赫拉布马马德扎达。梅赫拉布来自阿塞拜疆，年仅19岁，身高1.71米。本场比赛呢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在业余赛场、专业赛场一系列精彩的表现过后呢，来到职业赛场，目前打出一波2连胜。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梅赫拉布2场连胜全部通过 KO 和 TKO 的方式拿下，这可能也预示着他比赛的精彩程度啊。
0: From the red corner, Shahzada Ataya。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沙扎达阿塔耶夫，年龄27岁，职业战绩6胜不败。过去呢，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09期当中，通过第二回合十字固降服，让克劳德萨克拉格拿下了自己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胜。值得一提的是呢，他的6场不败连胜当中，也全部通过终结对手的方式拿下啊，当中有2次 KO TKO。4次降服当中呢，有3次十字固降服，1次手臂三角降服，是一个终结率100%的选手。12岁起开始练习空手道，他的父亲呢还曾经是全国摔跤锦标赛的这个金牌得主。
0: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mral MMA team,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Merab Mamazad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sabas Sowis Merkez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urkmenistan,Shahzada Ataev.
2: Face to face. Good job. No headbutt, don't hit back the head. Watch your elbow and the cable fight inside the ring. Go back to your corner. No. Corner. Corner. Judge. Judge. Judge. Go back. Go back. Ready? Go!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这场比赛。一上来，小将梅赫拉布双脚打得很开，重心压得很低，尝试了一波前压过后，沙扎达一波凶悍的站立攻势，迅速把人反推出来，高扫挂空，两个人来到地面，地面的身位转换，强抱腰狠摔，这一摔甚至有一点犯规的这种迹象，拿对方的头部去朝地面砸击，这个严格来讲在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推头往绳脚去逼，压过来以后，这边梅赫拉布抬起一只脚，防摔的基础动作，推在绳边撞膝，连续砸击吗？再砸。梅赫拉布试图脱开，脱开的过程当中顶膝迎击，绳脚了一个摆肘，晶体的换拳，梅赫拉布想靠重击把沙扎达前压的态势顶出去。但沙沙达给到的反击很凶，平勾拳打中，晶体的换拳连续的勾摆，假动作想摔，连续用拳法往里摇距离。沙沙达经验非常的丰富，平勾拳再中，晶体再换拳，迎击拳打中梅赫拉布，两个人互换平勾，互有命中，

里边梅赫拉布伸出前手侧锯，噔噔蹬开距离。哦，这记后手拳打得非常准，距离把控的也很精准。中扫打击躯干，再出中扫，连续给，近体的勾腹，后手拳再打中头部，沙沙达连续的命中小将梅赫拉布，上勾拳再中平勾拳再中，连续吃重击以后摇闪，赶紧朝自己的左侧摇闪摇臂出来，脚下步伐赶紧调动，梅赫拉布吃了一个重击以后脚下一软来到地面。沙扎达来到上位，疯狂的砸击，搬过腿再砸，再搬腿过防，连续的锤。连续重拳，这个时候小将的肢体语言我们其实能看得出来，他已经被打得有点懵了，又吃重击。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沙扎达在上位能做的事情还很多，但这一波蹬开腿以后脱开的距离顺势给到了梅赫拉布起身的机会，两个人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这边沙扎达再次抢住一边腋下，把梅赫拉布往身边去推，勾腹很重，推头推开吗？勾腹再勾，前手的假动作想接一个转身边拳，但是距离预判不对，再被顶到身边撞膝撞头。连续的左右勾摆，连续的追击，近体打腹，小将想用后手拳去抓一个迎击的机会，但是机会转瞬即逝。这一记近体的左手平勾拳，小将抓的时机还是不错。沙士达再一次贴进来，孤颈撞膝平勾拳。第一回合梅赫拉布吃的重击未免有点太多，摇闪躲开，赶紧环绕出来，正蹬把人蹬开。这个时候梅赫拉布在第一回合已经完全处在沙扎达的压制下，撞膝，平肘，白肘平勾，孤颈撞膝，边角了一波组合，第一回合结束。刚才这一摔其实是有犯规的嫌疑啊，我们已经看到梅赫拉布啊，在刚才那个角度是后脑着地的。果然郑宇哲也提示了沙扎达阿塔耶夫，刚才那样的一个摔法是违规的啊，要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注意。来看第二回合，上来一个变线踢，踢腿转踢躯干，前后手拳打拳的同时把距离贴近，沙扎达阿塔耶夫的腿顺势，阿塔耶夫就贴进来直接抱腿，想撞膝迎击阿塔耶夫，没空间，又被顶到绳边。我们就叫

阿塔耶夫把沙扎达还是有点拗口啊，连续的白肘平勾拳连续命中，几记重击全部打在梅赫拉波的脸上，再重哦，梅赫拉波面部的受伤迹象非常明显，再吃重击，要在这里被终结吗？不仅撞膝，但这一膝撞到了护裆上面哦。其实梅赫拉布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最让我们惊叹的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啊！一个跳膝想抓迎击，距离不太好，连续的平勾拳，梅赫拉布选择跟阿塔耶夫在中近距离换拳，但命中率并不是很高，转身白肘打空，打空的同时还吃了一个迎击倒地。这边沙加达打击，控制一边手。一边去抓对方的脚踝吗？地面的控制显得游刃有余，推头撞膝，要膝了，嗯。但梅赫拉布顺势反转过来，暂时能缓一手吗？推头，阿塔耶夫把梅赫拉布的重心控制得非常难受，再带倒。这一波的身位转换，两个人都展现出了非常精湛的地面功底。打拳，连续砸击，连续吃哦，在这个位置，梅赫拉布除了挨打，其实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但刚才一个小机会，顺势拖出来，来到上位，能缓一下吗？在下位的阿塔耶夫还在做的拳法，无所不用其极的抓住一切时机机会。去打梅赫拉布，建立比分上的优势，裁判印象分当中的优势。裁判也提示了梅赫拉布要增强主动性，否则此时此刻他虽然在上位，但看上去却反而更为被动啊。起身，阿塔耶夫也是抓住一切机会，起来以后，这边给到了梅赫拉布一个勾腿的时机吗？给到了，有一个抓绳边的动作被裁判警告。在下位封闭式的防守，阿塔耶夫还在尽可能的去打梅赫拉布。哦，这是一个什么动作？想头锤吗？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沙扎达阿塔耶夫尽可能的把腿往上去挂，创造更多的空间。哦，直接蹬开，果然有机会。蹬开以后，两个人回到站立。打服，这一回合时间又不多了。哦，非常漂亮，非常诡异的一个摔法。梅克拉布也展现出了一波自己的摔跤功底。阿塔耶夫还在下位做肘击。最后压哨的时间，梅赫拉布打中几记重拳，这样一来，比赛马上进入到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好，来到最后一回合当中。虽然说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打分体系呢，并不以每回合单回合的表现去打分啊，按照整场的表现打分，但不得不说，麦克拉布前两回合给的分太多了，太多了，吃的重击也多，被地面控制的时间也更长。这回合要做什么样的这种？技术上、战术上的调整，来改变这个情况呢？这回合目前来看，哦，一个变线踢挂中头部，假动作把距离往里找。这回合其实上来以后，相较前两回合来说，更为主动去贴近距离的变成了梅赫拉布。晶体的平勾拳再有命中，被几轮的中近距离换拳，梅哈拉布并没有吃亏。后手拳的抛击，但是距离不太够。再次想做同样的诡异的摔法，但阿塔耶夫早有预判，反倒一个大外翼直接把人搂过来。没能拿到把位，梅哈拉布顺势赶紧抱，反超过来腿，想反摔，这边梅哈拉布把阿塔耶夫推在绳边，手上的墙把反转过来带倒，很漂亮的技术，在这个位置能做些什么呢？阿塔耶夫把腿往高位挂，哦，这个时候有点危险，三角锁要挂上了。想反变一个十字固，但很可惜，现在右腿的位置不太对。梅哈拉布暂时逃出升天，在上位封闭式防守当中，阿塔耶夫下位继续的积极的做着击打，梅哈拉布砸击，连续的砸，阿塔耶夫强势的起身，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老将在三个回合当中做出了最错的一个动作。直接被梅克拉布顺势的骑乘，转拿背，现在来到了梅克拉布整场比赛当中最好的机会啊，就是最好的机会。老将也很有想法，想靠这种甩的方式，把梅克拉布直接从背上蹬下来。但顺势，梅克拉布反倒拿背拿得更深，想把人整个拉平。这个时候也可以做做打击，干扰阿塔耶夫的防守的注意力，连续的砸。果然，这个时候甚至有可能不需要用降服的动作结束比赛了，光靠砸能够造成 TKO 吗？现在梅克拉布，哦，已经把阿塔耶夫接近于拉平。沙扎达阿塔耶夫现在非常难受，又要防对手的砸击，又害怕对手在砸击的空档当中快速的部署降服，连续锤，哦，这只手抄进来了，抄到脖子下面了，裸脚要有了吗？很深，比赛要结束了吗？很深，拍了，比赛结束。这样一来，19岁的年轻小将梅赫拉布在前两个半回合当中遭受到的一切的劣势场面，都在这一记降服精妙的部署下荡然无存。最终，他是这场比赛的胜者，恭喜小将梅赫拉布。其实，刚才郑宇哲在跟梅赫拉布的边角说什么呢？说不要摇晃梅赫拉布的头啊！因为梅赫拉布虽然拿下了比赛，但其实他前两回合挨的重击很多。这个时候呢，为了就是规避。

0: 接下来马上到一场原子量级女子的泰拳规则比赛，加布里尔·莫拉姆对阵农法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农法赛。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农法赛。农法赛职业战绩82胜58负，59%的胜率，年龄29岁，来自泰国，备战于著名的 PK 扇塞拳馆。此前在周五格斗夜2胜2负的战绩，先是一波两连胜啊，紧接又迎来一波两连败，近期的两场比赛先后输给了汤当以及弗朗西斯卡维拉。这场比赛如果再输啊，其实对农法赛来说面临一个尴尬的窘境的，就是来到3连败，这可能对他接下来在周五格斗夜的发展非常之不利啊。这场比赛的胜利可能对于农法赛来说有更重要的意义，稍后来看他在场上的表现。
1: From the red corner, Gabriele Mora。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加布里尔·莫拉姆，来自巴西，身高1米65，年龄24岁，目前在周五格斗夜1胜1负的成绩。首秀在周五格斗夜第101.7分棋判定输给了内费塞德利库尔特以后呢，在随后不久的周五格斗夜第115期一致判定战胜了鲁埃利斯，重新回到了胜利者的轨道。
1: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Nong Phasai.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t Pun 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6 wins and 13 losses.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ora.
2: This is my one name, five fan of our, okay?
3: ไม่ต้อง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
2: Judge. Ready? Tom.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农法赛呢，在身体硬件上还是要比加布里埃尔有一定的劣势啊。加布里埃尔他这个身高，其实在原子量级这个级别算是比较大的块头啊，比较高的个子。那相对我们看到农法赛呢，是一个站桩型的坦克型的身材。红草被接压进来，加布里埃尔素来以这种比较高频的泰拳打法著称。反观像农法赛这种传统的泰拳手啊，泰国本土的老泰。他们更讲究这种单击的重击质量，顶到绳边突出一波打腹打头上下打

而我们看到加布里尔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呢？他尽可能把距离埋进去，在中距离和农法赛去换，想给农法赛上压力。上压力呢，再利用对方打击衔接程度不高的这种情况，去创造得分的优势，甚至重击的优势。迎肘迎上来，顺势进入到内围当中，加布里尔推头，能不能够利用身高的优势在内围当中建立？其实我们看到在内围里面呢，还是泰国本土选手更有经验一些。抓加布里尔第一扫的空档，后手拳迎击，这个时候农法赛也主动把距离贴上来，你不是想贴上来打中距离吗？我直接贴上去跟你打零距离啊，直接跟你进内围。农法赛推头干扰加布里尔，顺势做摆肘，内围的经验很丰富，加布里尔如法炮制，但裁判已经分开双方，两人继续进入到站立的对垒，一头躲开拳法，但加布里尔没放，继续追击。低扫换中扫，绳边拳法再重，农法赛吃了一记后手的重击。好，第一回合结束。好，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先挂一记高扫，前手拳点到了加布里尔，但加布里尔迎着拳往里进，压进再进内围。其实加布里尔是不太想进内围，他想把距离撵到中距离以后拿拳腿的输出把密度贴上去，但农法赛每次顺势就跟上来了。推头撞膝，不停的贴上距离过程当中，农法赛这个时候迎击的质量开始提上来了。再来看加布里尔再吃迎击，农法赛已经预判到加布里尔前压的路线，而加布里尔突然抱起一波连贯的组合拳，试图干扰农法赛的迎击习惯。连续的打斧，农法赛现在有点跟加布里尔换伤害了，突进内围，孤井再撞，

近体换拳。其实这种近体拼单击呢，加布里埃尔是有点拖大了，因为龙法赛素来以单击重击的效果闻名啊。打龙法赛这种对手啊，其实采用那种连贯组合急打急走的方式是最有效的，前手拳点中，再后手拳命中，龙法赛吃了几个重击以后赶紧贴上来想进内围缓一波，加布里埃尔推头不想给你回缓的空间。我们看到加布里埃尔这个额头上面不知道是头撞还是拳法的打击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鼓包。第二回合结束，最后一个回合上来先给中扫，再正蹬蹬开距离，加布莱尔依旧前压，接腿迎击，加布莱尔目前压进去以后启动这种比较密集的组合，但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很高，打在防御壁上打空啊，都有。连续两拳命中加布里埃尔，龙法赛打斧再打头，迎肘迎击，加布里埃尔想还一个但没距离了。拳法连续空，这边龙法赛近距离换了一波，抬肘再打空，最后一个回合还有40秒不到的时间，转身边拳再加同侧手的正向的边拳，很有想法。龙法赛20秒，加布里埃尔提力波速组合连击压上来，但命中率依旧很低。龙法赛这边也调动拳腿的组合，行走再打空，哦，这两拳命中了，再中

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Suleiman Suleimanov。
0: 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苏莱曼诺夫。苏莱曼诺夫身高1.77米，年龄32岁，来自阿塞拜疆。此前在万州五格斗业有过2次比赛的登场，在州五格斗业第45期首秀当中呢，是第2回合12秒降服了努尔苏丹。但随后在州五格斗业第85期呢，面对伊万巴纳尔丘克被一致判定击败。本场比赛迎来他在州五格斗业的第3场比赛。当然，苏莱曼诺夫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也就输给过巴纳尔丘克一个人，职业战绩10胜1负。目前呢是长期备战于普吉战队，这支战队也走出了许多的世界冠军，但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万的女子泰拳世界冠军艾丽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叶夫根尼·安东诺夫，身高1.75米，来自俄罗斯，年龄26岁，也曾经备战于许多拳迷都熟悉的进化拳馆啊。此前在周五格斗业有过1场比赛的登场，在首秀当中，也就是周五格斗业第66期当中，首回合4分50秒 TKO 了伊斯兰库卡耶夫。

在重欧，苏莱曼诺夫在这个位置，他原以为是不会吃到很重的打击的，但这几拳我们从音效上来感受还是很重，抱起来搂倒。暂时还没有急，叶夫根尼这个位置其实还不是很稳，对方箍着他的左臂，手上搭着扣。裁判也提示了要有进一步的动作，砸一砸干躯干，调动一下你的防守注意力。而这边苏莱曼诺夫把身位转到这个位置以后，当然叶夫根尼的手臂也完全抽了出来，没有这一击的 armbar 的把位，转出来砸拳砸中，反换过来侧压，一边控苏莱曼诺夫的右手顶膝上头。裁判提示膝撞可以，但不可以打后脑。转过来，来到封闭式防守，左腿还没有完全打正，在下位也在积极的做着肘击苏莱曼诺夫。而这边叶夫根尼把身位猛地向自己的右侧去旋转，切过来投了，要砸，但这边苏莱曼诺夫的左腿还在控，还在顶。在这个防守的位置当中，叶夫根尼除了做做砸击也没有太好的选择，拖住自己的右手，把自己的胯挺起来，把重心抬高。哦，又要复刻了吗？没有，下劈腿。叶夫根尼没有过多的动作的话，裁判恐怕哦贴上来做砸击，再压过来。起身，叶夫根尼想挂一个挂背，角度不够，转身后摆腿，两个人正式脱开，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前后手连续命中，推到绳脚啊，推到绳边，箍紧撞膝，苏莱曼诺夫赶紧环绕出来。再次，他这个右手平勾拳的命中率很高啊，迎击的时机感特别好，高扫挂，中扫贴进来。姚闪躲开了苏莱曼诺夫的直拳，中扫很重，顺势贴近。苏莱曼诺夫打得越来越有点紧了，而这个时候叶夫根尼不知不觉当中也打得很放松开始。哦，这记右手的平勾拳再重，把人点倒以后，哦，铃声救下了苏莱曼诺夫。虽然说叶夫根尼在第一回合已经向我们展示出了许多维度的这个技术体系啊，但其实他的这个前手平勾拳、前手点刺的迎击能力非常强，非常这个有时机感。看一下有没有刚才那一拳的回放。

和开局迅速的开始铺垫这一记右手平勾拳，本以为是个假的啊，没想到是真的。来看第二回合，晃一晃，假动作摇进去，组合连击，一波的追击，哦，重拳再重。苏莱曼诺夫吃的重击很多，整个人有点晕，贴进来，两个人抢腋下巴。用肩撞，很冷门的动作。拉开顺势一记摆肘，拳摇进去再抱，顶在绳脚，拿脚去勾对手的腿，破坏重心以后带倒。当然了，在绳脚这个位置对两位选手的攻防的发挥其实都有所限制，砸一砸肘，把头摆过来以后，苏莱曼诺夫去勾对手的后脑勺，尽可能把两个人之间的空间压进，不给对手制造过大的打击自己的范围。叶夫根尼手捂苏莱曼诺夫的口鼻来限制对手的体能，这个动作是合规的。转出来以后，来到绳脚吃了一记顶膝，但好歹是起来了。苏莱曼诺夫，这时候比赛场上的场面分，在三位打分裁判心目当中，自己是输的。苏莱曼诺夫打迎击，试图把距离顶进去，想打得主动一些，防摔。一扫打空。我们看到叶夫根尼特别喜欢这样的动作，一波组合打进去以后，箍紧撞膝，把你防守注意力调到高位以后，突然的下潜摔搂腿，屡试不爽，再压进来抱单腿。中扫打中。其实现在叶夫根尼安东诺夫打的已经有点过于放松了，他在距离的把控上面也不是特别的谨慎。但这个时候苏莱曼诺夫是否还有先发制人的勇气呢？再来看，哦，再命中，两个人的体能也些许的有点下降啊，这样的一个迹象。触踢，中扫再打，勾拳后直，接单腿再带倒。苏莱曼诺夫在下背砸肘，有打后脑的嫌疑。哦，这一吸来得很冷。

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规则是允许用在地面用膝击打击对手的头面部的。其实更早时期，在2016年以前，古早时期的万冠军赛是允许足球踢的，你敢信？其实大家如果看过万冠军赛的足球踢时期，包括更早时期的 Pride 时期啊，这个足球踢盛行的综合格斗时期呢，你就会发现，在允许足球踢的综合格斗规则下，所有的摔跤手都变得腼腆了起来啊，没那么放肆啊。一个冲抱抱腿摔，如果没抱住，匍匐在对手的面前，就会迎来一记大飞脚，正中鼻梁骨啊。当然了，足球踢这样的一种动作目前也在基本上大部分的综合格斗规则当中取消了啊。再次冲刀以后来到上位，其实在职业格斗当中，规则就是这么的奇妙啊。咱比如说泰拳规则啊，许多这种内围的高手打缠斗的高手啊，近体的摆肘拆把换把，但是你如果加上一个免拳的头锤的话，所有的爱打缠斗的人都会考虑一下啊。职业格斗增加一个规则或者减少一个规则，对整个项目当中所有运动员的技术体系都是天壤之别的一个影响啊，一个差距。抱双腿把扣得很深，再带倒，苏莱曼诺夫还是被玩弄掌骨之中。这个动作很有创造力，突然的跳起，两个脚垫在对手的膝窝，直接把对手的重心完全的掰下来。反转过来，但是两个人的核心有差距，再转没差距吗？首次来到上位的苏莱曼诺夫暂时还没有很稳，抓这个断头台有了吗？裁判还没有给 catch 的口令。哦，这是搭了一个蟒蛇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达斯还是蟒蛇呢？没看到他的手从肩内侧还是颈这侧穿过来。哦，没有完全没有，可以撞膝。叶夫根尼也知道对手想干什么，用一只手顶着对方的膝。卡上这个降服的位置了吗？裁判在紧张的盯着叶夫根尼的左手，看他有没有拍，但叶夫根尼顺势顶了起来，抱单腿转出来，

0: 苏莱曼诺夫恐怕错失了本场比赛15分钟里面他最好的一个机会。最后不到1分钟时间，而叶夫根尼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体能也是下滑的比较严重。整个人顶上去，把体重压上去，把对手顶在身边。那这个时候他有效的动作也不多，弗兰曼诺夫抓绳被裁判警告2次，拖开打一会儿站立。两个人的动作质量速率都已经变形，最后的互拼，后手拳塞中，比赛结束。虽然说稍后还是要来听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啊，但我觉得已经可以提前恭喜叶夫根尼了。无论是不止一次的有效的通过重击打软对手、打倒对手这种接近于终结的场面，还是完全碾压对手的地面控制的时间，刚才在我们镜头看不太明显的那个把位啊，苏莱曼诺夫卡的那个手上卡的那个位置，就类似感觉像是卡住了一个蟒蛇脚的位置啊，可是啊还是没了啊，还是没了。再来看，就是看不清他的右臂在哪里啊，看不清他的右臂从哪边掏过来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Evgeny!
0: 恭喜叶夫根尼·安东诺夫。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安东诺夫本人来说，就是几次接近于终结、接近于降服的瞬间没能够拿下。但是这场比赛还是斩获了一场胜利，这样他的周五格斗夜的胜绩呢，来到了2连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

0: 四，不要笑。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我叫何志军，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
3: 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
2: 这个呢是我们察罕汗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青、小青，你去哪里？小青，朗朗乾坤，你怎么可以这样惊世骇俗的腾空飞行呢？快跟我回去啊！
1: 姐姐，我要回峨眉山清风洞潜修，等你报答了许仙的恩情之后再回来找我吧。
0: 小青，我只是说了你两句，你就赌气要回清风洞潜修，难道你忘了当初的誓言吗？
1: 不是，我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
0: 既然你没有忘记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那就跟我回去。
1: 姐姐，我愿意以此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许仙的气了。
0: 喂，小青，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啊！小青，你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姐姐的话，你就不能离开我，你不能死。
1: 姐姐，我
0: 不要再讲了，回去再说。小青，以后可不能在大白天的时候在天空飞行。
2: 你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可是姐姐你，
0: 小青，我们是好姐妹，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2: 姐姐，我是觉得你现在心里头只有许仙一个人，你早就把皈依三宝的心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小青，皈依三宝的心愿我没有忘记
2: 啊，
0: 可是自从我怀了官人的骨肉之后，我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大概是尘缘未了吧。
2: 你不是尘缘未了，是你自己堕入尘劫、姐姐好不好，我们帮助许仙摆平了三皇祖师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回峨眉山清风洞去潜修。

0: 早日正道归真，好不好？好不好吗，姐姐？
1: 哎，小青，我现在是剪不断理更乱，我实在没有心情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你放心，假如真的难逃陈劫的话，我会把我1800年的功力尽谢给你，祝你正道归真。陈劫的话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0: 姐姐，
2: 传张德安、郑泰生上堂。
3: 传张德安、郑泰生上堂。威武！
4: 张德安、
5: 郑泰生，
4: 叩见大人。
2: 起来吧。
4: 谢大人。
2: 张德安
4: 在。
2: 这纸瓷瓶是你的吗？
4: 是先祖遗留之物，却是草民的。
2: 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药物？
4: 回大人，先祖标示的乃是百毒之首鹤顶红。
2: 怎么不见标示单呢？
4: 回大人，因为年代已久，已经模糊不清，草民把它撕下来了。
2: 张德安
4: 在。
2: 既然你承认瓷瓶里装的是鹤顶红，那么有人检举你用鹤顶红毒杀老乞婆祖孙，你有何话说？
4: 回大人，这鹤顶红俗称阎王散，中毒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命的。据草民所知，老乞婆祖孙安然无恙，还在街头乞讨呢。可见检举之人居心叵测，不无诬告之嫌，还望大人明鉴。
6: 大人，据医书记载，鹤顶红乃是绝毒，中毒者在顷刻之间就会气绝身亡，自古以来无人能解，亦无药方可治。据属下所见，这老乞婆祖孙应该不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1: 大人，小青啊，冷眼旁观，稍安勿躁。
2: 郑太生，
5: 草民在。
2: 你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也是苏州城的名医，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5: 启禀大人，只要稍懂岐黄之术的人应该都知道，鹤顶红之毒确实无方可解。
2: 徐大夫
1: 啊。是。
2: 你认为鹤顶红之毒有解吗？
1: 有。
2: 你独排众议，肯定鹤顶红之毒有解，但不知你如何证明。
1: 启禀大人，除非有人愿意亲自尝试鹤顶红，否则草民无法证实。
2: 张德安
4: 在。
2: 你私自持有鹤顶红已经违反官府禁令，在本府查明事实真相之前暂时不准离开苏州府，而且要随传随到。
4: 草民遵命。
2: 本案择期再审，退堂。
7: 威武！
0: 陈大人，你不用大刑伺候，他是不会把实话说出来的。像你这样温和问案，是怎么样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
1: 哎，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陈大人说话呢？
0: 哎，我是实话实说，我没有错啊。
1: 哎呀，
8: 小青姑娘，本府判案一向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在案情未查明之前，张德安只是个嫌疑犯，如果严加拷打，万一屈打成招造成冤狱，本府岂不有亏职守，辜负朝廷所托？
1: 那听陈大人言下之意，好像不大相信老乞婆他们祖孙是中了鹤顶红之毒。
8: 徐夫人，本府绝对相信你的医术超群，但是除非本府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信天底下竟然真的有人能化解鹤顶红之毒。
1: 这么说，陈大人也不相信有人存心杀人嫁祸于保安堂了？
8: 徐夫人，于私，本府非常感激你妙手回春，救了卓京一命。于公呢，本府是朝廷的命官，不能仅凭你们片面之词就入人于罪，这样有违本府为官之道，亦非本府之所愿。所以
0: 陈大人，你是一定要你自己亲眼目睹

0: 还肯相信，根本是有人存心嫁祸我们保安堂。
1: 本府正是此意。
2: 陈大人，您公正廉明，善尽爱护百姓的责任，民妇万分佩服。
1: 嗯。
2: 娘子，既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公堂，陈大人一定会秉公处理的。哎，我们回去吧。哎，官人，我决定帮助陈大人查明这事实的真相，将歹徒绳之于法。
1: 徐大夫，如果尊夫人真的坚持要提出控诉的话，本府也只有秉公处理了。
3: 来，太太，
4: 来来来，
2: 官人，在公堂之上，你亲眼所见，那张德安毫无悔改之意。如果让他这种刁民也能逍遥法外的话，那对老乞婆两祖孙实在太不公平了。
0: 娘子，你不能够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定他是下毒的人。哎，你这样做未免太武断了。
2: 官人，你放心，我自然有办法让张德安俯首认罪的。
0: 要是张德安真的承认犯行，恐怕就难逃死罪，你又何必？
5: 你这……哎，小心一点哦。
0: 姐姐，老婆婆她已经愿意。
6: 许夫人，为了要让那个丧尽天良的歹徒得到报应，我愿意尝试鹤顶红。
0: 啊，娘子，人命关天，这样太危险了。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
5: 官人，
6: 许大夫，我相信夫人的医术不会有事的。再说，老婆子这条命是许夫人救回来的，就算有事也没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请夫人一定要答应我。
2: 啊，你说。
6: 啊，万一我有什么不幸，请夫人务必要帮忙，帮忙照顾我这个可怜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
2: 老婆婆，你放心，我保证你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0: 啊，娘子，你好像存心要和苏州府所有的大夫为敌。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啊。
2: 官人，我……
0: 哎，
2: 哎，官人，官人。
0: 姐姐，我现在出去把许仙找回来。
2: 不用了，小青，我在这里等他就好了。
0: 哼，这许仙真过分，我们做的还不是都为了他，他竟然……
2: 小青，你不能怪官人，这不是他的错。
0: 不是他的错，难道是我们两个人不对吗？
2: 也不是。
0: 那姐姐，这是……
2: 小青，官人他生性善良，所以才会在1800年前救了我一命。你想想，他连牲畜都不忍心伤害，又何况是人呢？
0: 可是呢，有时候人性的贪婪险恶更胜于其他，难道他不知道姑息养奸会害了更多的人吗？
2: 唉，小青，在官人眼里面，世上面根本没有坏人。
0: 所以嘛，我就说官人他是个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人，你就偏不相信。
2: 也许这就是许仙可爱之处。
0: 姐姐，许仙他到底有什么好处，竟然叫你包容他到这种程度？
2: 小青，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0: 姐姐，你说的这句话我不懂他的意思。
2: 当你有了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懂了。
0: 我可能会有那么一天呢。
2: 小青，哎，你在想什么啊？
0: 啊，没什么。
2: 小青，你先去睡吧，我等他就好了。
0: 哦。
7: 我没有喝醉，你们偏不相信。
8: 哎，
7: 奇怪，

0: 怎么街上会有柱子？啊！柱子！啊！哎！柱子会动！啊啊！你是人啊，不是柱子。
1: 当然是人呐，不然是鬼啊！真是，
0: 没嘴怎么会看错呢？对不起啊！

0: 哎，你不是保安堂的许大夫吗？怎么醉成这个样子？没醉呀。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来来来来，我送你回去。来来来来来。啊，我没醉。
1: 好，我送你回去嘛。啊，来来来来。哎呀，都这么晚了。
0: 怎么还没有回来呢？啊，会不会是出意外了？哎呀！哎呀！官人，官人！哎呀，
1: 小心点啊！怎么了？
0: 许夫人，我在大街上遇见许大夫，他喝醉了，所以呢，我特地送他回来的。
1: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
0: 许夫人，您不要客气，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1: 我先告辞了。好的，告辞。谢谢你，官人。如果我原谅张德安，听任三皇祖师会继续绵延下去的话，你不但是不能够在苏州府立足，还会有灾祸临头。 我是为了保护你，才不得不坚持控诉张德安，逼使知府大人解散三皇祖师会的。其实，我也很想听你的话，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小青姑娘，你这个着急的一次比一次还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是啊，
2: 这一次人命关天呢。
1: 啊，人命关天啊！
2: 哎，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就是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哎呀，小青姑娘，黑白无常是地府的神奇，也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你要我们兄弟去对付他们，这好像不太对吧？
1: 是啊，小青姑娘，
0: 万一黑白无常拘不到老乞婆的魂魄，生气将我们兄弟拘走，那怎么办呢？
1: 是啊，小青姑娘，
2: 这么说你们不肯帮我这个忙了？
0: 哎呦，不是不肯，是不敢，也无能为力啊。
3: 是啊，
2: 那怎么办呢？哎，我有办法
0: 啊！什么办法？
2: 可以让黑白无常奈何不了你们的
0: 啊！真的啊，
2: 跟我来。
0: 好。
2: 哎，那里面呢有五个人，他们长相跟你们差不多。我先把他们的魂魄逼出体外，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然后你们五个附在他们的身上，等明天事情办好了，你们再离开，这样黑白无常就奈何不了你们了。
1: 哎，对，不错。
0: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万一出什么差错，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1: 对，
2: 我知道了。我告诉你们，天塌下来都有我跟姐姐替你们顶着，压不着你们的。
0: 好了，这个忙我们帮了。
2: 好，过去。
3: 长得很像我，
1: 嘘。哎，好了，
2: 你们还不赶快进入他们的躯体，快，
1: 快，走。
0: 你要把他们的魂魄。

0: 制妥的，千万不能出差错。
1: 好了好了，你们放心好了。
0: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睡觉睡觉睡觉
2: 睡觉了。哎呀，
1: 官人，哎呀，娘子，我的头好痛啊！
3: 那你赶快把这碗醒酒汤喝下去。

0: 官人，怎么样？有没有舒服一点了？
1: 好多了。
0: 官人，喝酒喝太多是会伤身体的，你的酒量又不好，以后就少喝一点酒了。
1: 我是因为心情烦闷才会多喝了一点，想不到这么容易就醉了。
0: 都是我不好，惹你心烦。
1: 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想不开。
0: 官人，我决定明天只在知府大人的面前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其他的事情你说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1: 娘子，你不用向我承诺什么。
0: 官人，你不相信我了？
1: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我不忍心让你因为看到张德安逍遥法外而心里难过。
0: 官人。姐姐，你出来一下。

0: 小青，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伤人呢？
1: 我没有伤人呢。哎，姐姐，可是那我收留我的五名衙役的魂魄怎么办呢？
0: 那就把他们先镇在供桌上，观音大士神像手上的净瓶里面好了。
1: 哦，
0: 啊，还有明天上公堂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带他们去。
1: 嗯，那我现在就去。
2: 啊，小青，
1: 官人，你呀，不高兴就出去喝酒，害得姐姐三更半夜的叫我找遍了整个苏州城，害得姐姐为你担心。哼，你好过分。
2: 真抱歉，我一个人喝酒要你们两个替我担心。小青，我向你保证，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如果我再喝醉了，你就让我在街上过夜，也不要去找我。
1: 我是狠得下心让你在街上过夜，可是就是怕有人会心疼啊。
0: 哎呀，小青，你就少说两句。
2: 小青，你把拳头握得这么紧，该不是想揍我出气吧？
1: 我要是真的揍你啊，姐姐不把我杀了才怪。
0: 哎呀，小青，你还贫嘴。
1: 我不说他两句我心里不舒服。
0: 好了好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赶快进房里去休息去了。
1: 嗯。观音大士，小青斗胆借你的净瓶一用，不尽之处请多多原谅。

0: 你无故拘人魂魄，镇在禁庭里，日后你将自食其果。
1: 啊，观音大士，小青是情非得已，请你多多包涵。小青，小青。

奇怪了，明明交代他早一点休息，怎么不见人影？该不会瞒着我，练晚上偷偷溜出去做坏事了？

0: 小青，谢谢您姐姐，
1: 我们是姐妹，帮助你是应该的嘛。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1: 要有事才能找你吗？
0: 姐姐，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不可能没事这么晚了出来找我吧。
1: 好了，你是在消遣我啊？
0: 说真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1: 我曾经答应过官人要把老乞婆的眼睛医好，而且她瞎着眼睛上公堂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方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把她眼睛医好。
0: 姐姐，你是不是推算出明天公堂上会有问题？
1: 是有点小事情，可是她眼睛医好的话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可是老乞婆她又不会法术，又没有什么力气，她帮我们什么忙啊？
1: 到时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小青啊，你把她带到你的房间去，可是不要叫醒她哦。小青，你先把她迷昏，不能让她醒过来。

0: 张大夫，事情不好了。
1: 怎么？我听说小青啊，把老乞婆从他家里接出来，带到保安堂要去准备作证了。
0: 放心啦，老乞婆啊是个瞎子，什么都看不到。他的小孙女啊，年纪又小，知府大人不会听信他的指证的。
1: 张大夫。
0: 我担心的不是知府大人会采信他们祖孙的证词，我担心的是白素贞会说服老乞婆，让他去吃那鹤顶红，让他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啊！
1: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0: 这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大傻瓜，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不可能嘛！哎，张大夫，这白素贞替老乞婆化解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啊，这老乞婆是当事人。
1: 他信得过白素贞的医术啊，所以他很有可能会答应白素贞的要求。那这万一白素贞真能证实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那
0: 知府大人就有可能认定老乞婆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到时候，我们就算不判死罪，恐怕这也难逃终身坐牢啊！
1: 哎，这，郑大夫，那我怎么办呢？
0: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尽量的想办法，不让白素贞有机会证明鹤顶红之毒有方可解。
1: 对，那我们就走一趟府衙，找到陈师爷跟仵作，请他们给咱们帮忙吧。

0: 徐大夫。
1: 是。
0: 人命关天，未免落人草菅人命的口实，本府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再者，查查老婆婆祖孙众。

0: 毒的案件乃是本府的职责，本府自会秉公处理，勿需皮等插手干预此事。
1: 启禀大人，草民不敢，亦无权干预大人查。

0: 副院天任大人依国法处置，绝不规避责任，请大人定夺。
1: 启禀大人，民妇相信许夫人的医术超群，所以才立下了切结书，自愿尝试鹤顶红。不管发生任何意外，都和许夫人没有关系，请大人明鉴。
2: 本府身为朝廷命官，本就有义务保护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又岂容我朝子民轻贱己命？彼等所请，爱难照准。退堂。
3: 大人，你办案不公啊！
4: 大胆，你竟敢咆哮公堂，还说我们大人办案不公，你该当何罪啊？
3: 我咆哮公堂又怎么样？
2: 你，喂，
5: 大人，小青她年轻不懂事，
2: 徐大夫，咆哮公堂之事与你无关，你退下。小青，只要你能说出本府不公平之处，本府可以网开一面，否则你将难逃杖责之刑。
3: 大人，老婆婆他们祖孙二人中鹤顶红之毒是事实，张德安他持有鹤顶红也是事实，如果你不是偏袒护着他，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证实鹤顶红确实有法可解？
2: 本府问你，有谁可以证明老婆婆他们祖孙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又有谁可以保证老婆婆尝食鹤顶红之后绝对无性命之余呢？
3: 这
2: 你说啊，你快说啊。
3: 这
0: 大人，我要一间空房，五名护卫，还有在我替老婆婆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窥视。
2: 只要你能够将她救活，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来，快带他们到后院的空房间去，再派五个人守住门口，快快点。
6: 是，我来了。快快快，我们来就好了。小心点，
2: 来，快点。
5: 娘子，我看老婆婆服的分量不少，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将她救活？要不要我帮忙？
0: 官人，只要老婆婆没有断气的话，我跟小青就有自信把她救活，你放心好了。
2: 张德安，郑太生，
7: 是
2: 你们两个要留下来当见证人，暂时不准离开府衙。
7: 是
2: 陈师爷，你在许宣道内堂等我，我有话要问他。
8: 是。徐大夫请。
9: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8: 我奉大人的命令带他们五个人替你们守护，为什么要走啊？
9: 你最好马上就走，要不然耽误了救治老婆婆的时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8: 哼，要是你们不能把她医好，到时候有你们好受的。哼。
9: 你们五个赶快到外面看着，不准任何人接近这里窥视哦。
8: 好知道了，走。小青姑娘，你放心，除非黑白无常来拘魂，否则我保证一切安全啊！
5: 小青，快！
9: 姐姐，还是让我来吧。
0: 小青，上次救老婆婆的时候，你已经耗损了近百年的功力，我看这次还是由我来救她比较妥当。
9: 姐姐，可是昨天晚上你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功力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进步了不少。你现在有孕在身，确实不太方便，还是让我来吧。
0: 那好吧，可是你力有不及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再协助你。
9: 好。

0: 许仙，本府想知道，保安堂药铺是你当家还是白素贞当家？啊，
1: 草民不知，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如果是你当家，那么白素贞的作为为何与你大相径庭，背？

0: 如果是你当家，本府就决定只惩处带头为恶之人，留下三皇祖师会继续造福苏州府的百姓。如果是白素贞当家，本府只好秉公处理。这么一来，三皇祖师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1: 大人的意思是认为卓金存心要使三皇祖师会解散？
0: 根据白素贞的种种行为举止看来，他是有这个意图。
1: 大人，您误会他真正的用意了。

0: 你肯定白素贞确实无意与三皇祖师会为敌。
1: 是的。
0: 徐大夫，本府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本案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如果认真执法，三皇祖师会势必要被迫解散。要是本府从轻量刑，怕白素贞万一不服，一状告上朝廷，本府顶上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所以、
1: 大人请放心，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
2: 这
3: 大人，事关大人仕途前程，属下斗胆请大人三思再做抉择。
0: 你的意思是？
3: 属下认为等白素贞明确的表示之后，大人再做决定，以免马失前蹄，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0: 小青，老伯伯中毒太深，你救不了他了，快把内丹收回去，迟了连你都会中毒的。哎，小青，不要逞强。小青，你快自己调息一下，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
1: 姐姐，我还挺得住，可是老婆婆，你快救她，她快不行了。
0: 好，让我来。

0: 府来了两个法术高强的妖孽。
1: 你是说保安堂的青蛇与白蛇？
0: 你们怎么知道的？
1: 我告诉你们，白蛇与青蛇他们的法术连我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奉了天命在人间了却情缘，非到万不得已，你们最好不要去惹他们。
2: 可是据我们所知，青蛇好像凭借自身法术时常逼令五方鬼供他驱策，请两位神君予以制止，以免危害苏州府百姓。
3: 真有此事？
2: 确有此事。
3: 好啊，这五方鬼正是不败，既然跟他们联合鬼混，
1: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尽快查明此事。
0: 是
2: 是。
3: 哎，我感觉到这五方鬼就藏在府衙里面。
1: 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4: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呢？
5: 快去看看，去看看，
6: 去看看。
2: 永凯，哎，秦姑娘，到底还要多久啊？能救就救，不能救啊，就让他死掉算了吧。
6: 对对对
2: 啊。
7: 你们在外面鬼叫什么？
2: 哎呀，我们本来就是鬼，不鬼叫，你叫我们当哑巴。
7: 哎你，你们的顶头上司来了，你们要自己小心点。
2: 哎，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
6: 哎，这怎么办呢？这，
2: 哎，不用怕，不用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快快快快，来，站好站好。
1: 奇怪，我明明感觉到有游魂在此，怎么会找不到呢？

0: 还不快离婚脱轿，随本神君回地府去受罪去！
1: 两位神君，这五名衙役魂魄被秦姑娘禁着，如果要我们现在离婚脱轿，那万一这五个衙役死了，那怎么办呢？
2: 大胆妖孽，竟敢擅自禁锢圣人魂魄，真是无法无天！
0: 说，青蛇现在身在何处？快叫他来见本神君！
1: 哎呦，他行踪飘忽不定。
3: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
4: 是吗？就是啊。
3: 我看你们还是乖乖的说出青蛇的下落，否则，否则怎么样？只要他们不离魂脱壳，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强行拘魂。
4: 大胆妖孽，还不赶快把这五个人的魂魄交出来！
3: 只要你答应不把五鬼拘回丰都城，我就马上让他们的魂魄回体，否则，
0: 你就该死。

0: 青儿呢？
1: 黑白无常来抓人，竟然跟他们打起来了，追出去了啦！
0: 你好好看着老乞婆，不准任何人接近。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知道。

0: 事儿都做了，为什么骂我呢？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到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 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 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 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世界屋脊。
1: 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 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
2: 20年，30、20万趟列车，亿万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2: 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

0: 你们尽快找人吧，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如果真到了矿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
1: 小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2: 到底怎么了？
1: 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0: 是啊，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 全国上千万家，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2: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万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 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 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 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了。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797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 7.2 级地震、1976年唐山 7.8 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 7.6 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三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 8.3 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 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5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 第三条是沿着大洋洲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龙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0: 小青，你去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
0: 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律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日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孽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2: 好，看招！
0: 嘿，嘿，嘿，嘿。
3: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2: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3: 哎，证明老婆婆她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2: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断是他下的毒啊。
3: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这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万一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4: 哎，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我们还是回去吧。哎，回去吧，
3: 我们走。
5: 走走走走走。
6: 哎，你们去哪里啊？
7: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走走走走
8: 走走走
7: 走。
6: 哎，大人，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2: 嗯，顺便到差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6: 是。
7: 许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哎，
9: 陈师爷，你有所不知，只要有许仙在，苏州城里所有的大夫都不能生存了。
7: 哎。玄乎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对呀。
9: 哎呀，可是许仙他，
3: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帮你弄点吃的。
10: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9: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他撵出苏州城。
10: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

0: 夫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1: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2: 哦，好，好，两位大夫，请啊，
3: 请啊。
4: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5: 方范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6: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跟你耗定了。
4: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
7: 啊，三昧真火。
4: 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8: 哎，眼睛看见了，哎呀，
9: 太好了，太棒了，
8: 感谢师爷，太棒了，好啊。
10: 哎，你看，
11: 老许光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1: 老许光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1: 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3: 说的也是，
1: 真是奇怪啊！
11: 哎，我们过去看看，过去看看，
1: 走，
12: 哎，老楚，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
11: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呢。
1: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6: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这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11: 哎，对，
1: 大家都有福了。
5: 郑太生、张德安，
0: 草民在。
5: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0: 大人，这个
5: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0: 是，
5: 许仙宅心仁厚，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依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发，罪加一等，唯一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0: 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5: 郑太生
0: 在。
5: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他持有禁药，你是会首，就难辞其咎。本府敕令你立刻辞去会首之职，从今以后会首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0: 是，
5: 张德安。
3: 草民在。
5: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接着一诊一个月，造福苏州百姓，以为赎罪，你愿意吗？
3: 大人，我
5: 如果你不愿意，本府只好依法论处，发配你到外地去服劳役。
3: 大人，草民愿意，一诊一个月，愿意。
11: 干什么？
12: 没长眼睛啊！
11: 这是干什么？
2: 真是的事。
1: 你们不要跑！
2: 为了不泄露小青姑娘和白姑娘的身份，我们各自摆脱她。然后我们在保安堂后院的山洞会合。走。
1: 站住！奇怪，怎么都不见了？气死我了！等我回衙门，一定叫你们一个绝不肯走路。

0: 哎，他们老跟着许仙干什么？
1: 哼！娘子，娘子，老婆婆，现在没事了，那你先到后堂去看看小妹妹啊。
2: 好，
3: 谢谢，谢谢啊。
1: 娘子，哎，小青，你不是说你姐姐觉得疲累，先回来休息吗？
2: 是啊，姐姐她是说她要先回来休息的。
1: 那怎么会到处不见人呢？
2: 我怎么知道呢？
1: 哎呀，她现在怀有身孕，万一有什么意外，哎，你快到屋前屋后四处找找看，我到街上去找。
2: 哎哎，不用找了，姐姐她
1: 啊，你知道她在哪里啊？
2: 我不是知道她在哪里，只是我觉得可能姐姐临时有事，她出去了。姐姐不会有事的。
1: 哎呀，不管她有没有事，反正她不在家里，我就是不放心。
2: 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好了。男人都是一样，翻脸就跟翻书一样。
1: 哎，小青，哎，对不起啊，我是因为心急，所以说话才会重了一点。哎，我绝不是存心要责备你的。
2: 我又没有怪你。

0: 我现在要把他们五个人的魂魄回归本体了，请您放他们出来吧。谢谢观音大师。
1: 大哥，怎么小青姑娘到现在还不来啊？
2: 是啊，大哥，附在这凡人的躯体上，既不方便又难过。小青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
1: 就是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
2: 只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1: 对呀，
3: 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1: 哎，大哥。我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2: 是啊，
1: 你不要吓我。
3: 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姐姑娘啊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无法修成正果了。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神形俱消，万劫不复啊。
2: 他不会那么狠吧？
3: 哎呀，你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0: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翻脸哦。
3: 小金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
1: 就是说嘛，你鸡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想打你主意的人啊，他要不是疯子啊，就是阿达阿达啊。
3: 对，
0: 你敢消遣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小青姑娘，小心你的拳头，不要太实力了，不然握在你手中的五名衙役的魂魄他们就死定了。
0: 啊，不好了，你们赶快离去，快。

0: 姐姐，
1: 小青，哎，官人呢？怎么没有跟你一道回来呢？
0: 我们早就回来了。
1: 官人呢？
0: 啊，因为他到药铺去，他看不见你，所以他又出去找你了。
1: 哦，哎，小青
0: 啊，
1: 趁官人不在的时候，你赶快把那五个衙役的魂魄送回去他们的躯体里面，因为那五鬼老是跟着我们，让官人起疑。
0: 姐姐，事情早就办好了，那五名衙役已经回衙门去了。
1: 哦，没有什么差错吧？
0: 你放心好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怎么会出差错呢？哎，那黑白无常呢？
1: 我已经把他们逼回丰都城去了。
0: 啊，哎，姐姐，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倦。
1: 我是施展了三昧真火和内丹，才勉强逼退黑白无常。因为消耗了不少真力，所以有一点。

0: 累。
1: 可是黑白无常只是小小的丰都鬼差，既然要姐姐你施展三昧真火，才可以克服他们。我看将来万一我跟他们碰到的话，我一定得小心应付喽。
0: 哎，小青，那个黑白无常虽然呢神格不高，但却都已经是得道的正神，你千万不要低估他们的实力。万一你失手被他们拘回丰都城的话，那就连我都救不了你了。
1: 姐姐。

0: 只要姐姐你不当我是外人，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什么时候当你是外人了？
0: 我只是担心姐姐你只是一心一意的关心许仙，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
1: 你以为姐姐真的是那种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还不放心？
0: 我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提醒你以防万一啊。
1: 小青，要是我和你真的有幸可以正道归真的话，那以后我们两个相处的日子就是天长地久。而许仙是凡人，我和他的红尘岁月是短暂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放开心胸去接纳他，帮助他。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啊。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
1: 既然你也认为许仙他的憨实厚道惹人怜爱的话，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拌嘴斗气了。
0: 好。
2: 小青，小青啊，你姐姐回来没有？
1: 官人，
2: 娘子，你已经回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没看见我，又出去找我去了。
2: 是啊，看不到你我不放心。
0: 你是关心姐姐还是关心她肚里面的宝贝啊？哎呀，
2: 娘子是我妻，她肚里的宝贝是我儿子，两个我都关心。
0: 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0: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3: 许大夫，许大夫
0: 啊！哎呀，事情都已经决定了，他们还要找上门来，我去把他们赶走。
2: 哎，小青啊，官差上门一定有事，我去招呼他们。
4: 徐大夫，知府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阅，而且马上回复。

0: 人。
1: 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
0: 哦，
2: 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3: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1: 哎，官爷，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
2: 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
1: 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事浅，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4: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1: 哎呀，难呐！
5: 快快快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昨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这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任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
3: 啊，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5: 啊。哎，郑大夫，你这……
3: 哎呀，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
5: 你……
6: 哎，老爷，不好了，
3: 阿成。
6: 老爷，
3: 什么事你快说。
6: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革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许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3: 这么快？
5: 哎，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6: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5: 哎，你
7: 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合计，让他知难而退。
5: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7: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第一任的官派会首上任。
5: 嘿嘿嘿，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恢复我们依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7: 不错，正是此意。
3: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5: 哎，这是
3: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他人面不广，届时苏州府的士绅不会来捧他的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0: 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呐、啊、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1: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2: 这样子，
1: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惜，让他知难而退。
0: 高明啊！
3: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徐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3: 郑大夫，快别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0: 徐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3: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0: 啊，赐教不敢当，有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3: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0: 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慢走。
0: 请留步。
3: 请慢走。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4: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玩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3: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4: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的。
3: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4: 现在，
3: 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4: 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小青，
5: 姐姐。找我有事啊？
4: 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5: 家传之宝，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4: 小青啊，
5: 啊，
4: 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5: 对，这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4: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5: 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4: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把那个大木柜给它劈开啊。
3: 小青
5: 啊，
3: 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4: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3: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4: 那好吧。小青
5: 啊，
4: 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
5: 好，我知道。
6: 天干物燥。

0: 青儿，
1: 啊，来了。
2: 姐姐，
1: 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都急死我了。
0: 我怕官人起疑心，所以等他睡着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

0: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1: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
0: 啊，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1: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0: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1: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0: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它们全部都借回来。
1: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羊脂玉净瓶。
0: 啊，姐姐，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哎，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1: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0: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它们偷了出来，又把它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家里，官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0: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
1: 小青最近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奇怪，难道她……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0: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1: 要是他真的喜欢官人，那怎么办呢？

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这位大叔，想请问到梁王府该怎么走啊？
0: 到梁王府啊，从这条路直走到底，右转就到了。
1: 啊，谢谢。
0: 哎，姑娘，这么晚你到梁王府干什么？再说现在已经是20今天了，这城门楼老早一关了，你怎么进来的？
1: 你问我啊？
0: 啊，
1: 你看，我是这样进来的哦。
0: 鬼！
1: 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哼，我不相信这小小的太极八卦镜能够挡得住我。

梁王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嗯，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不到那四件宝贝呢？

0: 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
1: 好。你好大胆子，竟然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识相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2: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
3: 哎，慢点，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1: 好，那你跟着我。
3: 哎，我被点穴。
0: 哎，爹，爹。
4: 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5: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
6: 啊？
4: 有这么严重啊？
5: 是啊。
6: 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5: 爹，藏宝库失窃了。
6: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
5: 哎，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
6: 啊，
5: 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还有神君天奏乐图，全都丢失了。
6: 什么？全都丢了？

0: 完了，全完了。四件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
1: 娘，爹好像有话要说。
2: 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找回来呀。
1: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
3: 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4: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
3: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4: 谢谢许大夫，谢谢。
3: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5: 这大了官人啊，
6: 好了，
5: 请过来，
3: 谢谢。
5: 就照这方子啊。请等一下
6: 啊，你等一下啊。好，
7: 姐姐。
6: 好，您请过来啊。
4: 好，
7: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
5: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我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
7: 好。
5: 哎，小青，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7: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
8: 好。
5: 没关系。
1: 哎，不见郑大夫，
6: 不见人呢。
9: 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他来不来无所谓啊。
10: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次的盛会。
11: 对对对，应该请他回来才对嘛。
9: 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10: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11: 对不对，我也不参加了，我也退出了。
7: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3: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起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7: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起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呢。
3: 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5: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3: 哦，
7: 你不相信啊？好，我试给你看。
3: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7: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5: 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3: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7: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长出新牙，哎，这太神奇，太神奇了！
1: 官人，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0: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0: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1: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风风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0: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气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1: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0: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哟，我姐姐她是
1: 小青。
0: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啊，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娘子，我一定会衷心的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的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歇的时代，正是巴洛克艺术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时代。有着浓重宗教色彩的巴洛克艺术，宗教题材占有主导的地位。到了路易十五时代，这种庄严宏大的风格显然与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生活气息格格不入。

0: 贵族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这全都归功于太阳王路易十四。为了掌握所有的权力，他把贵族全部留在宫廷中，只赋予金钱，不给权力，让他们逍遥无事，更没有闲情去过问政治。久而久之，这种策略确实起到了作用，贵族的男人和女人变得只会擦粉画质、戴假发、朗诵诗歌，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奢华、无聊而又忧郁的生活。他们不会把真花放在家里，因为看到花朵枯萎，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青春也随那花瓣一起飘逝了。这种气息被当时权倾一时的彭巴杜侯爵夫人推向极致，她是路易十五众多情妇中最著名的一位，被誉为洛可可之母。凡是她喜欢的每一种面包、每一道菜肴、每一个马车造型、每一种扇子花色、每一种化妆品，在当时都会成为时尚。在庞巴杜夫人引领的洛可可风潮中，布歇很快抛开宗教的严肃与宏大，把主题锁定在爱情。于是在布歇的画中，女神在恋爱，厨娘在调情，连牧羊人也不再放牧，而在追求异性。画中人的姿态永远都是斜倚着，他们的爱没有压力，没有担忧。布歇不厌其烦地用画笔去描绘大力神与女王的亲吻，战神与爱神的凝望，女神出浴，美人梳妆。布歇把这种裸露着丰艳的身体、充满情色与暧昧的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
1: Boucher était appelé le peintre de la grâce, le peintre de la femme. Boucher représente un monde de bonheur, un monde sensuel en effet, un monde d'amour, avec toujours des corps idéalisés mais très, très gracieux dans la pose, et toujours des visages qui ont presque tous la même expression.
0: 把视角集中对准谈情说爱的男女，布歇并不是第一人。开紫仙河的是洛可可的先驱华托，发州戏台岛是华托的代表作品。

0: 现实如此空虚，幻想中的极乐世界又在哪里？也许不曾拥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正是美好的。异域风情成了人人心之向往，于是华托、布歇和更多的洛可可画家将视野投向了梦幻的中国。布歇笔下的中国人物，每一个男人都风度翩翩，每一个女人都风情万种。这优雅的仪态，戏剧化的人物造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布歇描绘的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路易十五的宫廷。画面上的男女就是扮成中国人的廷臣与贵妇，他们装模作样，醉生梦死，将优雅与唯美发挥到了极致。
1: Donc on a l'impression d'être en Chine, mais dans une Chine fantasmée ou en tout cas rêvée, en tout cas imaginaire. Donc là, on est entre l'Orient et l'Occident, une sorte de collage, une sorte de rêverie, une sorte de mélange.
0: 布歇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大量的中国舶来品和传教士出版的各色书籍插图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元素交织着想象，让他呈现出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中国场景。棕榈树、菠萝形的建筑便时常出现在这些场景中。在欧洲文化里，棕榈树象征着航海，象征着遥远的地方。于是，在他们的图画中，遥远而浪漫的国度中国，总是长满了棕榈树。菠萝造型和建筑的搭配组合，主要是源于欧洲人对塔的误解。欧洲人误以为中国的塔是源于菠萝的造型，所以在建筑物上总会出现菠萝。这种误读是18世纪欧洲艺术中中国风的典型特征。遥远的距离，充满险阻的航线，极少数人代言的交流，种种限制导致18世纪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不足。而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解读者的一种主动误区。选我所爱，弃我所恶，甚至对方不是那般模样，都宁愿把它想象成那样。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奇、误解、冲突、反省和再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在300年后的今天仍在继续。

0: 古文达试图用他的作品来表现中西文化的误读。
1: 啊，当时我接触的那个范本实际上是在美国那个研究东方学的那些教科书，就说他的唐诗翻译的译本，他整个就把唐诗的内容给翻译了，但是失去了那个诗的韵律，失去了诗的象征性，就变成一个白话文了。啊，那我讲，啊，这个是一个没法翻译的一个，实际上也没法误解，那就那么一个困境。那我怎么样把它变成我自己一个创作源泉，把它改造成一个新东西？因为我第一次翻译缺少一个声音的翻译，是不是我第二个部分是不是用声音的翻译把它再翻回中文？那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创造一个奇特的当代诗歌。
0: 这是他创作的大型作品《碑林唐诗后注》，每块石碑上刻着一首中国古代诗歌和三个翻译转换后的版本。经过转换，一首朗朗上口的中国古诗变成了内容晦涩甚至有些怪诞的诗歌。
1: 这个诗歌的翻译像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的那个冲撞造成的一些误解啊，或者是再创造啊，那么也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做一个重新再认定啊，这样的过程。歪耳野楼，立蛙壳，懒诗度日，花的刻好词，泥儿者，魂师替卧，噩梦贪杀，三弟五，突猛腾丝。啊，他踏轮得自回路矣。诗纳闷，庭红细诗附录。
0: 无论是十八世纪的布歇，还是生活在今天的古文达，他们都在用作品向我们展示着文化之间的误读会产生多么奇特的效果。人们在有意或无意中给这个世界添加了更多的想象。法国历史上曾有三个不同时期的年轻人分别从巴黎奔向意大利，到罗马遗迹中寻找灵感。因为他们的努力，欧洲古典艺术再度辉煌。他们分别是普桑、大卫、安格尔。中国元朝怀抱着复兴古典艺术的理想，赵孟俯一遍又一遍地临摹唐宋书画和近代书法。多年以后，他的追随者董其昌终于把文化复古运动推向了高潮。直到有一天，意大利人郎世宁跨越海洋来到中国紫禁城，在他笔下，中国人见到了西方绘画里的立体感。从那时起，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传统相遇了。这些东西方的艺术大师都坚信，从传统资源中可以生长出自己新的艺术风格。我们在卢浮宫和紫禁城里分享他们各自曾经的探索。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里陈列的17世纪后的法国绘画，多多少少都受到画家普桑的影响。而普桑的绘画风格来自几千年前的古希腊、罗马。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普桑。 从他的自画像中，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严谨、坚定。正是他的坚定，让他在绘画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1594年，普桑出生于法国西部诺曼底。在普桑少年时，一个画家路过此地，发现了他的绘画天才，并指引他走上了艺术的道路。18岁时，普桑为了绘画离家出走，来到巴黎。30岁时，他奔向了梦想中的艺术之都罗马。在普桑生活的时代，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是欧洲艺术中心，各国的艺术家如朝圣者一般来到这里，向大师们的作品顶礼膜拜。到处是古希腊、罗马风格的遗迹和文艺复兴的雕塑、绘画，这些艺术品讲究和谐、平衡、朴实、肃穆的美感。这正是欧洲人从古希腊艺术源头流传下来的美的传统。普桑便是朝圣队伍中的一员，他希望自己能把这些古代的辉煌装进他的画里。90年后，1715年，意大利人郎世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当中国皇帝开始接受郎世宁笔下的西方式的人物造型时，普桑所倡导的古典主义绘画风生鹊起。巴黎成了欧洲新兴的艺术中心。

0: 中国油画家陈丹青也有着普桑、郎世宁类似的经历。他远渡重洋，到西方世界去探索艺术与人生。在欧美博物馆里，陈丹青看到了西方最经典的艺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也看到了伦勃朗、普桑。
1: 我是画西画的，喜欢整个西方的绘画传统。那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很满足，我都看到了。可同时，这一切会提醒我，就是我来自另外一个传统。
0: 陈丹青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也意外地看到了中国的绘画传统。
1: 我认识中国的山水画，迷恋它，这个过程是在国外发生的。也一个是我出国的时候，大量的画册还没有出现，收藏还没有公开。另一个就是，我没有料到美国和欧洲会有这么多中国练山水画收藏。
0: 陈丹青第一次在国外博物馆里看到的那批中国古画里，有元代赵孟頫的作品。他后来了解到，自己、赵孟頫和普桑都一样，都是在古代经典作品中寻找一种自我发展的道路。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一幅工笔青绿设色的竹林人物小景。山坡、溪流、竹林，一个中年人披着白色长衫，风度潇洒。那时，他已经位居高官，又为何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田园隐士的形象呢？1254年，赵孟頫出生在中国江南的湖州地区。湖州自古以来富有艺术传统，近代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宋代的文豪苏东坡都曾在此为官。这些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到了元代，湖州地区出现了8位名誉江南的文化俊杰，赵孟頫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湖州被后人称为元初古典主义的繁荣滋长中心，更有当代学者称其是13世纪中国的佛罗伦萨。13世纪，中国发生了最大历史事件。

0: 就是蒙古人灭了宋朝，很多江南文人把自己看成是宋朝移民，不与蒙古统治者合作。赵孟俯的身份更是复杂，他是宋代皇室宗亲，却应召去元朝政府当官。这个决定为当时文人所不齿，成为赵孟俯一生的纠结。
1: 然而，正是因为当官，使赵孟俯有机会接触到流落在北方的晋唐和北宋书画真迹。他抱着重振古代艺术传统的梦想，一遍又一遍地欣赏临摹这些古代典范。赵孟俯每天都要临一遍《兰亭序》，每天啊，你想想看，那《兰亭序》字数不多，但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经典。 所以他每天要这么弄一弄，意思就是说，我要回到我的一个起点，然后再往前走。但我相信他每一次临《兰亭序》都是不一样的。

0: 赵孟頫学习古典，举起了元朝绘画复古的旗帜。普桑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美，点燃了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火种。前者是中国文人画的宗师，后者被看作法兰西绘画之父。他们从各自的传统中悟到怎样的真传？拉万西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研究员，让我们跟随他的指引，在卢浮宫里寻找普桑接受的古代传统。
1: L'enlèvement des spines, c'est un tableau de Poussin. C'est d'abord un tableau d'histoire. C'est un tableau qui raconte une histoire qui est qui figure dans l'histoire chez l'historien romain.
0: 这幅画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故事。古罗马人在历史上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后，来到罗马定居。战士们的婚配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于是，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举办了一次庆祝活动，来吸引附近的萨宾人来到罗马广场。据说，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罗慕路斯突然展开了自己的披风。看到这个信号，罗马士兵们便猛冲向了萨宾妇女，将他们抢走。这就是我们从画里能看到的故事。当时比普桑更具盛名的画家鲁本斯也描述过抢婚的题材。在这幅抢劫刘西帕斯的女儿中，鲁本斯表现了一种粗野的个人激情宣泄的瞬间。有人评价这幅画说，完全跳入女性肉体的海洋，在其中肆无忌惮地游动。当时，多数画家借宗教之名表现欢快世俗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鲁本斯。他笔下肥硕肉感的妇女让人过目不忘，强烈的运动感、富有想象力的戏剧性情节，给人以一种富丽堂皇、华美欢腾的艺术感受。普桑正好相反，他更为认真、严谨，讲究章法。他从罗马史学家那里寻求创作题材，绘画中的建筑是他对古罗马建筑精心研究后产生的。绘画中每一个人物的造型，在古罗马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原型。

0: 一口百年紫铜锅，一杆陈年老竹搅拌棒。鱼摆堂是老字号方回春堂的高方掌勺，也是整条河坊街上最炙手可热的高方食。它的高方到底有何高明之处？高方，皖散高丹中最常见的剂型，多为20到50多种药材组成的大型复方。中医认为，人体寒热温凉有别，辨别体质方能引药归经，故而一人一方，因人而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讲究天人相应，顺时养生。所谓冬令进补，来年大户，这冬季养生最常用到的就有膏方。12月22日，农历冬至，由此开始的50天是冬令进补的最佳时机，也是膏方师们一年中最忙活的日子。敛碎茯苓便于润药，所谓润是让药材吃透水性，不同药材需分门别类。
1: 浸泡药材呢，这个水啊一定要超过药面的1寸高以上。你要把它折断，看它的断面是潮湿的还是含有干燥的

0: 是将煎煮完毕的药材包裹起来，反复按压，不放弃每一滴残存的精华。绿药以细密的纱布为网，滤尽残渣，直至药汁宛若丝绸。沉淀以时间为代价，力求近乎完美的纯正。仅是熬膏前的准备就需要整整一天光景，如此繁琐，一般膏方师不乐意，但于百堂认为这正是他的膏方与众不同的关键所在。等到万事俱备进入熬膏阶段，反倒变得轻松起来。
1: 我从小我父亲就跟我说，吃中药是吃良心饭，吃止痛饭，做膏方不可能每个顾客都在看，但是我们要自己，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

你养活出来了。那现在就是牛养化，记住这时候撮合的要准备收膏了。从选药、润药到挂旗、收膏，于柏堂的膏方比别人熬得慢，当他的徒弟比别人难。以一生的光阴铸一味好药，这就是于柏堂膏方的秘诀。

0: 扶桑当时迷恋的是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绘画里的均衡感那一部分美学，所以他的造型其实都是从古希腊雕刻和古希腊的平画那儿过来。
1: Voir comment le manteau rouge de Romulus rime avec le manteau rouge du personnage qui fuit de ce guerrier romain qui est en train de prendre son élan pour cet enlèvement. Le cheval blanc à gauche et le cheval blanc à droite se recomposent.
2: 因此，这幅画产生了一种效果，虽是暴力掠夺，但是画家没有过分渲染冲突、恐惧和愤怒，只给人一种肃穆的感觉。人物就像浮雕一样凝固着，妇女们大理石般柔嫩的肌肤和战士们黄铜色的肌肉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切让人感到这就是一场典型的欧洲古典戏剧。
0: 这画画的看画，它有个毛病，就是它真的不太在乎这幅画的题目、这幅画的故事。我在乎的是这么多人，他怎么放得这么舒服、这么好看啊？因为你画画，你就会知道，这幅画上出现，比方30个人，可是你放得好，就像有100个人一样。你数数，其实没有100个人。那么还有就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还有背景上的人物，还有这么多人物跟背景什么关系，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那扶桑可能给了后代所有人一个经典，就是你要想画这么一个大场面，你怎么把它放进这个方框子里面去，放得好看啊。那这个扶桑的构图是最了不起的。
2: 普桑的古典主义绘画让人耳目一新，在当时就像来自地中海的一股清新的海风，迅速地让整个欧洲为之一振，甚至影响了欧洲画坛几百年的时间。

0: 一个叫大卫的画家在普桑的感召下画了另一幅著名的绘画《调停萨宾妇女》。什么是不该忘记的？什么是该学习的？古典主义绘画比以往的流派更多的思考人生内涵。
1: 如果要在法国历史上选一个画家，要跟中国画家对照，普桑呢，特别是对的选择。他对传统、对古典的一种敬意，在这一层上特别接近，就是元明画家的一个立场，就是笔笔要有根据，笔笔要施法古人。
0: 中国从元代开始，画家们就有意识地公开声明，我自己的画追随的是唐画、宋画。他们以好古、复古、摹古、仿古作为学习绘画和书法理所当然的途径。赵孟俯这幅《鹊华秋色图》就是一个施法古人。

人的作品。在画的左边，有画家董其昌的题跋。吴兴此图兼右丞北园二家画法，意思是说，赵孟俯这幅画效仿的是唐朝的王维和北宋画家董源。鹊华秋色图，画的是一片辽阔的泽地、河水和山脉，右方是画不住山，左边是鹊山，山间林木繁多，疏落散布，有杨树、雉松，还有生长在树木间的凤梅草。有的树叶已经脱落，赤黄相间，提醒我们这是秋天。连绵滋生的芦苇，水边轻舟树叶，舟中鱼叟正在安静地工作，一片宁静。村人对眼前的美景浑然不觉，只埋头于他们日常的生计，这简直就是中国古人想象的世外桃源。

0: 雀化二山是深蓝的，中间的小岛是淡蓝的，在汀渚和树叶上所敷的蓝色变化无穷。鲜红的屋顶起，这暖色逐渐散播到树叶和树干，然后更向外散发，注入所有汀渚之中。事实上，画者在中段设置的水岛直伸展到画卷的下缘，就像展开的手掌邀请阅览的人走进他所创造的境界里。
1: 但你仔细去看他的画的树，而且当中的很多灌木丛，他直接追董源那个传统啊。董源比他宏富，比他大气啊，辽阔。
0: 董源是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在传说是董源的这几幅画上，我们看到了雀化秋色图同样的物象和排列，都是湖光山色，笼罩着云雾水气这一类江南风光。同样，我们在更早的传说是王维画的《辋川图》中看到的人物、山和房屋，与《雀华秋色图》具有同样的风格。那么，赵孟俯学习前人，又体现了什么样的自我风格呢？
1: 他不是那么在乎这自然界的细节，啊，而是在乎在表达这些山水树草的时候，这种笔致墨韵上的变化，真的是跟五代的画笔就推进了一大步。
0: 赵孟俯曾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这句话道出了他一直倡导的文化复古运动的真谛。赵孟俯所强调的古意，实际上是对应南宋绘画中的工巧而言。这幅南宋画家的《芙蓉锦鸡图》，笔墨色彩繁复，刻画的细致入微，而赵孟俯的这幅《幽篁待圣图》，同样画禽鸟，笔墨却简练得多，让人感到古雅的韵味。
1: 赵孟俯那儿，你不要去找自然，你要去找他们对自然的那种态度。他在自然里面看到的是笔墨啊，看到的是局面。
0: 清朝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幅《雀华秋色图》，传说他亲自到济南郊外去寻找画面上的雀山和画不住山。后来他发现，这两座山相差的距离很远，根本不像画上画的那么近。

0: 我并不是真的要到山水里面去走，我一天到晚要坐在山上看，然后我才能画画。不是的，我只要看到浅草的画，我在我的屋子里我就能画山水，啊，所以一山一石一树一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笔墨的一个礼。
1: 处于不同时空的不同文化传统的法国画家普桑，也和赵孟俯一样，做着同。

0: 普桑将自己对死亡的理性思考融进了绘画。他在法国任国王首席画家期间，享受着豪华的住宅和高薪，但他感觉到失去了绘画的自由，周围尽是嫉妒的目光和暗算。一年多后，他回到罗马，再也没有到过法国。
1: Et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oussin va être leur modèle. Ils n'acceptent pas d'être considérés comme des artisans, mais ils disent nous avons des choses à dire exactement et à formuler exactement comme les poètes dans les poésies ou dans les pièces de théâtre peuvent le faire. Donc le peintre passe du statut d'artisan, d'ouvrier mécanique, comme on disait alors, au statut d'intellectuel et de poète.
0: 在卢浮宫里的一个天花板上，画了法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和那个时候最著名的艺术家。我们在上面看到了普桑。画家们的觉醒延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觉醒，这种觉醒带来一个黄金时代，法国艺术从此替代了意大利欧洲艺术中心的地位，而普桑成为先驱者。
2: 他在学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时候，他画出了法国人自己的一个气质，此后就法国画家追随他，有了他才有了后来我们知道的法国绘画传统。这就跟赵孟頫的地位很不一样了。到赵孟頫的时候，中国山水画最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0: 赵孟頫与普桑不同，他面临的是双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背离故巢的指责，另一方面是面对着当时所有的传统价值观都被推翻，又在异族统治下的苦恼。因此，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进一步回复古代的伟大传统。赵孟頫曾写一首小诗来表明心境：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谷雨已云然，见世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这种对出世的向往与入世的无奈纠结在一起，贯穿着他的一生。在他的这幅《水村图》里，也隐隐显露出来。
2: 那么一大帮文人、知识分子、艺术家，他得找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是安全，同时能够。

0: 让他忘记痛苦啊，能够活下去啊，能够继续做他的创作。
1: 或出世改变现状，或隐居揣摩文化真谛，元代文人在动荡的社会变迁里，在赵孟俯的复古主义引领下，自觉体现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赵孟俯的绘画标榜复古，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烟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诗歌方面，他摒弃了伤感情调的宋词，效法汉晋和唐代的诗体。音乐方面，他上溯中国古琴的缘起，使中国音乐重获生机。他追摹王羲之，形成了个人的面貌，被称为赵体楷书，到今天都是书法临摹的范本。可见赵孟俯提倡的复古涉及到艺术形式的各个方面。中国文人画从赵孟俯时到董其昌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成为文人知识分子表达个人情怀的一种方式。这一切都是在赵孟俯所提倡的复古运动中诞生的。
0: 我自己是画家，我知道其实你在乎的是前人怎么勾的啊，然后我能不能像他一样，我能够勾出我自己的样子来。在蒲桑那儿也有这个情况。
1: 蒲桑的古典艺术绘画在法国受到极大推崇，巴黎皇家绘画雕塑学院出现了被称为蒲桑主义的学派。
2: Pour la France, celui qui fait le lien entre l'Italie et la France, c'est Poussin, qui est né en France mais qui est un peintre italien. C'est-à-dire qu'il a passé l'essentiel de sa vie en Italie.
3: Poussin est donc retenu comme le grand maître du classicisme en France et il a influencé les peintres de ce qu'on appelle les académies. Il a été un modèle, mais il n'a pas été le professeur réel.
1: 一百多年后，法国青年大卫在皇家绘画雕塑学院学习时深受普桑的影响。大卫获得罗马奖学金，像普桑过去一样从巴黎到罗马去寻找古代的经典。后来大卫画下这幅调停萨宾妇女，直接沿袭了普桑曾经画过的掠夺萨宾妇女的故事。罗马人和他们抢劫来的萨宾妇女生了孩子，萨宾人为了报复罗马人发动战争，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另一边是自己的兄弟和父亲。妇女们不忍他们之间发生战争，冲出来阻止这场亲人之间的冲突。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充满了人性的感人力量。而大卫更关注的是凝固这一伟大的瞬间。这幅画中最震撼的力量来自于人物大理石般的雕塑感，我们在画中仿佛看到古罗马的那些英雄式的雕塑重现。从普桑主义学派走出来的古典大师是安格尔，他同样获得罗马奖学金奔向罗马。安格尔最着迷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拉斐尔，这幅路易十三的宣誓就是模仿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当时一些评论家对这种模仿的评价是毫无意义，安格尔为此做出这样的声明：不要以为我对拉斐尔的偏爱会使我成为猴子，何况这是困难的。请问著名的艺术大师谁不模仿前人？从虚无中创造不出新东西。而这幅画《大宫女》是他的一种

0: 胆尝试。当时人们指责这幅画的人体比例失调，说背部至少多了三节脊椎骨。同样不合规则的这幅《权力》，美女的躯干比正常比例多了至少两个头长。安格尔却说，这样的调整符合他认为的古典的优雅。后人把大卫和安格尔延续普桑古典主义绘画的风格称为新古典主义。陈丹青在对古今中外的艺术家的琢磨中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直到50岁以后，他才真正理解赵孟俯的追随者另一位复古大师董其昌。
1: 董其昌是个前卫画家，欧洲人有一句话形容这个维拉斯凯茨，就是马奈形容，他说他是画家里的画家，就他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画家才能懂他的画。
0: 陈丹青认为，董其昌的山水画画进了中国历代山水画的特点，所以他尊称董其昌为用画来叙述中国美术史的画家。普桑、大卫、安格尔效法古代，赵孟俯、董其昌临仿古代经典，他们只是整个人类学习传统、从传统中创新这样的文化策略中的一个缩影。
1: 我最近在哲学家萨伊德恩的书里面发现一个词叫 inventio， 是创新的拉丁文的原意，而它的原意并不是指创新，而是指返回和利用过去的资源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或者说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个气氛当中，在这个返回的过程当中，你用你的智慧、你的想象力、你的表现力，这个叫做创新。
0: 在画家陈丹青面前，一边是赵孟俯、董其昌这些中国大师的画，另一边是普桑、大卫、安格尔这些法国古典大师，一边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古典主义一脉相承的艺术，另一边是中国书画晋唐、宋元明清的水墨精神。我们好奇的是，在这两种绘画传统里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呢？
1: 艺术是不相通的。如果你再画一幅画，你面前放了一张赵孟俯，他不会对你有帮助。你如果是画山水画的，你前面搁一张普桑，对你没有用。它是两个系统，那你可以说最高境界上它是相通的或怎么样，但问题什么叫做境界？它是排斥的，完整的一个文化系统，它是其实又是排他的。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土元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傅都是在这熟悉而诱人的椒麻香中迎来新的一天。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五市，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北夜市开始，我自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伊犁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了不要，小了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0: 把整鸡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店了以后我也到店面里头去吃，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啊还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把和点面我一拉下下吃，非常好。

0: 险精神。悠悠，这应该是大鸟的蛋。啊，这么大的叶子啊！这片应该是大鸟的窝。大鸟去哪儿了呢？悠悠，别失望，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一定可以找到大鸟的。继续出发。原来是做梦啊。悠悠悠悠悠悠醒醒。悠悠，我做了个梦，探险找大鸟，梦里我们找到了大鸟的踪迹，却没看到大鸟，天还黑了。你说大鸟是不是从我的梦里飞出来了，发现这里很好，它不想再回到我的梦里，然后把我们的家连同我们都吃了。他做的这些事儿被太阳公公看着，所以等一会儿他也会把太阳吃了。等大鸟吃了太阳公公，大鸟的肚子里就亮了，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不会那么黑了。胆小鬼。悠悠，你这都相信，我是逗你的，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能吃的鸟呀。开个玩笑嘛，别生气了。我们去楼下探险，看看晚上和白天的家有什么不一样。别害怕，悠悠，我会时刻在你身边保护你的。那我们准备出发。看起来和白天一样，没什么问题。真的没意思，家里没有任何异常，都没有我做梦有趣。明天我们去森林探险吧。
1: 要去探什么险？
2: 吓到了。胆子那么小，想去哪儿探险？
0: 原来是爸爸呀。我想去森林找有意思的事。
2: 很棒啊，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很有意思呢。
0: 那我明天就去。
2: 想要明天有精力，晚上就要好好睡觉哦。
0: 知道了，爸爸。
2: 晚安，乐比。
3: 乐比是不是要去森林探险？我有点担心。
2: 别担心，他们这个时期拥有无所畏惧的探险精神，是他们保持好奇心的关键，不要阻止他们探索世界。
0: 悠悠，你不一起去探险吗？那好吧，我和红绿灯小火车一起去。
3: 乐比，要注意安全哦。
0: 我知道了，妈妈。
3: 对了，乐比，带着这个。
0: 这里面装着什么呢？
3: 这是爸爸为你准备的野外生存包。带上吧，也许用得着。
0: 好的。肯定是小火车和红绿灯来了。
4: 乐比，我们来接你了。
5: 阿姨好。
3: 你们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妈妈，那我们出发吧。妈妈再见。
1: 再见。
0: 探险小队冲呀！前方初级困难模式，我们正在通过巨大的峡谷。小火车，小心石头。
2: 坐稳了，闪避侧弯，冲啊！
0: 你们看，我们到了分界点，接下来是困难升级，我们要做好准备。
3: 让我看看，这是神秘世界的入口，冲啊！
2: 探险小队不怕困难。
3: 那让我们征服它吧！
2: 加油！
3: 加油！哇！乐比，你发现了什么？
0: 火山！我们触发了地狱级困难模式。火山爆发，好恐怖 啊！
3: 我们探险小队可真是遇到大麻烦了，岩浆流的到处都是，
0: 太危险了，我们得绕开它。让我看看怎么走。右边树林密集，左边比较空旷，
2: 那我们走哪一边呢？
0: 我觉得走右边的路比较安全。
2: 那我们要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快上车。
0: 小火车，看你的了。
2: 放心交给我吧。冲啊！
0: 哇，
2: 速度失控了。大家都没事吧？
3: 真刺激啊！
0: 既然这样，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了。
2: 好，
3: 这里空地大，我们把基地建在这里吧。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开始。
3: 好。
0: 最后加固就可以啦。第一个基地马上建成。
2: 好酷啊！
3: 可是真的牢固吗？
0: 当然，探险小队出手必是精品。
3: 我还是有点担心。
2: 不要怕，胆子要大。
0: 新基地差点仪式感。给它加点什么呢？完成啦。
3: 乐比，我们搭的基地安全性高吗？
0: 肯定没有问题的。红绿灯不要想太多，
2: 让我试试不就知道了。
3: 你小火车，你太暴力了。你这么大力气把它弄坏了怎么办？
2: 放心，它很牢固，我们快去玩吧。
3: 可是
0: 走吧走吧。
3: 怎么刮这么大的风？基地被吹走
0: 了，要追上它。
3: 被风刮坏了。
2: 怎么触发了隐藏困难模式？
3: 这可麻烦大了，完全修不好了。
2: 让我想想，有了，我们用树枝把它撑起来，怎么样？
3: 不行不行，
0: 风一吹肯定又坏了。想起来了，爸爸给我的野外生存包还有一个，我们再见。

0: 我们快开始吧，天黑了又要增加难度了。
1: 那我们快开始吧。
0: 我们探险小队面对险境不害怕，面对困难不放弃。
2: 探险可真有意思。

小狗。哦，好凶的小狗，一定是我把小狗吓着了。我躲那，小狗应该就会出来啦。小狗你好，我们一起玩球吧。哦，小狗别害怕，给你球玩。

0: 先送小狗回家吧。悠悠，你饿了？
1: 悠悠，悠，
0: 走吧。我们先送小狗回家。

0: 然后就回去吃蛋糕。悠悠，谢谢小狗。走吧，送你回家。小兔子跑得真快，小狗慢点，等等我们，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狗你没事吧？小狗会游泳真厉害，还有新发型，还有，嘘，小狗快上来。
1: 爸爸，都这个点了，乐比悠悠还没回来。
2: 啊，不要着急，我去找一下。啊，
1: 我也去找找吧。
0: Thank you.

树看起来也好可怕呀、啊！他们要过来了，悠悠怎么办？有办法了，我们一起唱歌就不害怕了。哈哈哈哈哈！

走吧。小狗呢？小狗不见了。啊，悠悠快，它会被怪物吃掉的。小狗不要怕，我们走。小狗在这儿，他们已经团聚了。太好了！不客气。那我们也要回家啦。再见，小狗。再见，小狗妈妈。

们迷路了，回不去了。

0: 原来是小狗妈妈在帮我们找路呢，太好了！
1: 乐比、
2: 悠悠，
1: 你们在哪儿啊？
2: 乐比、
1: 乐比、
2: 悠悠，
0: 啊？火虫，哇，真漂亮！萤火虫还帮我们带路呢。小狗妈妈嗅觉真灵，

0: 我们出来了。
1: 嗯，
2: 乐比，悠悠，
0: 是爸爸妈妈。
2: 乐比，悠悠，
3: 乐比，
2: 悠悠，
0: 爸爸妈妈，我们在这儿。
1: 悠悠，
4: 妈妈好担心你啊，乐比。这么晚，你们跑哪儿去了？
0: 我们送小狗回家时迷路了，还好有他们帮忙。嗯，你们看，他们走了。
4: 乐比真不愧是乐乐的榜样。
2: 乐乐一个人在家，妈妈先回去照顾乐乐了。
0: 好，爸爸，我把小狗送回家了哟。
5: 乐比真善良，但是太晚了，下次回家要注意时间哦。
0: 嗯，好，
5: 那我们回家吧。

0: 团队。上课了，同学们。老师发现同学们在劳动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
1: 怎么会乱成这样啊？

0: 终于收拾好了。哇，真干净。
1: 让我来把玩具收起来吧。还有这个。

0: 有时候意见也会不统一。
1: 我好慢呀！

0: 哦，放在这儿合适。
1: 不对，应该放在这儿。这个应该放在那边。
0: 就得放在这里。这里。
1: 那边。
0: 这里。
1: 放手。
0: 放手，你放手。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还真是这样。
2: 现在交给大家一个任务，敢挑战吗？
3: 不管是什么任务，乐比都能够完成。
1: 我也行。
0: 我也可以，我也可以。
4: 还有我，我想我这一定是第一个完成。
2: 大家这么有信心，就跟我来吧。

0: 大家速度很快。
1: 老师，那任务是什么呢？
0: 任务就是种树。
2: 种树？
1: 为什么要种树呢？
0: 因为这个需要大家合作才能完成。大家有信心吗？
3: 有。
0: 去领取东西吧。
4: 给我一个。
0: 你们要懂得团队合作，不可以单独行动哦。
5: 好。
0: 好了，现在大家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吧。

合作起来。

0: 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吧。嗯，你追我赶好不好？比比谁快。
1: 可是我现在好累呀、啊，没有力气了。
0: 来陪我玩嘛，
2: 小草莓，我还有力气，我陪你玩。
1: 这么乱，我们一起把教室收拾一下吧。
0: 收拾教室？
3: 我同意。
0: 我不要。
1: 小草莓，你忘记今天老师说的话了吗？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团队了，而且教室是你弄乱的。
3: 对。
0: 好吧。
4: 弟弟，等等我。

0: 谢谢悠悠。整理好了，收拾教室对我们团队来说根本就是小问题，你们说呢？我也累了。
1: 喝果汁啦，小朋友们。
2: 哇哇，是果汁，一大杯的果汁。
0: 好了，
1: 谢谢你，红绿灯。哪位小朋友愿意给大家分一下果汁呀？
3: 我
2: 谢谢老师的果汁。
1: 不客气，这是奖励大家的。
4: 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好吗？
1: 没错，孩子们的团队是老师见过最棒的。哇，
0: 我们是最棒的团队。

0: 学历。啊，
1: 小朋友们，明天我们要出去春游，一共要待两天。今天放学后，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吧，不要落下什么东西哦。下课。
0: 悠悠，这次的春游一定会非常有趣。你先帮我把这装一下，我去看看还需要带什么东西。

0: 大家下车排好队。大家看，这就是我们晚上要住的地方。
1: 哇！悠悠，看，有睡袋，晚上我们就睡在这里面。
2: 今天晚上睡帐篷，今天晚上睡帐篷。嘿嘿，九哥，晚上要不要和我睡呀？
3: 不了，小草莓，我跟红绿灯已经约好了。
4: 小草莓，我晚上给你讲故事。
2: 好呀好呀，
5: 我们也要听故事。
4: 好呀，
1: 大草莓，我们也要听故事。
4: 好呀好呀，
2: 姐姐是我的，你们都不能抢。
0: 同学们，大家两人一组干活了。小火车和红绿灯去河边打水，要注意安全哦。
3: 我想下去游泳。
6: 不，你不想。
0: 小草莓和大草莓，你们去摘点蘑菇来。
1: 好的，老师。
2: 好大的蘑菇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0: 乐比悠悠去捡柴火吧。
1: 好的，老师。哇，我们要开始行动啦！开始吧。这样把湿柴火插在篝火旁就能烤干了。
2: 烤蘑菇去喽！
1: 我闻到了香味，
2: 啊，口水已经流出来了。烤好了，快来尝尝吧。
0: 小朋友们，这里还有哦。大家都先来吃饭吧，明天还有一场比赛要进行呢。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大家沿着小路一直向前，跑到一个山坡上，山顶的大树就是终点。
1: 小草莓，你背这么大包干嘛？
2: 这不是要跑步吗？很费体力的，以防万一，所以我做足了准备。这些可以随时给我补充能量。

0: 小草莓，这是跑步比赛，不是野餐。
1: 就是啊，你这样会很浪费体力的。要像我这样，做好准备。看到了吗？要提前热身。
0: 跑步比赛靠的就是实力。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赢。

0: 我还要保存体力呢。嗯，
1: 小火车加油呀！吃个苹果。补充体力。乐比加油呀！吃个苹果补充体力吧。
2: 谢谢大草莓。真甜啊，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嘿嘿，谢谢你大草莓，我要继续跑啦。
1: 乐比加油加油。
3: 终点就在前方，胜利就在眼前，冲上这个山坡我就赢了。我怎么在后退？
2: 小火车，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事啊？
3: 这个山坡太陡了，我爬了一半溜了下来。
2: 连个小山坡都爬不上去，看我的！
3: 看吧，我都爬不上去，你就更不行了。
2: 不，我一定能冲上去，冲啊！
3: 别白费力气了。
2: 小火车，我有个好主意。
3: 什么主意？
2: 我们齐心协力，就像……
4: 接下来让我把桶拉回来就行了。
3: 我来帮你。拉上来了。
2: 悠悠，我们一起捡柴火吧。所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集中力量，一定能爬上去。
3: 要怎么集中呢？
2: 像这样，我在后面推着你，把我们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3: 好主意，不过还是让我来推你吧，毕竟我力气很大。
2: 小火车，你说的对，我数到三就一起往上跑。1、2、3，冲啊！
0: 乐比、悠悠、小火车，你们跑不动了吧？这种比赛还是要像我一样保存体力。
3: 不是跑不动，是这个斜坡根本不可能爬上去。
0: 切，我才不信！看我的，
3: 你还会回来的。看吧，我说的没错吧？
4: 比悠悠，小火车，我来了。
2: 红绿灯，你是说我们齐心协力就能爬上去？可是我们没有力气了，现在需要补充体力，所以小草莓你。
0: 哈哈，
2: 谢谢悠悠，
0: 舒服，舒服。
3: 给我轮子上点机油，润滑一下。
2: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行。
0: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不行了，跑不动了。
3: 加油啊！

0: 累死我了！
1: 不行了，再跑我就要吐了。
2: 你们快看，我们到了！哇，到了到了，我们到了！
3: 我们成功了！
4: 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5: 恭喜你们在最后齐心协力成功登顶赢得比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
0: 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2: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我叫何志军，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陆基软化。
3: 这个呢是我们长安海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

0: 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3: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青海引发热烈反响；
1: 青海强化监测预警与物资储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1: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

0: 多样的特色活动，人们品民俗、看表演，体验文旅融合项目，享受假日时光。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6月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明确要求，青海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化苏青协作对口援青机制，以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谱写江源与江海同心共赴新篇章。
2: 大家认为，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辟深邃，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我们将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依托苏青两省资源优势，做强牦牛藏羊、冷粮果黍、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大力引进江苏新技术、新品种，发展新业态、新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共同培育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形象，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核心竞争力，使更多青海好物通过协作机制和江苏资源走出省门，走向全国。
4: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我非常有感触。3年来，我们帮助海东二院成功从二甲医院创建成3级医院，医疗技术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120项医疗新技术开展，带动医院年门急诊量同比增长93%，年手术量同比翻番。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聚焦无锡所能、海东所需，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着力打造西海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情更动人的篇章。
2: 潮起江海，情满江源。大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山海同心，久久为功，携手奔赴高质量振兴新征程。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积极拓展沟通渠道，主动开展交流活动，将东部的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堂，以丰富的教研活动引领教师成长。
6: 从太湖之滨到青藏高原，从长江尾到三江源，苏青协作10年，让惠山与平安、山海相依，心手相牵。这10年，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40余个，累计投入资金2.61亿元，一批批项目落地生根，一项项帮扶举措温暖民心，让高原特色产业焕发新机，让两地群众的情谊愈发深厚。站在新起点，我们将带着太湖明珠的深情，在高原西都持续生根，扎实推进产业帮扶、消费协作，让更多的协作成果惠及各族群众。愿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兄弟情谊，像黄水河一样绵长，像高原西都的明天一样充满希望。
0: 近年来，立足青藏高原，地形复杂，强对流天气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链式风险突出，叠加主汛期考验的实际，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压实责任，协同联动，紧盯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气象预警是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连日来，省气象部门全天候绷紧监测预警弦，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实时监测全省降雨、风速、云图实况。针对汛期强对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突发天气，精准预报、逐小时研判、提前发布气象风险预警，以精密监测、抢前抓早、以精准预警、关口前移。
2: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旱涝并重，据预测，6月23日至24日，我省将有两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及东部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气象部门将严格落实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扎实做好高级别预警校应工作。在此提醒社会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应对。
1: 在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值守办公室，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会商，闭环调度。汛期实行24小时全员在岗备勤机制。紧扣早预警、早部署、早防范、早处置工作主线，实时研判汛情动态，处置汛情各类信息，调度基层防汛工作，筑牢汛期应急指挥调度中枢防线，
3: 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应急联动机制，优化应急响应流程，全面落实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构建全链条闭环防御模式，强化上下级指挥调度衔接，确保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处置，以万全准备应对突发汛情。
1: 物资保障是防汛抢险的坚实后盾。在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救生衣、防汛沙袋、雨衣、雨具等常规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日开展物资盘点，核查库存，确保险情发生后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目前储备库待储中央级救灾物资11大类，省本级救灾物资17类，防汛抗旱31类，同步配齐地质灾害类、应急救援类等各类专项物资。
4: 按照足额储备、精准管护、高效调配的原则，完善24小时物资调用值班值守制度，优化调用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可根据全省各地汛情险情，实现物资一键调度、快速送达，为全省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支撑。
5: 6月16号，道湖茶公路黑马河至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
1: 作为青海省规划建设的青海湖一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路以高品质、生态化、智慧化的建设标准，促进交通、文旅、农牧业深度融合，成为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长168.8公里，针对原有公路等级偏低、旅游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交控集团对道淌河至大水桥段道路按1级公路标准进行了升级改造，路基拓宽至18.5米，行车时间缩短约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及2处交旅融合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出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形象窗口，让游客在旅途中随时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6: 以前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也经常堵车，车位也不怎么好找。现在路修的也非常平整，路程也非常快速。现在这观景平台和这充电桩也让我们非常方便，出行也方便了很多，一路上也非常的顺利。
7: 沿途一路走过来呢，这条路风景很美，路况好，停车也方便，能够看到湖景。天气、车位的信息呢，也是一目了然。旅途呢，特别省心，很舒适，真正做到了路景相融，一路美景。
1: 公路项目地处青海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建设团队主动绕壁生态。

0: 在敏感区，老路利用率高达98%，项目累计投入4300余万元生态环保资金，采取草皮移植、铺设植被纤维毯等举措，完成全县边坡生态重塑，同时优化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正常迁徙。凭借扎实的生态举措，道湖茶公路成功获评中国公路学会2025年度美丽公路项目。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该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视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的深度协同。
1: 智慧平台投用后，辖区路段高峰通行效能得到明显改善，道路安全管控成效突出，沿线信息大屏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打通交通与文化数据壁垒，资源互通共享水平大幅提质，切实化解旅游高峰期路网拥堵痛点。
0: 道湖茶公路的全线贯通，将加速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发展优势转化，有力带动区域生态旅游与高原特色农牧业提档升级，拓宽沿线各族群众的增收渠道，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8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2026年行健江源、智攀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大中小学10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公布了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名单，15部涵盖2弹1星精神的红色题材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我省校园红色文化建设成果。
2: 革命先辈、高原建设者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今后会牢记初心，努力学好本领，扎根江源，不负时代。
3: 排练过程中一遍一遍地研读先辈的事迹，我也真正读懂了青年一代的初心和担当，用舞台去演绎红色的历史更加的直观，也让我们更加的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4: 6月19号，以雪域药方迎端午、非遗匠心护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举行，这也是西海261和黄文化大集中一项重要内容，全省10余家医疗机构非遗传承团队参加。
5: 现场设置7大主题展区、80余个展位，涵盖专家义诊、科普宣讲、药膳品鉴等，中藏医专家免费坐诊，市民还可以现场体验针灸、推拿、艾灸等中藏医技术，品尝藏药膳汤、藏血莲茶等养生产品。同时，养生大讲堂同步开讲，非遗传承人及省市名医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带来通俗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
6: 今天这个活动呢，我们带来了3项国家非遗和4项省级非遗，通过老百姓对幽雀疗法、火灸疗法和穴位贴敷疗法的体验以后，进一步提升了老百姓对中藏医药的认知，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这个非遗的和中藏医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扩大老百姓对中藏医的认知。
7: 我在这个颈椎啊、肩膀呀来看看，肩膀的时候他说是我的是劳损，这个按摩之后非常舒服。他还给我说了后面的怎样的保养什么之类的，我感觉都觉得这个中藏医养生还是非常好的。
5: 本次活动也是弘扬中藏医药非遗文化、推动传统节日活态传承的创新实践，通过非遗体验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的实用价值与文化魅力。
0: 为切实做好端午节期间火灾防控工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商场、市场、宾馆、饭店、餐饮、娱乐、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节日消防安全检查、宣传培训和疏散演练，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
8: 你别一个插线板接一个插线板，再接一个插线板，这样特别容易断路。
0: 在海北州海晏县某景区内，消防监督员现场指出隐患，并督促单位现场整改。与此同时，

0: 西宁、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等地消防部门对辖区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各地消防部门还深入社区街道，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商户和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监督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等常识。
1: 对于我们来说，多发现并整改出隐患，就是为百姓的生命财产多增加一道保险。我们将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加大重点时段的巡查检查，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好辖区消防安全。
0: 6月17号，由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西宁举行。演练模拟一起群体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通过现场讲解、情景复现、实地核查等方式，完整还原药品安全突发事件从响应到处置的全流程。演练检验了省市区三级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强化各级指挥人员应急研判、统筹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护屏障。
2: 中考在即，海西州大柴旦教育部门迅速响应地震灾情，将考生顺利应考作为首要任务，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的升学梦想。
3: 震后第二天，记者在海西州大柴旦行为中心学校看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教育部门正组织初三考生在安置点帐篷内集中复习，老师们现场答疑解惑、梳理考点，同时专业心理辅导教师驻点开展团体辅导和一对一疏导，帮助考生稳定情绪、增强信心。
4: 我们一起也复习，然后就是老师们也在这陪着我们一起复习，心里也没多大的那个。
3: 目前，青海省和海西州教育部门已会同大柴旦行委制定中考考试方案。中考期间，将在学校操场应急帐篷内设置考点，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咱们的初三孩子考试的总共有80人，目前的话也是把咱们初三的孩子已经召集了在这边做那个心理咨询。
3: 从紧急转移到安心备考，从帐篷课堂到帐篷考场，大柴旦教育部门正用行动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升学梦想。风雨之后，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为青春交出无悔答卷。
6: 按照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统一部署，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调配76吨高原时令果蔬，连夜整装启程，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为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临近凌晨，工作人员小心搬运、封装打包，最大限度保障果蔬新鲜度，确保灾区群众吃上新鲜果蔬。据了解，此次援助物资由6辆冷链厢式货车统一运送，12名经验丰富的司机、3名工作人员组成运输队伍连夜出发，抵达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后，新鲜果蔬将会第一时间分发到群众手中。
0: 近日，由西宁市、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西宁南京跨区域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在西宁兴宁广场举行。招聘会汇聚省内外60家优质企业，聚焦两地特色产业，岗位覆盖绿色算力、新能源、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放出超200个优质岗位，涵盖专业技术、行政管理、生产运维等多个类别，可精准匹配不同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择业需求。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直播带岗的形式，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创业金融咨询、军创成果展示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活动达成就业意向534人，其中退役军人134人。此次两地联动招聘，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就业资源互通共享，有效解决了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就业创业难题，进一步健全了跨区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近日，果洛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非遗宣传月系列主题活动在九至县举办。活动聚焦非遗保护活化与民族文化传承，以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活化民族文脉、讲好高原非遗故事为核心目标。 打造集文艺展演、特色集市、互动赛事、文化培训、学术座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展示

0: 交流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活动，多角度展示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建设丰硕成果，累计吸引10万余名观众线上参与。据了解，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级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已囊括10大类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05名，全方位多层次的非遗保护格局日趋成熟。
1: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举办相约天境祁连骑行9号公路2026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百余名骑行爱好者与各族群众参与其中，绘就一幅体育与文旅、生态与乡村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
0: 活动设置了休闲观光与乡村风情2条特色骑行线路，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与体能人群。休闲观光骑行沿滨河路到龙陵公园，百余名骑手在3公里的平缓环线上悠然骑行，近距离领略祁连雪峰与城市绿肺交织的独特魅力，充分彰显全民健身的包容性与趣味性。乡村风情骑行从八宝镇出发，穿梭于广袤草原与静谧村落之间，让骑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极致浪漫。
2: 骑行是简单又健康的运动，沿途草木山川皆是美景，我们放慢车速，迎着风前行，暂时抛开生活的忙碌，静静享受这份悠然的慢生活。
0: 近年来，祁连县依托9号公路黄金文旅廊道，因地制宜深耕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通过举办此类赛事，不仅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更将体育竞技、生态观光与乡村体验深度融合，有效盘活沿线农牧区文旅资源，为祁连县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20号至21号，我省出现连续降雨，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6月20号，我省东北部维持阵雨雷阵雨天气，青南多地有小雨；海南东北部维持阵雨雷阵雨天气，青南多地有小雨；海南南部、果洛中南部、玉树部分区域出现中雨，大柴旦镇区依旧以晴多云为主。21号，全省大部出现降雨，西宁、海东、黄南、果洛南部等地有中雨，黄中、互助、化龙局部大雨，大柴旦镇区有小雨。连续降水易诱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各地需做好防雹、防雷避险工作。
4: 仲夏时节，西宁市大通县梁教乡沙布村山间的野生紫色杜鹃进入盛花期。
1: 漫山遍野的紫色花簇层峦铺展，青翠草甸错落其间，牛羊漫步花海，悠然觅食，勾勒出清幽治愈的山野画卷。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交通畅则百业兴。今年全国两会聚焦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青海交通实现历史性跨越，天

0: 建变通途，路网连万家，一条条民生路、致富路、幸福路贯通高原城乡。接下来我们有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方涛，他将为我们介绍“十四五”青海交通运输发展成果以及“十五五”交通发展惠民新举措。有请。
1: 过去五年，我们牢牢把握开路先锋的职责使命，真真切切把民生福祉镌刻在全省路网建设的每一公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海实践、高原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群众的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的交通动能。十四五时期，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锚定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等目标任务，攻坚克难，实干独行，交通运输事业实现了从瓶颈制约到基本适应再到保障引领的历史性的跨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首先，路网的骨架全面搭建，互联互通实现了新的突破。我们着力搭建青海公路网的四梁八柱，全省公路通车的总里程达到了9.34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5465公里，36个县实现了通高速。其次，乡村路网不断完善，民生保障实现了新的提升。我们着力打通了农牧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毛细血管。十四五时期啊，新改建了浦东省道及农村公路里程达到了1.88万公里，全省农村公路的通车总里程达7.11万公里，占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的76.6%。2025年，我们围绕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坚持服务乡村振兴、均衡区域发展，倾斜农牧偏远地区为导向，以小的投入托起了大的民生，深入实施了点亮回家路上的暖心灯、城镇畅行的顺心路、快进慢游的交通线、惠民便民的连心桥等民生实事工程，全力把路修到了群众家门口，把桥建在了乡亲们的心坎上。我们以实的举措满足群众需，针对部分乡镇村庄行路难、夜行难、贯通难等问题，我们聚力整改群众反映强烈、通行路况差、安全隐患多的路段，全力推动了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集中整治了国省干线公路与农村公路的刺杀路段4000公里，路面破损、路基沉降等问题得到了根治。我们以交通线激发了旅游线，针对部分网红打卡地、特色旅游村配套道路等等级低、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统筹了推进交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了青海湖一号、柴达木一号等5个一号交旅融合景观大道，垃圾山、铜宝山等10座山的交旅融合工程。特别是啊，铜宝山公路建成后，迅速成为了网红天路和自驾旅游打卡圣地，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年接待旅客突破了35万人次，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长。不仅实现了从交通线向风景线、经济线的华丽转身，更是获得了当地群众一条路盘活一座山的真情点赞。我们以百姓心架起了便民桥，针对偏远农牧区水系纵横、居住分散、过河危险的突出问题，我们启动了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的便民工程，计划3年建设1500座。2025年，首批500座便民桥全面建成，汇集了全省8个市州、29个县区的31万农民群众。 以前。

0: 糖水过河的危险消除了，绕路远的麻烦解决了，日常出行农副产品运输也更加便捷了。农民群众说啊，这不只是一座便民的桥，是幸福桥、安全桥，更是党和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连心桥。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地区差异化中探索高原农村公路特色发展的路径，以交通实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首先，深耕外联内联，铺就乡村的公路网，我们要深入实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新增6个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10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要运用冷再生技术提质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着力打造青海高原美丽乡村的生态路，实施安防工程400公里，围桥改造20兆，持续巩固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的成果，让农村路网的覆盖更广，服务更优。其次，要深耕民生工程，解决群众的急难事。2026年将继续实施我家门前那座桥专项民生工程，计划建设500座便民桥，优先解决青南地区因居住分散导致通行不畅、季节性河流阻断出行以及制约畜牧业运输等问题，让更多偏远的农牧民群众不再为过河而发愁。同时要推进16个高海拔乡镇过境路段的改造，拓宽路面，完善设施，持续改善通行条件，为生态旅游、农畜产品出村进城提供交通保障。最后啊，要深耕交旅融合，打造特色的致富路，持续推进5个1号景观大道、10座山交旅融合工程，完善观景平台、停车区、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挖掘山景村色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网红打卡地，不断地拓展和延伸交通带动旅游、旅游返璞乡村的发展成果，助力形成路景相融、产路互促的发展格局。路通百业兴，路联万家勤，对青海交通人来说，最好的奖杯是乡亲们的笑脸，最高的评价是大家出行时的一句方便了。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始终做到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全力当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力争把每一条交通线都修成幸福路，把每一项民生工程都建成民心工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让路越来越好走，让景越来越美丽，让广大农民群众出行越来越方便，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方涛副厅长，谢谢您。谢谢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

0: 谁给你啥的，真是这样吗？
1: 人生十年，发展命运换的，你没有吗？千万别弃权在手里头拿着。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0: 大爷！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0: 叫哥。哥。
5: 三奶让车吧，
6: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0: 哥，
3: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我跟你帅，
6: 是不是啊？
0: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跳。
8: 各位乘客，本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懂，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京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我叫姜文多杰，
2: 1、2、3，
1: 在水纳寨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2014年来坑系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家里有2个孩子，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今年是20周年，而我也在科克西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

0: 你没有吗？
1: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5: 叫哥。
6: 哥。
7: 能买辆车吧？
6: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7: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3: 是不是？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说男女蛙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蛙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红楼梦》开篇不久，林黛玉进贾府，刚刚拜见了贾母、各位长辈和姐妹们，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
1: 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
0: 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脸生摒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荡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2: 林黛玉进贾府，这个大镜头给谁？给王熙凤、苏三姐姐的。人苏三还没出来，里边叫一声苦啊，哗一声，大家知道我这个人。人未见圣贤，圣贤闻。好了，带王熙凤出场了，非常会做作，看着那个林黛玉，就掉眼泪啊，哭一阵，然后说跟贾母说：“哎呀，还是看看这个妹妹，不是我看不是外甥女人，是你的孙女人，当然姐讨贾母喜欢吗？”
0: 王熙凤出自四大家族中。东海缺少白玉床。

0: 龙王来请精灵王的王家，自幼假充男儿教养，之后嫁给了宝玉的堂哥贾琏。他与同出王家的宝玉之母王夫人互为应援，基本把持了荣国府的家政。
1: 凤姐呢，又是心机深细的，是吧？

0: 凤姐去了，她说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干的湿的，啊，我一到任，我如果不先放下几十两银子啊，让你们做东道，那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吗？所以要从这个说呢，他那个机心又是很有趣的，是吧？又是一种那个善解人意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凤姐的机心呢，是一种很可怕的。
1: 第46回，贾赦要强娶贾母的大丫鬟鸳鸯做妾，鸳鸯誓死不从，贾母盛怒之下，将王夫人骂了一顿。虽经探春机智解围，声明王夫人没有责任，贾母多少有些下不来台，于是她怪罪王熙凤道：“凤姐儿也不提我。”凤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和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道：“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似的，怎么怨的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儿。”我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么着，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给莲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莲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吧。”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
2: 曹学专家们认为，在结束了右翼宗学的教书生涯后，曹雪芹不晚于1746年春天，也就是30岁左右，在北京西山脚下的正白旗营地归隐安顿下来。在西山的日子里，他作为正白旗的旗人，经常受差遣去办差，但闲暇时间也不少，使他能够在这前后开笔撰写巨著《红楼梦》。据说，曹雪芹作为旗人，每个季度可以领到1担米，大概相当于60公斤，每月还有4两银子，温饱不成问题。但曹雪芹性格豪爽，好交朋友，更愿意赈济朋友，于是这些钱粮往往还捉襟见肘。曹雪芹的学生和朋友敦诚，在一首诗中形容老师的生活是举家十周酒长奢。今天的专家研究发现，曹雪芹的生活倒还不至于如此落魄。
3: 举家十周酒长奢的诗句是怎么个意思呢？酒长奢就是说啊，他要经常的赊酒，他那个酒账他要赊钱。现在我没钱了，啊，我还不起你，但是我的信用这很好，下个月关了饷了，我再还钱呢。什么叫，举家十周呢？这个北京老北京人都知道，老北京人爱喝豆汁儿，特别是豆汁儿再就上油条吃。这是底层旗人的很好的早点，他们叫豆汁儿，叫什么呢？就叫豆汁儿粥，这就是举家十周的意思。老北京有个竹枝词嘛，叫豆汁儿粥，他是怎么说的呢？糟粕居然可做粥，老将分味论稀稠。

0: 糟粕，就绿豆这个下脚料可以做粥啊。稠的就吃得饱一点呗，稀的呢就吃得差一点了呗。无分男女，其来做，适口，酸盐各一瓯。敦诚敦敏兄弟都是宗室贵胄啊，吃的当然这很好了。看到曹雪芹，吃的是骑营生活底层人喝的豆汁儿粥，吃的豆汁儿饭，当然十分诧异啊。故有此行文呢、
1: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将自己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小院儿，称为“倒红轩”。而后人发现，这个简陋的小书房当时被作者命名为“抗风轩”。风不是指寒冷的北风，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腐朽之风。王熙凤，无疑是曹雪芹为我们揭示的那个腐朽时代的典型人物。
2: 《红楼梦》开篇不久，贾府宁国府的孙媳妇儿秦可卿去世，宁国府乱作一团。贾府分为荣宁二府，又称西府和东府。贾珍想把王熙凤请到宁国府主持秦可卿的葬礼筹备。书中说，那凤姐儿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如愿得到王夫人的许可和贾珍的正式委托，王熙凤应想，宁国府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虚用过费，滥之冒领；四件任务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游廉者不能服前数，无廉者不能上进。对于百年贾府的种种弊病，王熙凤可谓一针见血。特别是她考虑到贾府有着庞大的家奴体系，许多家庭接连三四代人在贾府为奴，各种关系和利益盘根错节，成为高效管理的大敌。于是王熙凤接连一个月天天卯正二刻，也就是早上6:30来到宁国府，将丧事中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位。一天清晨，凤姐儿点名，各项人数俱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友上的一人未到，即令传来。那人惶恐，凤姐儿冷笑道，原来是你误了，你比他们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话。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别人了，不如开发了好。当时放下脸来叫带出去打他20板子。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复。凤姐儿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赖生隔他一个月的钱粮。于是宁府中人才知凤姐儿厉害，自此俱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秦可卿的葬礼办得轰轰烈烈，但协理宁国府的成功，尚有贾母、王夫人的支持和贾珍的承诺，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下有大群的佣人仆妇一呼百应，才有了凤姐的风光。
3: 王熙凤当然不是什么善良的货色，但是这家如果离了王熙凤，就会更加混乱，经济上也会更加

0: 混乱，秩序上也会更加混乱。
1: 秦可卿大出殡的当晚，王熙凤在水月庵小住。水月庵的尼姑静虚趁机求凤姐一件事。原来长安县的张财主有个女儿金哥，本已许给了长安守备的公子，金哥与公子也是两情相悦，不料张财主又想攀高枝，把女儿嫁给李衙内。原本有了婚约的长安守备家当然不愿退亲，于是老尼姑静虚受了女方父亲张财主之托，来求王熙凤，想让贾府出面威逼长安守备退亲。经过静虚的一番利诱和激将，王熙凤一时兴起，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3000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蓬拉纤的图银子，这3000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做盘缠。于是王熙凤收了3000两银子，以丈夫贾琏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节度使，胁迫守备退掉了这门好亲事。
0: 王熙凤啊，她在这个利己主义和提防这个对手方面，他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人，很精道、很老道的一个人。还有这个王熙凤，没有什么同情心和恐惧心。比如说那个贾瑞想跟他对他调情，那么他对贾瑞很看不起，这个是可以的。他把贾瑞骂回去也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居然他设计了一个圈套，把这个贾瑞啊往死了整，是无论如何是他显示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心理，甚至于显示了他本身的一种由于这个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所以他造成的一种变态的心理，一种害男人的心理。所以他弄权呢，就是在这个寺庙道士里托他一件小事，这小事跟他根本毫无关系，但是他说呢，我不能不办，我要不办显得我这点手段还没有，所以就是说他要显示出自己的手眼通天。他把这个行私舞弊变成了表演自己的权势威风的一个机会，这当然也很让人看着很反感。
1: 岂料金哥和守备的公子都是有情有义之人，两人竟为此双双自尽。大文豪曹雪芹在结构《红楼梦》全篇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清代红学家蒲隐指出，正如情为代影，席为钗赋，王熙凤在水月庵拆散的那对好姻缘，便是宝黛爱情的影子。
2: 晚清文人赵烈文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将《红楼梦》呈给乾隆御览，乾隆颇有兴致地读完了全书，对和珅说：此盖为明珠佳作也。意思是说，《红楼梦》写的大概是康熙朝权臣